0: 顺、盘锦这些地方。
1: 嗯，
0: 虽然漫画故事没有专门讲锦州，但读完这本书，我也主动了解咱们锦州的笔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烧烤，看到辽宁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1: 嗯，佳佳，你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0: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第三，熊猫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1: 嗯，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0: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1: 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2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

员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二连突破口，并调一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清源。

冻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十小时激战，赵新元率领全营仅剩的五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三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一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新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新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新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综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走进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例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

0: 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下一步，北镇固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0: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赵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短板、提品质、办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保障事业稳步向好。
2: 五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岗位，扶持创新创业，常态化开展招聘及用工保障行动，完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和零工市场建设，精准落实惠企惠民就业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力保障群众就地就业创业。五年来，我市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制度改革与省级统筹工作，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扩大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覆盖面，稳步上调各项社保待遇标准，确保待遇足额按时发放，优化社保经办便民服务，推行跨省通办一卡通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健全基金风险防控机制，筑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平安锦州建设纵深推进，五年来，我市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压降各类案件，巩固扫黑除恶成果，压实公共安全责任，

0: 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规范劳动关系，整治欠薪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五年来，我市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完善城区路网，推进老旧小区危房及市政管网改造，细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便民配套设施，稳步推进老城更新，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民政兜底，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同步提质增效。五年来，我市健全分层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完善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扩容普惠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各类教育提质发展，落实助学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全面满足群众民生需求。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我市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联合区专场，会上联合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155时期是临河区作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主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机遇期。临河将坚持工业立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建设区域文旅中心、区域科教中心，全面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河篇章。工业方面，临河将坚定工业立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优塑强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四大特色产业片区。商贸方面，临河将深耕商贸活区，激活城区商贸新动能，打造商贸热点区域，全面丰富商业业态，建设功能性金融集聚区。新业态方面，临河将做强新业态强区，打造全市新型消费重要承载地，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提质升级双创经济，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文旅方面，临河将深挖临河文化底蕴，建设区域文旅中心，聚力打造文化强区，打造临河特色旅游品牌，健全文化旅游配套服务体系。科教方面，临河将坚持科教创新核心地位，建设区域科教中心，培植企业创新主体，筑牢成果转化基石，构筑人才集聚高地。城市建设方面，临河将建设宜居韧性城区，精心营造品质临河，补齐居住环境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级，强化设施安全韧性，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民生方面，临河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倾力建设幸福临河，推动就业质量与居民收入跃升，增强教育强区发展治效，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幸福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健康临河建设。临河区将紧抓155规划纲要实施重大机遇，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在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展现临河担当，贡献临河力量。9月17号，市政协组织委员深入公安基层一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命案风险防范等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公安机关源头防范、前端化解风险隐患的工作举措给予肯定。调研组走进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认真听取辖区治安管控、高效安保维稳、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化实战应用及队伍建设工作汇报，实地了解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在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考察远程可视化快处快赔创新模式，了解智慧处置工作机制及自研事故快处系统运

0: 行流程，对科技赋能交通治理、简化办事流程的创新举措予以认可。调研组指出，我市广大公安干警在治安防控、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努力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希望广大公安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市平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1: 9月16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圆满落下帷幕。为期三天的巅峰对决中，我市选手奋勇拼搏，亮剑赛场，凭借精湛技艺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工匠的过硬素养与青春风采。
0: 本届大赛是辽宁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有力印证。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专业化技能练兵和竞技平台，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此次赛事中，我市共有150名选手参赛，覆盖80个竞赛项目，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备赛阶段，全体选手深耕专业技能，反复打磨操作细节，补齐技术短板，全力适配省赛高标准、严要求。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在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养老护理、特色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全力比拼，奋勇争先。最终，锦州代表团斩获3枚银牌、7枚铜牌及29个优胜奖，获奖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厚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良好氛围，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赋能产业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人才和技能力量。9月14号，我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期间将深入解读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政策，全方位展示锦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常态化开展良品医界安全科普，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
2: 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对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工作方案进行解读，明确本年度宣传重点、活动内容及工作要求。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代表先后做表态发言，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流程，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共同维护全市药品安全稳定形势。
3: 本次药品安全宣传周，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市药品监管工作成效以及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做好“十五五”开局相关宣传；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科普知识。
2: 此次宣传周的启动，拉开了全市药品安全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我市将以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全力护航健康锦州建设。
3: 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良品一线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切实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
1: 9月18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景观摩、现场讲解、沉浸式科普的方式，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
0: 上午8时30分，居民和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有序参与国防人防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日常避险需求，讲解人员疏散掩蔽、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解答防空警报如何辨识、突发险情如何避险、防护器材如何使用等群众关切问题，把专业人防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讲到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居民分批登车参观人防机动指挥平台，近距离了解人防专业车辆设备功能、应急指挥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国防人防装备力量，让抽象的国防知识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

0: 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响彻锦城上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静默致哀，深情缅怀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在声声警钟中重温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1: 我们在这里开展人民防空和新修订的国防多元法主题宣传，既是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也是普及防空知识、加强国防多元建设。同时，新修订的国防多元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希望借此次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明晰国防多元责任和义务，主动关心支持国防多元事业，助推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2: 金秋时节，北镇市12万亩梨园全面进入圣果采收期，漫山遍野的梨树枝头缀满金黄饱满的果实，眼下正是南果梨集中成熟的黄金期，罗罗卜镇张八村的采收作业正热火朝天地推进。当地种植的南果梨为多年果树，从除草到打药，从施肥到采收，每一道生产流程都执行标准化管控，全程精细化管护，也让北镇地产梨的品质连年稳步提升。如今北镇的连片梨园早已跳出单一果品销售的传统框架，依托万亩梨园的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出春赏万亩梨花盛景，夏享林下消暑休闲，秋品鲜果采摘乐趣的全季节农旅融合业态，多路径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小小的金黄梨果已经成了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兴旺、农户生活富足的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0: 锦州以锦立城，千年辽代织锦文脉源远流长，曾一度断代的辽锦，如今与苏绣、辽绣技艺相融，孕育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锦绣风华。本期海报访谈将走进锦绣产业园，对话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一同探寻古辽锦复原与新辽锦创新背后的完整历程，感受北方刺绣将锦州工业风骨与历史文脉一同织入针线的独特魅力。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唤醒千年织锦文脉，锦绣之州织就新锦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别送了，咱这就回去了。
1: 哎呀，我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啊。
0: 娘，俺明天还得带着队伍去加子沟呢。
1: 那你也得去看秀一眼啊。

0: 没沏茶吗？
1: 啊，沏了。哦，我忘了，我现在就沏。传武，跟日本人能打起来吗？
0: 眼下看是打不起来，僵持下去就不知道了。
1: 哎，你今天晚上住下吗？
0: 啊，不，一会儿就走。
1: 传武，茶沏好了，喝茶吧。
0: 哦。
2: 二叔，
3: 生子过来。哎呀，这么沉了你啊！
2: 二叔，你还走吗？
0: 二叔不走，你替二叔打仗去啊！
2: 二叔，你还走的话，二叔就把你休了。
1: 你瞎说啥呢，生子？
2: 那啥也呢，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3: 去。睡觉去啊！
0: 你今天是咋的了？

0: 咋的了？这是？
1: 你怎么一回来就惹他不高兴啊？秀儿，到底是咋了？
2: 没怎么。

0: 秀儿，你这干什么呀你啊！才一回来就惹他不高兴啊！
1: 娘，你没觉得秀儿不对劲儿吗？
0: 没觉得秀儿不对劲儿，还觉得你不对劲儿。
1: 那是你没注意。
0: 你都40多岁了，你啥时候还能懂事儿啊？你能不能回来好一点？

0: 营长，
1: 啊，
0: 你带着你的部队占领巴尔高地，天黑之前必须到达。
2: 是。
0: 二营长，
2: 到。
0: 你把你的部队带到七九高地，在那修筑工事，等待大部队到达。
2: 是。
0: 三营长，
2: 到。
0: 你作为预备队，随时等待接应，在北面隐蔽起来。
2: 是。
0: 上我的命令，大部队继续前进。
2: 是是。
0: 老崔，
2: 到。
0: 万事小心，我已经能闻见日本鬼子的味儿了。
2: 是。
0: 去吧。
3: 娘，秀儿，你这是摆了几副碗筷啊？
4: 四副啊，天天中午不都这样吗？
3: 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玉树也在家呢。哎，
5: 我去
3: 啊。秀儿，娘看你这两天心神不宁的，出什么事儿了？
4: 没有啊，娘。
3: 是传武吧？他就是个活兽，他说了啥不当你意的话，别往心里去啊。去吧，把菜端来。
4: 啊。
3: 你二嫂这两天呀、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端着盆找盆，端着碗找碗的，
5: 在家憋久了，好人也能给憋出毛病来。
3: 是哈、啊，哎，玉叔啊、嗯，今天吃过晌午饭，你领着他到街上转转，扯件新衣裳，钱娘出啊。
5: 我有钱，娘，娘，我有衣裳，不要扯新的。
4: 你这人真是的，哎，你天天在家憋着不烦呐？出去走走不行啊？
5: 我不想出去，那么多人。
3: 玉叔，去把你大嫂和生子叫来吃饭。
5: 哇。

0: 今天上午就有这个打听账本？
1: 没有，绝对没有。
0: 看来小鬼子是要有动静了。给我介绍帅。
1: 是。
2: 王杰啊，爹，
3: 总经理，
2: 关东军啊，又怎么样？
4: 来了多少人？
3: 反正不少，又是汽车又是马队的。我说总经理，咱还是先把重要设备撤走吧，让工人们也回家吧。
4: 一枪没放就撤伙？
3: 难道这满山遍野的部队是来郊游的吗？
4: 看来你们到底还是年轻啊。
2: 仗不是说打就打起来。当年八国联军打北京，也是经过了外交上的多少回周折，最后才调兵遣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3: 可一旦打起就来不及了。
4: 我看不会有那个一旦。
5: 那爹，你说那关东军增兵是什么意思？
4: 他那是吓唬人呢。咱们要是撤了，那就长了关东军的志气，灭了传武他们东北军的威风。行了，你们忙去吧啊！
0: 少帅，俺是朱长武啊，俺现在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今天上午，敌人增强了一个营的兵力，看来是有动作呀。
6: 川武，在限定时间之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不要首先开枪。
0: 是，少帅。
6: 川武，不要紧张，增援你们的骑兵团已经在途中了。
0: 少帅。要是关东军先开枪呢？
7: 那也要克制自己。
0: 克制？就这么任凭他们打？
6: 你是军人，

0: 传我的命令，只要关东军敢放一枪，就给我往死里打。是是是，
1: 你拿着嘛，我有衣服穿，我真的不要。你有衣服穿，那是你的，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啊，这是今年襟上最时兴的样式，你看看，多好看的颜色！来，穿上试试。
2: 哎，雨叔，哎呀，不用了。 来，你过来跟我看看。你看，我有这么多衣服都没穿过呢。这件是我定亲那天穿的，这是我成亲那天穿的。这件本来准备回门的时候穿，可船坞跑了，也没穿上。哎，还有这件，哎，哎。
0: 这是个什么衣服呀？这好像是二哥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吧？秀儿，这么多年，你都是一直搂着他睡的呀？
1: 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0: 廖厅长，
1: 啊，哈哈，宋琴呐，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总经理，姚厅长来了。哎呦，
3: 姚厅长，
4: 朱老英雄啊！哎呀，朱老英雄，我本人来看你来了。
5: 听说你有官复原职
4: 啊？对，哎，妈的，本人又官复原职了。哎，这官场的事儿啊，就这样，升得快是降得也快。哎，就看你后边的那老板是谁了。
5: 吃饭了没？
4: 啊，吃什么饭呢？啊，老英雄，我到这可不是吃饭来了，我到这是专门喝酒来了。
0: 姚厅长。这两边眼瞅着要打起来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4: 哎，这傻小子，哎，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们送定心丸来了，知道吗？
6: 据我分析啊，在奉天政府限定的时间之内，这关东军准得撤兵。
0: 这可能吗？两边大炮都架起来了，他能可不打？
4: 你看看，刚给你们分析完，
6: 你听我说啊。这个关东军呐，切断铁路有俩目的，一，他是想破坏咱们山河煤矿的生产，对吧？这还是小事儿。二，他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咱们刚刚上任的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张少帅对他日本人的态度。哎，咱们张少帅派兵了，就说明了咱们张少帅不怕他小日本。你说他关东军撤兵不撤兵？对吧？啊，你说我这酒能不喝吗？
7: 咱们现在兵不动，来集合。
8: 团长，骑兵团到了。

0: 来的正是时候。什么？撤退？为什么？
1: 老师，这是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关东军不是已经增兵甲子沟煤矿了吗？
0: 张学良决心强硬到底，要和我们帝国陆军作对。

0: 今的帝国陆军都是废物。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1: 总裁，那加德国煤矿就彻底的失去了吗？
0: 失去。
1: 放弃可不是我森田的风格。
2: 团长，关东军撤了。
3: 娘的！
2: 团长，要不要告知一下少帅？

0: 哪位？
1: 是我，张学良。
0: 少帅，俺是传武，关东军撤退了。
2: 什么时候？
0: 正在撤。要不要追击？
1: 不要追击了，他们撤了就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
2: 你们继续留守观察，没什么别的情况，也撤了吧。
0: 是。

0: 九州还没下雪吧？是啊，兰州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山河煤矿开工多长时间了？已经4个月了。听说他们每天产煤上百吨呢。总裁，这下我们可输定了。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手里边。
1: 另类重要的棋子没有，
0: 什么棋子？你我都认识。
1: 谁？龟田一郎。
0: 他不是从天津回来了吗？
1: 是的。龟田一郎愿意为我们效力吗？朱开山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0: 正因为他跟朱开山有这种瓜连，他才能成为我因为重要的棋子。
1: 那我们怎么用这枚棋子呢？知道怎么样把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弄死吗？就是用楔子在它的树根上打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边打，直到把这个树根打裂，这样这棵大树就死了。
0: 总裁，那我们怎么找个地儿把楔子栽进去？
1: 我想好了，让满铁尽快的减少为山河煤矿运煤的车皮。
2: 这就可以了吗？
0: 可以了。难道下楔子的时候还需要大张旗鼓吗？嗯。
1: 明白。
2: 哎，你这是干什么？
3: 一会儿告诉你。

0: 现在，你来许一个最美好的愿望，然后把蜡烛吹灭。
1: 啊？
0: 一会儿再告诉你，许愿吧，然后把它吹灭。

0: 这是西方人过生日的方式。
1: 秀，祝你生日快乐。
2: 我。

0: 可以告诉我，你刚才许了一个什么愿吗？我想让传武对我好一些。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1: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怎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又有什么不可能？ 婚姻、爱情，本来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最冷酷、最痛苦的事情？你这样一个既温柔又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又要过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
0: 你别说了。

0: 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凭什么跟我说这些？
1: 叫，叫，叫我少卿。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一直爱你的那个人。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也许我早就死了。当时你背着我的时候，我虽然还小，但是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温暖。多少年了，这种温暖一直在我心里，特别是在我父母去世以后，你是支撑了我活到现在唯一的力量和勇气。小，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就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温暖。
0: 怎么了？你别说了，我心里特别乱。
1: 小，中国有句老话，叫长痛不如短痛。跟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人管得着我们了。
0: 那怎么跟爹娘说呀？即使他们同意了，还有传武吗？
1: 小，不管，为了你，为了咱们俩，我什么都不管了。

就娶朱家。娘，谢谢你给我过生日，这辈子。

0: 来，给。
1: 好，行了，别光给我倒，你们也都倒上啊！今天多喝点，都倒上。
2: 就是的，行，玉叔，咱们也多喝点啊！
3: 行。
2: 哎呀，这老朱家的人呐，就是轻薄。你看，从老公公到儿媳妇，有一点好事儿，你们就亲不住了。
1: 那是一点好事吗？啊，山河矿见了红利了。
2: 就是的，咱家菜馆也赎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4: 哎，哥啊，这爹爱吃的菜怎么没上啊？啥菜啊？哎
5: 呀，瞧你这脑瓜子，九转大肠啊！
6: 爹，我都知道爷爷喜欢吃。
4: 你看我这脑袋，我给忙活忘了。爹，我马上去添啊！
7: 哎，大哥，我去吧。
5: 秀，你坐下，咱都是功臣，今儿啊让他忙活去。
4: 哎，我今天。
2: 哎，你看娘啊也不喝酒，你要就用这茶带了酒，敬你们几个媳妇儿和俺三儿一杯，敬你们几个功臣。
6: 奶奶还有我呢。
2: 对，还有俺生子呢，
6: 唯独不带那个人。
5: 娘，那个人是谁呀？哎呀，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呗。娘，这样可不好啊，那个人还是总经理呢。
2: 哎呀，老三媳妇儿，亏你这脑子还灵呢，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们两口子撵出去的。
4: 娘，不能怨爹，谁让我们先斩后奏了。
1: 你娘绕来绕去的，是想让我给你们这些胆大妄为把菜馆抵押出去的人敬个酒道个歉，是不是？
2: 俺就是这个意思。
1: 行，咱们也别你一杯我一杯的了，我和你娘给你们敬个酒，来吧。
5: 爹，还是我们一起敬您和娘吧。来
2: 来
8: 来，我说老陈啊，你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
9: 汗水呗。
8: 我说你这是什么？
9: 汗水啊。
8: 你傻呀你？啊，长了个脑袋你不知道是脑袋呀？不是老太爷最喜欢吃的九转大肠，你干嘛不给做呀？啊？
9: 哎，掌柜的，这你可怨不着我啊。刚才你下来吩咐过，今儿给老爷子换几样新鲜的菜，老菜一个也不要上。
8: 我说过吗？我不可能说这话。你赶紧把这做好，给老太爷端上去啊！什么呀这是？这汗水。
5: 哎呀，哎，孩子睡了。孩子睡了。
8: 哎呦，知道睡就睡了吧。
5: 怎么了？不高兴了？
8: 高兴？我敢不高兴吗？
5: 德行，那你还不快亲亲我？快点！
8: 我亲你，谁亲我呀？
5: 看你说的，我亲你呗。嗯？
8: 我稀得用你亲呢。
5: 你不用我亲，有谁亲啊？
8: 我想让咱爹亲。
5: 行了吧，你看你熊样，都多大了，还让咱爹亲？
8: 现在这是想让咱爹亲了，咱爹也不亲我，人家亲老三去了。
5: 那怨谁呀？怨你自个儿没那个章程。

0: 是吧？
1: 你看看啊，你看看，看他张狂的呀啊，连车都开上了。
0: 大哥，听说咱爹他们煤矿干得不错。
1: 是不错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话怎么讲？
1: 我爸听我跟你说吧，你说是不是啊，一郎？现在咱爹是咱家大梁，对吧？那将来呢？将来我就是大梁啊，你三哥到什么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领子，就是一个驼啥的。而现在呢，现在爹把他当大梁使唤，不勒我了，把煤矿交给你三哥了，我想管，我想伸手，他爹还不让。
0: 大哥，你不是管着饭庄和货站吗？
1: 就那点小事儿，你大哥我就闭着一只眼，我就把俩眼全闭上，我都能给他管好喽。再说不还有你大嫂呢吗？对吧？你大嫂管一个菜馆，那不还绰绰有余吗？对不对？这杀鸡他浪费他牛刀啊！
0: 你说的是，可是你也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1: 我不生气呀，我生啥气呀？我跟老三我。老三是我三弟，对吧？传坚是我三弟，我跟他生啥气呀？我不跟他生气啊！那你老三，你有能耐啊？爹信任你，让你去干，你干去呀！那你不能看不起我吧？我好歹是你大哥吧，对不对？老三他现在这就不把我放眼里了，就一样。我好心好意的啊，我想给矿上出力，我跟他说，人副总经理人不理我了，爱搭不理的啊，你。我是不是他哥呀？啊，这事儿哥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啊？你说你生气不？我跟你说，一郎，我这人我不愿意提以前的事儿，提以前事儿没意思。但你说，你知道，咱家在放牛沟，在元宝镇那会儿啊，家里是有一个把头，可是谁领着大家伙啊？是谁成天累月的领着这些伙计们？啊，不管是风不管是雨的，春里来秋里去，从种到收，是谁领着他们干活的？那不都是我吗？
0: 是大哥，那时候确实是泥里水里的。
1: 那后来呢？后来咱家到了齐齐哈尔啊，又到了这哈尔滨啊，咱家又整起了这个山东菜馆啊。哎，一郎，你知道山东菜馆为什么在哈尔滨这么有名气吗？
0: 是因为非常出名的四道菜。
1: 对呀，我跟你说，一郎啊，这四道菜我可得给你好好数一数啊。这头一道是诸暨酱牛肉，这道菜是大哥我冒着大雪的天儿啊，三顾茅庐从高人那儿求来的方子呀。你知道吗？而且这里头啊，我还给他加了九味的中草药，再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和咸口。你现在去看有哪桌没点的？哎，这不是大哥我吹的，是吧？
2: 哎，房子中间啊，哎，小心小心。哎，对，来，绑上。
3: 哎，三哥。
2: 哎，少景，
3: 呵，新年新气象啊！哎，咱山河矿也敢出门了。
2: 是啊，这不张学良宣布咱东北易帜了，咱得响应一下啊。
3: 是啊，看见这面旗就知道山河矿是咱中国人的了啊。
4: 二位经理，啊，电话
2: 哪儿的？
4: 铁路上来的。
2: 啊，我去。绑好啊！
4: 放心吧。
5: 老周啊，这一天能泡多少炮啊？
6: 六七炮吧，
5: 不能再多了。
6: 哎，总经理，崩一炮下来得多少斤煤呀？用敲一敲一敲都能给清，炮放多了，都清不过来呀。
5: 是的，嗯，哎，那就窝工了。
4: 总经理，

0: 哎，董经理，上面有事找您商议。
1: 啊，你忙。
2: 哎
1: 啊，啥事儿？
0: 潘经理接了一电话，南铁要削减咱们的运煤车皮。
1: 减车皮？减多少？
0: 减一半车皮呀、啊。

0: 大哥，你也不要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咱们家里的事情，咱们不能离心离德呀。我没有离心离德的意思，李老，大哥，我是一个没学问的人，我是个粗人，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憋闷的。 就像我有一身的武艺，我不知道该怎么使，我憋屈，你知道吗？大哥，你要是觉得实在在家闷得慌，我倒有个办法。啥办法？我想办法帮你找点生意做，这样不比你在家里闲着要强吗？
1: 行啊，行啊，我的兄弟，哎，我不是吹的，真的。
2: 大哥最拿手的不是做菜，大哥最拿手的是做生意。哎呦，我给你把这生意交给我，我一定给他做好了，给他做大了，我让那些自觉不错的人知道到底谁有本事，谁是这个家里的粮。
3: 老大呀，你这大呼小叫的，你这呀，一郎来了。
2: 娘，这个我跟一郎唠了菜馆的事儿，是吧，一郎？啊。
3: 一郎啊，你坐啊，老大去让秀沏壶茶来啊。
2: 哎哎哎，您坐着啊，坐着坐着坐着。
3: 哎，快坐坐。
2: 哎，慢点，娘。
3: 一郎啊，哎呀，你这一走也有些日子了吧？
2: 是，我得把天津那边的事情料理清了再赶过来。
3: 啊，天津那边下雪了？
2: 是。哦，对了，娘，我来是想告诉您啊。
3: 这回我在哈尔滨有家了，真的？那你找媳妇儿了？
2: 不是，我是说我们商社在哈尔滨的分号。
3: 哎呀，这孩子，那算什么家呀？哎呀，你呀，你倒真该找个媳妇儿了。娘上回答应你了，而最近这些日子，这没空的事搅和的。 也没腾出手来替你用心找，
2: 娘，您就别替我担心了。
3: 秀儿，秀儿，一郎来了，打个招呼。哎，你这孩子，
2: 没事。
3: 秀儿，你坐下，咱们一块唠会儿嗑啊。 我下边还有活呢，哎，娘也不想操心。你说这不操心能行吗？就说这秀吧，哎，你没看出来他哪儿不对劲儿啊？不就是把水给倒洒了？那么简单。 他都是让你二哥给憋屈的呀。头两天呀，你二哥回来跟他说，他俩呀过不到一块儿，让秀再找个人。你这不是混账话吗？
2: 二嫂，就因为这个？
3: 唉，都是那活受罪的孽呀。
2: 娘，我觉得。
3: 如果说二哥跟二嫂实在过不下去，就分开也行。那可不行，咱们家是正正经经的人家，这种休妻点地的事儿咱不能干。哎，一郎啊，俺们这些当老人的也不知道啥时候，这心里头这事儿啊。 就一件件、一桩桩的。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找媳妇儿，老惦记着。你二哥呢，是找了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

0: 娘，这心里呀，哎呀，娘，你也别太操心，你要保重自己身体。那我就先走了。
1: 再唠会儿吧，啊，一郎。
0: 娘，我回去还有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跟爹到我那个新家去坐坐。去，
1: 娘肯定得去呀。
2: 虽说这家里啊没有媳妇儿，可也是替俺老儿遮风挡雨的地儿啊。满田那边说了，不能通融，这是整个铁路网上的事。
3: 放屁！就是想击垮山河矿。可是现在开采出来的煤运不出去，没地方堆啊。
2: 那就再开两片煤堆厂。
4: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那就减少开采量。这样一来，山河矿不是日渐萎缩了吗？总经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那就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了。
5: 大经理，到了到了，慢点，谢谢啊。
4: 娘，我看我还是回去吧。这孩子，这都到这儿了，你一路上净说这话。回去干啥？你和一郎有啥不痛快的吧？
6: 没有，娘。
4: 那为啥呀？我想着家里面还有活嘛。行了，今天家里有再多的活也不用你干啊。走。
6: 哎，
4: 大兄弟，一郎在这儿吧？
6: 对，在楼上呢。他今天好像病了。
4: 啊，谢谢啊。
6: 没事儿，没事儿。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3: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份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4: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兴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1: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5: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1: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6: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7: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 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晨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仁心。
1: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0: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高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米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米的到来。你好，佳米。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米，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嗯，那欢迎小佳米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
0: 嗯，
1: 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嗯，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个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关，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0: 嗯，原来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1: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在读《辽宁寻宝记》的时候，跟随着寻宝小队认识了辽宁好多城市，书里写到了省会沈阳，了解沈阳故宫的历史，还有大连，知道美丽的海滨风光，也讲到抚顺、盘锦这些地方。
0: 嗯，
1: 虽然漫画故事没有专门讲锦州，但读完这本书，我也主动了解咱们锦州的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烧烤，看到辽宁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0: 佳佳，你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1: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第三，熊猫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0: 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1: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0: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四年五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2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

人三十余次冲锋。下午三点，敌军增调一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清源指挥一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两辆，击毙敌军团长一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一片赤红。最终经过十小时激战，赵清源率领全营仅剩的五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三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一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清源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清源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清源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综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走进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

0: 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例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下一步，北镇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郎，一郎，一郎，
1: 你好，你来了。
0: 你搬了新家呀？俺们过来看看，给你焖锅来了。
1: 啊，娘，啥叫焖锅？
0: 我让你二嫂告诉你啊。
2: 你病了？
1: 哦，没有，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哎，一郎，让娘看看，你这也没发烧啊？想偷懒了吧？
1: 多少有那么点儿。你快坐下。
0: 哎，哎，哎呦，一郎啊，你这炕太矮了，娘还是坐那边去吧。
1: 娘，到底啥叫闷锅啊？
2: 中国人有个讲究，就是亲戚朋友搬了新家，大家来看看，就叫温锅。
1: 哦，娘，温锅就温锅吧。你说你还带那么多东西？
0: 温锅那是讲究。哎呀，你这儿也真够乱的，给他拾掇拾掇。来，拾掇拾掇。
2: 娘，我把他这些衣服给他洗了吧。
1: 哦，不用，还是我洗吧。
0: 哎呀，行了。你呀、啊，做生意比他强。你二嫂啊，洗衣服可是把好手，你就让他去吧，去吧，去吧。

0: 这些天你还好吗？可是我过得不太好，总是动不动就想你。有些事儿只能想，不能做。一郎。 像你这样，想找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可是，我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下辈子吧。
1: 哎，玉兰啊，你不看看那篮子里都装啥呀？
2: 哦。
0: 那我看看，这是什么呀？你没见着那发糕上点了大红枣吗？发糕上加枣就是盼你早日发财。
2: 那这筷子呢？就是快点发财呗。好。哟，还有这么大一条鱼啊！
3: 这有代表什么呀？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是父父有余。
1: 呀，你二嫂真有学问，随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成语。<笑>
4: 娘，你还在笑话我？<笑>
1: 行了行了，哎呀，你可别说啊，你们俩这一问一答的，还真像亲姐弟俩。<笑>
2: 那时候你叫她秀姐。
1: 哎，这个秀啊。 和谁都能处，您二哥呀，要跟你这么顺溜就好。

0: 爹，车皮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1: 有什么着落？铁路上的事儿都在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姚厅长都说不上话。
0: 爹，那挖出来的煤咋办呢？
1: 怎么办？在外头堆着呗。
0: 不是我问爹呢，你老搭啥茬啊？
1: 你左一句右一句的，爹在这上火，你看不出来啊？
0: 哦，你现在心疼爹了？你早知心疼爹，你别把这个菜馆压着开煤矿啊！
1: 我陈年旧账，你觉得说有意思吗？你觉得？
0: 你说没意思就没意思了，我还觉得有意思呢。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骑虎难下了吧？啊！你现在弄的，雇来工人不干活不行啊，干了活挖出煤来搁在露天也不行。我看你这诚心就是把爹架起来往火炉在那烤。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大哥，要说当初把山东菜馆抵押开煤矿这事儿，大嫂也是赞成的。
0: 对，你大嫂当初是赞成来着，可你大嫂心里想的，跟有些人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3: 我心里想啥你知道啊？
0: 现在有些人啊想把咱家往悬崖顶上带，你也这么想的吗？
3: 你说你瞎扯一顿。
1: 你把话说明白了，朱传文，你是说我把全家往悬崖顶上带呗？
4: 爷爷，我三叔有那么坏吗？
5: 你三叔坏不坏，爷爷不好说啊。可是爷爷愿意站在山顶上看风景。

0: 问问一郎，一郎啊是日本人，跟铁路上的人呐可能有关系，对吧？这样呢，那车皮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1: 对，我是跟大文这么讲的，我就说得打通这个关节。
0: 对，爹，三儿，你们说他这主意行不？
2: 爹，要不咱问问一郎吧。
3: 也好，那就问问吧。老大，你和大文去给一郎打个电话。
0: 走啊，打电话去。
4: 啊。
0: 我说，你不是一直想往煤矿里插一腿吗？现在啊，正是好机会啊。
4: 这煤矿还能传几天的信儿，谁知道啊？现在往里挤什么呀？
0: 哎呀，眼下是有点难处，可是一定能趟过来的呀。
4: 能行吗？
0: 你说人日本人为了煤矿都动兵了，咱国家那让他黄了。
4: 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你让我想，我跟一郎怎么说？
1: 知道，知道。知道这个铁路是日本人管着，不好办，这不好办，大哥才找你的吗？啊，一郎啊，我的好兄弟啊，这事儿啊，不只是山河矿的事儿，这也是大哥我的事儿啊。大哥要再不给家里办点大事儿的话，我这头就抬不起来了。哎，一郎，我知道你难办，不是大哥啊，从来没求过你事儿，对吧？这事儿算大哥求你的好不好？你就答应了我。行，试试就行，试试就行。哎，一郎，大哥先谢谢你了啊！那我替咱爹咱娘也谢谢你了。好好好，听消息，听消息。
5: 别说你这几句，爹脑还挺不错的。
1: 你当我长这嘴就是吃饭用的？
6: 去。啊！一郎，你知道？满铁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帝国在满洲的派出机构，人家有人家的规矩，森田总裁不好答应你的请求。
7: 老前辈，山河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请您看在同乡的份上，再想想办法帮忙这个忙吧。
6: 好，可以帮你这个忙，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甲子口煤矿本来是我森田发现的，是朱开山从我手里把它夺过去的。现在朱开山出了问题，按说我应该落井下石，但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跟中国人作对，明白吗？
8: 队长，再给满铁打电话，跟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卖我一个面子。
7: 是，老前辈，太感谢了，我一定让山河矿的人登门来感谢你。
9: 不要不要。
6: 小头将，山河矿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7: 知道一点点。
6: 那就不能让他们来登门致谢。你要告诉他们，你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答应。
7: 为什么？
6: 如今中日战事不断，兵戎相见，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仇视，而且极不信任。要是他们知道我森田在帮你的忙，他们会怀疑我在打你们山河煤矿的主意。
7: 我想不至于吧？
6: 不容怀疑。
7: 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
6: 帮助穷人是我们日本人的美德呀。再说，朱开山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那我也得帮助小东乡报答这个救命之恩呢。
7: 太感谢了，老前辈。
9: 总裁。

0: 坂铁那边答应了。
1: 哦，放心了吧？嗯，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2: 给你添麻烦了。
1: 记住，千万不能让善恶狂等知道我森田在帮助你。
2: 王贝知道，并且一定做到。告辞了。
3: 文杰啊，
4: 哎，
3: 鸡鸭的煤还剩了多少？
4: 啊，再有两趟差不多了。你别说，这一郎真有点本事。哎，曾经理，听说一郎是您干儿子？
3: 是啊，小的时候得了重病，让人给扔到山沟子里去了，是文他娘救了他。
4: 那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再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当了中国人干儿子的日本人。
3: 一郎啊，车皮的事儿可不好办呐。
2: 是，上上下下不知道他们找了多少人。
3: 是森田物产的人帮的忙。
2: 哦，不是，我找过他们，他们说满铁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的规矩，别人插不上话。
3: 那你找的谁啊？
2: 啊，是我天津的一个朋友，他在满铁有熟人。
3: 哦，是这样。哎，为了这车皮的事儿，咱们爷俩喝一杯。
2: 爹啊，这都是我应当的。
4: 一郎，要是没人说，真看不出来你是日本人。
2: 日本人跟中国人本身长得就差不多嘛。
4: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话不一样，人家说日本话，咱说中国话。人家日本人礼数特别多，早上一见面就是一哈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人生人见了面又是一哈腰，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3: 对咱中国人就不这样了啊，那就不讲理了，又抢又夺的。
2: 爹，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
4: 是啊，也有好的。我在奈良读书的时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少帮我。爹，当着一郎的面说这好吗？这个
3: 一郎啊，爹不是说你，爹说的是那些没良心的日本人。来，咱俩再喝一杯。
2: 爹，你老太客气了。
3: 来，
5: 爹，还要再加点啥不？
3: 不用了，老大你也坐下。
5: 哎，
2: 对了，爹，你们也别光谢我。这车皮的事儿啊，要不是大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5: 哥，你看我刚才都忘了，实在对不起，我叫你了。
3: 你咱家老小，我能跟你计较吗？
4: 三哥，咱们俩刚才就应该把大哥请进来。
5: 是是是是是。
2: 哎，过来过来，来大哥，敬你一杯酒。来，那天啊，要不是你想起了一郎，咱这车皮的事儿恐怕还得悬着呢。
4: 对。这头一杯酒啊，还真得记在大哥身上。
5: 来来来来来，干了
4: 干了。
0: 哎，三儿啊，
4: 啊，
0: 你看煤矿上还有啥差事能带上大哥的啊？
2: 哥，那咱这饭庄和那货站怎么办呀？
0: 哎呀，这点小事儿有你大嫂呢。
3: 老大呀，你这就想错了。饭庄和货站是咱们家的根本呐、啊。你把饭庄和货站管好了，万一哪天煤矿里有一个闪失，咱们家也有一个退身之路。啊，爹把饭庄和货站交给你，就是把全家的命根子交给你了。
2: 爹，您真这么看的？
3: 老大呀，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
2: 爹，有你这句话，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你放心，我就算豁出命去，我也把这个菜馆和这货站给他搞好了。啊，来来。

0: 老大，
1: 爹，
0: 看啥了？
1: 我，爹，你看我戴这帽子好不好？
0: 戴这么个帽子？
1: 我传杰有一个戴挺好的，然后那文也就给我买了一顶。
0: 昨天我还跟你说了，要照顾好家里这摊子。传杰在矿上戴这么个帽子行，你戴着像啥呀？
1: 买都买了嘛，
0: 买了，买了我戴的。哎，不戴好不好？
1: 好，好看。
0: 好，好，我戴。哎。
1: 我的，那好看，你喜欢你自个儿买去，抢我帽干什么？我的，
0: 说啥呢？
1: 好看。

0: 行了，
1: 老朱，
0: 哎，走，
1: 老朱，
0: 哎。
1: 你说现在咱们矿上，一个工人一天能出多少煤？
0: 手法硬的，3000多斤吧。
1: 那少的呢？
0: 也就是1000多斤。
1: 怎么能差这么多啊？
0: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那是实心实意，真他妈能干。有台你在后屁股盯着他，他干。
1: 那你说，如果平均下来？一个人能不能干到2000斤？
0: 怎么不行啊？连老弱病残的都能干呢。
2: 陈金，陈金，
3: 哎，
1: 怎么了？你爹又领着工人们吃酒呢。不是，他大中午的，他吃什么酒啊？
4: 他请昨天晚上夜班的工人吃酒。
1: 这老爷子。
5: 来来来，
6: 都坐下，
5: 都坐下啊！来，干了，
7: 咱们
5: 干了。哎，
7: 哟，两位经理来了。哎，两位经理，坐下喝一杯啊。
5: 哎，你们两个还没吃吧？来来来，坐下跟工友们喝两杯啊。
8: 吃差不多了吧？赶紧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开工呢。
7: 今天喝，明天喝，还有力气干活吗？啊！

0: 我说老三，你啥意思啊？
1: 爹，你这请工友们吃饭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昨天请了，你这怎么今天又请啊？这
2: 我自己掏钱，我也没用矿上的。哎呀，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咱这是开办实业，又不是交朋未友。
2: 怎么就不是交朋未友啊？工友，工友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你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能实心实意的在矿上干活吗？
1: 那你叫他们好好干活，咱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是不是？
2: 什么办法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工友们心交心。这些工友们夏天泥里水里，冬天顶风冒雪的，啊，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就不理解他们的苦衷呢？
1: 爹，你说我能不理解吗？就包括你请工友们吃饭，我也理解。可是咱这是开矿，他们是干活的，得有规矩。你叫他们好好干活，不光得和他们交心，咱得用章程办事。
2: 什么章程啊？什么章程？你们的章程就是不想坐下来和工友们好好吃顿饭。
1: 爹，我可没这意思啊，我
2: 不吃了，你们俩吃。
1: 你看我没说什么，又生气了。
2: 你们吃。

0: 差不多了，咱该去矿上了。
1: 爹，
2: 看吧，你爹正生气呢。
3: 坐下没事，进去劝。
1: 爹啊，爹，别喝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去矿上了。
4: 你自个儿去吧。
1: 人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咱这山河矿不能没有总经理吗？
4: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总经理？哎，
1: 当然有。眼下正有事要跟你商量。
4: 什么事儿？
1: 咱上车说好不好？
2: 哎呀，他爹呀，六七十岁的人了，就不说你给孩子们做个榜样，跟俩孩子置什么气？
4: 不是跟他们置气，是他们眼睛里没有我。
1: 哟，老爷子，这话你得拍着胸脯说吧。自打山河矿开矿到现在，我跟少景哪件事瞒过你？你要是不点头，跟少景敢干？
4: 那倒是。
1: 眼下这事儿啊，还真得你点头。要不我们俩瞎寻思。
4: 这么说，我还有用？
1: 当然有用了。
2: 哎呀，那你跟咱走吧，啊？行，跟我咱走去。
1: 来来，爹，我给你看。
4: 把帽子拿着。
1: 哎哎哎。

0: 啊，这么算？
1: 嗯，我知道。你这把按小队核算改成了按人头核算，有什么好处呢？
0: 我问过周把头，这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一天能产3000斤煤，这偷懒耍滑的呢，一天连1000斤他都产不了。这要是按小队核算的话，不就便宜那些偷懒耍滑的了？再说咱这煤的产量也上不来。
1: 你按人头核算就没这些事儿了？
0: 肯定没有啊！他一个人挖多少煤，咱给多少钱？他要想挣钱，他就多挖；他不想挣钱，那他就是偷懒耍滑去呗。
1: 你先别说偷懒耍滑的事儿，这人有老有少，有身体好的，有身体不好的。你这么一弄，那岁数大的和身体不好的不就吃亏了？
0: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和少景啊也合计了一个章程，就是咱一个人一天按2000斤煤打底儿，啊，咱给他1块钱，这年老体弱都能干出来，这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还比现在还高呢。要是他们多挖100斤呢，咱再多给他2毛钱，啊，因为那些能干的，一个月下来没准能挣2个月的钱，这谁还嫌钱多呀？那些偷懒耍滑的自然也就改过来了。
1: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先别一下子铺开了。
2: 那怎么办呀？
1: 你先找一个小队试试，万一你这个章程有不周全的地方呢？
0: 哎呀，这个爹就是爹呀，想事儿就是周全。
1: 要不怎么是你爹呢？吃闲盐也比你吃的多呀。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3: 娘，哎，大宝，咱娘呢？
4: 哟，找你这啥事儿啊？
5: 哟，这不说的是仙儿吗？
3: 啊，咱娘呢？
5: 啊？哦，咱娘在屋里头呢。
3: 走走走，快快快！
6: 娘，我哪知道啊？
7: 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你今儿这趟没命啊！
3: 快快快快快！
7: 啊！大嫂，
3: 娘，娘，今儿出事儿了，娘！
5: 出事儿了，今儿出事儿了！
3: 啊，你看这报纸，
5: 哎呀，娘不识字，你快快快！啊，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昨日，哈尔滨法院审理此案，一审判处三江红死刑，上诉期为3天。啊，
8: 啥叫上诉期啊？
5: 就是觉得判的不合理，再打官司呗。
8: 三天，咱怎么找人呢？
3: 明白就是要仙儿的命啊！他这是。
7: 哎，
3: 娘，哥哥，哥哥，你下去都快点。
6: 娘，
3: 我，
6: 娘，这咋回事啊？
5: 哎呀，娘能知道仙儿的事儿？

0: 怎么办啊，我想这事儿你有没有找人上家活动活动啊？从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俺就到处找人了，根本没人敢管。
1: 就因为他抢我侄女本就好，
0: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就是说，只能给仙儿准备后事了。
2: 娘，你给仙儿做件新棉衣吧，再送她上楼。
1: 你当初你让我。

0: 爷们儿，歇会儿吧。哎，叫你呢，总经理要跟你说话。
1: 总经理你好。
0: 哎呀，叫什么名字啊，小伙子？
1: 大伙儿都叫我橙子。
0: 今年多大？
1: 我今年19了。
0: 娶媳妇儿没有？
1: 还没呢。
2: 总经理，橙子想多挣点钱啊，回家娶漂亮媳妇儿呢。
0: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原先也就不到20块钱吧，现在矿里把定额落在人头上了，我也能多挣点了。
2: 橙子，你当总经理面你说实话啊，你到底多挣多少？
1: 一天2000斤就是1块钱，现在我一天能发3000来斤吧，能多挣一点了。
0: 啊，那一个月就是50-60块。
1: 是是，
2: 有时候比这拿的多呢。
1: 总经理，我先去忙了，
3: 把帽子戴上。
1: 哎，好嘞。
2: 总经理，这位矿上出的章程可真叫高啊，偷懒耍滑的人没有，工友们可得了大师位。
0: 这都是少景和传杰的功劳。
2: 哪呀，没有总经理点头也不行啊。
0: 我老了，眼界上不去了。哎
2: 呀呀，
4: 哎，我说来爹，家里出事了。
5: 啥事？
4: 仙儿姐被判死刑了。
5: 哪来的消息？
4: 报纸上。
6: 你现在呀，还能想得起来仙儿小时候的模样？他是见人不笑不说话，还爱唱歌，声音呢就跟那银铃声可好听了。这十里八乡的，没人不夸他。咱今天呢，把这棉袄絮得厚厚的，针脚啊缝得密密的，让心儿能鲜鲜凉凉的，暖暖和和的上路。心儿也是的，养什么不好，你抢日本人的羊好，要不然他也不会死心。
7: 要我说，他们日本人也该抢，谁让他们先抢我们中国人呢？我挺佩服仙儿姐的，活得顶天立地。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就不会受欺负了，是不是娘？
4: 爹，虽然只剩3天了，但咱得考虑找律师帮仙儿姐打这官司吧。
0: 没用了，3天能干什么？官府早就瞄上他了。老大，你别光抹眼泪，想想后事怎么。

0: 要是当初我没娶大文，想也不至于这样。
1: 什么时候你说这有用啊？馅儿的尸首，咱们家得收啊。
2: 俺去收。
1: 二哥，你个当兵的不好出这个头。
2: 他是俺姐。
3: 老大，还是你去吧，也算你和仙儿没白好上一回。
0: 爹，你知道我从小就怕见血腥啊。
1: 爹，我去守。
3: 那好，这事儿让三儿去办吧。
0: 爹，仙儿的尸首拉回来，咱埋哪儿啊？
3: 埋哪儿再说。咱们在院子里给仙儿搭个灵堂，像不像样的，给他办上一回。
0: 哎，我爹，仙儿毕竟是个胡子，咱们这么做。
3: 胡子怎么了？仙儿是咱们老朱家的闺女。你们都回去吧。
4: 窗户留下。

0: 看我，过来。你一晚上都没怎么说话，想什么呢？
1: 娘说的对，仙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还没照看好的。

0: 成吗？
1: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别说你不甘心，爹都不甘心，不甘心把心儿丢下。要是换20年前，你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儿吗？劫大狱。可是如今不行了，我这个岁数不行了。
2: 爹，别想了，想多了伤身子。
1: 传我，你是我们老朱家的种，你想什么，爹能不知道吗？哎，不过爹要嘱咐你，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你想干什么，你想怎么干，爹就不管了。不过爹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让你和仙儿都活着回来。

0: 成啊，有句话爹一直压在心里，和谁都没说。要不是仙儿出了这个事儿，爹能把他带到棺材里去。
1: 傻话，
0: 爹糊涂啊。当初怎么就不同意你和仙儿的事儿了？是爹糊涂，坑了你，坑了秀，也坑了仙儿。
1: 过去了，
0: 传武啊，见了仙儿一定把爹这句话告诉他，就说爹对

0: 原因做好了，哦，辛苦你们了。你不看看吗？
1: 看看。
0: 你不会让仙儿就这么死了，对吧？ 天刚回屋，你先别急着走，免得惊动了他们。明天他们问起你，我就说你天亮刚走。
1: 俺今天不走，
0: 那我就给你打洗脚水。
1: 是最后一次，
0: 秀儿，不管以往我犯了多少错，你别往心里去。

0: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小意思，我就跟他说两句吧。
1: 少说两句，不然弟兄和上面不好交代。
0: 知道知道。
1: 三角红，有人来看你了。
2: 成武。

咱爹咱娘都好吗？这是咱娘给你做的新衣，让我看看。挺亮眼，谢谢咱娘。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赵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短板、提品质、办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保障事业稳步向好。
2: 五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岗位，扶持创新创业，常态化开展招聘及用工保障行动，完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和零工市场建设，精准落实惠企惠民就业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力保障群众就地就业创业。五年来，我市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制度改革与省级统筹工作，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扩大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覆盖面，稳步上调各项社保待遇标准，确保待遇足额按时发放，优化社保经办便民服务，推行跨省通办一卡通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健全基金风险防控机制，筑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平安锦州建设纵深推进，五年来，我市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压降各类案件，巩固扫黑除恶成果，压实公共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规范劳动关系，整治欠薪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五年来，我市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完善城区路网，推进老旧小区危房及市政管网改造，细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便民配套设施，稳步推进老城更新，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民政兜底，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同步提质增效。五年来，我市健全分层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完善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扩容普惠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各类教育提质发展，落实助学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全面满足群众民生需求。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我市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0: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会上，凌河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市凌河区作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主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机遇期。凌河将坚持工业立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建设区域文旅中心、区域科教中心，全面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凌河篇章。工业方面，凌河将坚定工业立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优塑强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四大特色产业片区。商贸方面，凌河将深耕商贸活区，激活城区商贸新动能，打造商贸热点区域，全面丰富商业业态，建设功能性金融集聚区。新业态方面，凌河将做强新业态强区，打造全市新型消费重要承载地，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提质升级双创经济，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文旅方面，凌河将深挖凌河文化底蕴，建设区域文旅中心，聚力打造文化强区，打造凌河特色旅游品牌，健全文化旅游配套服务体系。科教方面，凌河将坚持科教创新核心地位，建设区域科教中心，培植企业。

0: 创新主体，筑牢成果转化基石，构筑人才集聚高地。城市建设方面，临河将建设宜居韧性城区，精心营造品质临河，补齐居住环境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级，强化设施安全韧性，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民生方面，临河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倾力建设幸福临河，推动就业质量与居民收入跃升，增强教育强区发展治效，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幸福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健康临河建设。临河区将紧抓“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重大机遇，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在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展现临河担当，贡献临河力量。9月17号，市政协组织委员深入公安基层一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命案风险防范等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公安机关源头防范、前端化解风险隐患的工作举措给予肯定。调研组走进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认真听取辖区治安管控、高效安保维稳、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化实战应用及队伍建设工作汇报，实地了解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在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考察远程可视化快处快赔创新模式，了解智慧处置工作机制及自研事故快处系统运行流程，对科技赋能交通治理、简化办事流程的创新举措予以认可。调研组指出，我市广大公安干警在治安防控、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努力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希望广大公安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市平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1: 9月16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圆满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巅峰对决中，我市选手奋勇拼搏，亮剑赛场，凭借精湛技艺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工匠的过硬素养与青春风采。
0: 本届大赛是辽宁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有力印证。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专业化技能练兵和竞技平台，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此次赛事中，我市共有150名选手参赛，覆盖80个竞赛项目，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备赛阶段，全体选手深耕专业技能，反复打磨操作细节，补齐技术短板，全力适配省赛高标准、严要求。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在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养老护理、特色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全力比拼，奋勇争先。最终，锦州代表团斩获3枚银牌、7枚铜牌及29个优胜奖，获奖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厚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良好氛围，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赋能产业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人才和技能力量。9月14号，我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期间将深入解读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政策，全方位展示锦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常态化开展良品医界安全科普，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
2: 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对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工作方案进行解读，明确本年度宣传重点、活动内容及工作要求。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代表先后做表态发言，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流程，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共同维护全市药品安全稳定形势。
3: 本次药品安全宣传周，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市药品监管工作成效以及医药产品

0: 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做好“十五五”开局相关宣传；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科普知识。
1: 此次宣传周的启动，拉开了全市药品安全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我市将以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全力护航健康锦州建设。
0: 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良品一线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切实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
2: 9月18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景观摩、现场讲解、沉浸式科普的方式，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
3: 上午8时30分，居民和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有序参与国防人防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日常避险需求，讲解人员疏散掩蔽、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解答防空警报如何辨识、突发险情如何避险、防护器材如何使用等群众关切问题，把专业人防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讲到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居民分批登车参观人防机动指挥平台，近距离了解人防专业车辆设备功能、应急指挥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国防人防装备力量，让抽象的国防知识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响彻锦城上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静默致哀，深情缅怀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在声声警钟中重温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4: 我们在这里开展人民防空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主题宣传，既是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也是普及防空知识、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同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希望借此次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明晰国防动员责任和义务，主动关心支持国防动员事业，助推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 金秋时节，北镇市12万亩梨园全面进入盛果采收期，漫山遍野的梨树枝头缀满金黄饱满的果实，眼下正是南果梨集中成熟的黄金期，罗罗堡镇张八村的采收作业正热火朝天地推进。当地种植的南果梨为多年果树，从除草到打药，从施肥到采收，每一道生产流程都执行标准化管控，全程精细化管护，也让北镇地产梨的品质连年稳步提升。如今北镇的连片梨园早已跳出单一果品销售的传统框架，依托万亩梨园的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出春赏万亩梨花盛景、夏享林下消暑休闲、秋品鲜果采摘乐趣的全季节农旅融合业态，多路径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小小的金黄梨果已经成了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兴旺、农户生活富足的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3: 锦州以锦立城，千年辽代织锦文脉源远流长，曾一度断代的辽锦，如今与苏绣、辽绣技艺相融，孕育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锦绣风华。本期海报访谈将走进锦绣产业园，对话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一同探寻古辽锦复原与新辽锦创新背后的完整历程，感受北方四绣将锦州工业风骨与历史文脉一同植入针线的独特魅力。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唤醒千年织锦文脉，锦绣之州织就新锦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这是咱娘给你做的新衣，
1: 让我看看。挺上眼，谢谢咱娘。
0: 你上哪儿了？
1: 枪子从这儿穿过去的。哎呀，别看了，没事儿，死不了。
0: 陪你喝点吧，
1: 窗户，不喝了。喝了酒，免不了伤心落泪，日后你想起来，心里肯定不好受。姐不想把伤痛留给你。窗户，姐还有件事要托付给你。明天姐就上路了，你记得把那个镯子埋到姐的坟头上去。

0: 天天都带着他。
1: 好了，姐没啥心事儿了。

0: 姐，爹让俺给你带句话。啥话呀？
1: 他说他后悔了，后悔当初没让俺俩成亲。
0: 窗户，你该回去了。 姐，窗户，回去吧。时间到了，走吧。窗户，姐在那边保佑你呢。

0: 大掌柜的明天要上法场，咋办呢？
1: 山上说话，坐，
0: 走。哎呀，这兄弟们都急坏了。

0: 三小红，该上路了，请吧。哟，你这是行头倒像是上花轿的。
1: 听口音，长官是山东人吧？
0: 哦，山东牟平的。小时候呢，家里穷的快过不下去了，跟父母呢闯关东来了。
1: 混得不错呀，都带上大

0: 姐，
1: 老太老太，
2: 别看你，
3: 绝绝绝，
4: 怎么可以这样？

0: 三江红，霸去二龙山，去揽乌合之众，一味抢杀劫掠，今日将其斩首示众，以安民心，就地正法。
1: 三江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哦，我知道了。行，我现在跟爹说啊。
1: 爹，出事了。
2: 什么事？
1: 大嫂说仙儿姐在法场让人劫走了。
2: 劫哪儿去了？
1: 不知道。谁呀？这么大胆子？
2: 卡车在吗？
1: 在在。
2: 听着，别走。
1: 怎么能是二龙山的人？
3: 闺女啊，你命可真大呀！
2: 没伤到筋骨吧？
3: 没有，这次弹板刚好贴着骨头穿过去，也没碰到动脉，这是个普通的贯通伤。
2: 师叔，你给我照看他一会儿，不打。

0: 喂，
1: 妈，窗户，爹在吗？
0: 啊，在在在，爹，二哥，
2: 窗户，你在哪儿？
3: 爹，我在陈叔的诊所呢。
1: 仙儿也在吗？
3: 在。爹，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让仙儿先躲一阵子？
2: 你们哪儿也别去，他们肯定到处抓你们。
4: 你说这劫法场的人会是谁呀？
5: 兴许是二龙山的人吧。
4: 二龙山？那仙儿不又得回去当土匪了？唉，捡了条命啊！

0: 你赶快回去，时间长了，你就会起疑心的啊！
1: 哎，这些是萧炎和止疼的药，带上吧。
0: 哦，谢谢你，师傅。哎，谢谢你。
1: 嗨，
0: 谢谢少爷，劳教遣了啊。爹，你要把小儿带哪儿去啊？你别管了，走吧，下。陈叔，带我们先走。
1: 哎。

0: 爹，我还是回二龙山吧。不行，你哪儿都不能去了，这回。先到矿上躲半天，晚上咱回自个儿家。不能连累家里，他们肯定到处找我呢。
1: 哎呀，亏你当过胡子，等下黑都不懂了，我上车吧。
2: 海涵，
3: 四号说的。
2: 哎，
3: 你们
2: 这是不是爹他们的车呀？怎么停前面了？
3: 啊？
4: 爹，老大，楼上还有包间吗？
5: 这是哪儿来的客人呢？
4: 外地的，他尝了咱们家的菜。
5: 好，楼上请，楼上请。
4: 包间，请。
5: 来，老掌柜的，哎，老掌柜的，今儿城里头可热闹大了。
4: 啥热闹？
5: 法场上，三江红被他劫跑了。
4: 你这等事儿，谁这么大胆？
5: 还能是谁呀？得二龙山的呗。你得了吧，人家都看见了，是天兵天将啊！老掌柜的，那刽子手的鬼头刀刚要起来，就见天上落下一匹飞马，马上的人使一猫腰就把三江红抱上去了。警察们正准备要开枪。
4: 那匹马的翅膀是一山花，嗖一声，没影了。
6: 这么好的光景，我咋没看见？
4: 您慢慢吃啊，我还有点事儿。
5: 您忙着，
6: 您忙着，您忙着。爹，你咋把他给带回来了？
4: 不带回来，带哪儿去？
6: 你把嘴巴严实点，不许出去说。

0: 事儿别和外人说。我知道，爹，我还有件事想跟您说。说吧。那您得先答应我。行，说吧。爹，快进来吧。
1: 你这闺女从前门进来，你就不怕人看见她？你问仙儿，为啥？
2: 娘，我爹说了，这叫瞒天过海，是兵书上的一道计策呢。<笑>
1: 哎呀，你以为我领着她从后门进来就没事了？啊，那不更让人疑心吗？
0: 秀儿，
1: 你刚才想说啥来着？
0: 我想说，仙儿姐这回回来就别走了。那当然了，她身上有伤，走不了。
2: 不是，我是说，让仙儿嫁给传武，我给二老当闺女。
0: 这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你？
1: 秀儿，
0: 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你再说的话，姐现在就走。
1: 哎，秀儿啊。 咱不说这话啊，他娘啊，赶快把饭菜做了，让仙儿先把饭吃了。
2: 哎，我这就去啊，娘，跟你去。哎呦。

0: 娘，你家来真好，孩子，其实你早该回来了。这些年啊，娘只要一想到你在山上，娘这心呢就悬到半空里去了。娘，你不能老在家一直待着，要让官府知道的话，咱家人都得跟着遭殃。
1: 可不许跟娘提要走的事儿啊！
0: 走还得走，可我还得回来呀、啊，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们二老呢。
2: 仙儿啊，那天俺们知道了。被判了死罪，你爹跟俺说真话了，他一辈子也没认过个错，那天他认了，他说是他糊涂，他不该又打又雷的不让船母娶你。
0: 忘了那些事儿。

0: 杏儿，
1: 哎，你昨天跟丁阳说的话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呀，可是你没见小姐吗？她不答应了。
1: 是啊，不过嫂子啊，倒替你和仙儿想了个主意。
2: 啥主意啊，嫂子？
3: 嫂子来了。
1: 啊，传武回来了。
3: 哦，
1: 正好，传武也来了。我倒没什么高招，就是想成全你，成全仙儿，也成全传武。
2: 嫂子，到底啥主意啊？
1: 嗨，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让传武把仙儿也娶了。
3: 不行，肯定不行。
1: 行了吧你啊，先别跟我犟，嫂子先跟你说说道理。你说一个当官的啊，娶几房媳妇儿，那还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还有人耻笑啊？
1: 秀儿啊，不愿意离开咱家，一心里又放不下仙儿，索性把他俩都娶了，这不就结了吗？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不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儿，也不是，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儿。杏儿，你说呢？啊，
5: 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让仙儿姐去哪儿啊？
3: 母亲，这事儿咱们说了都不算，得问爹娘。
1: 行，快走，现在呀、啊、就跟爹娘说去。走。
3: 嫂子，这事儿不麻烦你了。
6: 要问，也是咱们问。
1: 那好，你俩记着说啊。
2: 嫂子，你放心吧，他不说，我也说。
1: 行，行。
3: 娘，
0: 娘，你算回来了啊！
3: 仙儿怎么了？
0: 好着呢，屋里歇着呢。仙儿啊，咱家那活兽回来了，这手里还大包小裹的呢。
3: 不行的了，别总叫火烧。
0: 那叫啥呀？
2: 叫传武呗，娘。
0: 啊，今儿是刮的什么风啊？两口子一条心了。进来吧，仙儿啊，你快看谁回来了。哎，仙儿，一会儿啊，这药晾凉了，把它喝了啊。
3: 好点了。
2: 嗯。杏儿，来坐。仙儿姐，这是传武给你买的奶粉、罐头，还有几盒点心。
3: 这都是秀的意思，他让他买的。啊，
2: 嗨，下次买就买呗，别往我身上来。
0: 哎呦，俺得翻翻黄历了，看看今天是啥日子，这活兽懂事儿了。
3: 你对秀好点，你也骂，这儿子太难当了。
0: 呀呀呀，他还有道理了他。哎，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啊？
3: 娘，这都是仙儿开导的。
0: 真的呀？好好，
1: 哎，娘我自己来。哎，娘。一郎来了，
0: 一郎来了。老大媳妇儿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就在客厅呢。
0: 没有啊，
1: 这娘，一郎真的来了。仙儿不在这儿吗？我怕他看了传出去，我就让传文啊带他到煤矿转转。
0: 你这孩子呀，想着这一大条。
1: 娘，我不是急性子吗？有话憋不住。老二，把咱商议的事儿跟娘说说啊。
3: 嫂子，今天咱不说这事儿。
0: 你们有啥事儿瞒着娘啊？啊？
1: 哎呀，今儿仨人都在，说正好嘛。
3: 那，要说你们说吧。
0: 那这咋了？这是啊？
1: 仙儿，
0: 嗯，
1: 嫂子问你，伤好了，准备去哪儿啊？
0: 我还得回山上。
1: 那嫂子给你找个人嫁了，你还走吗？
0: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找什么人呢？嫂子，
2: 仙儿姐，这个人啊，你肯定中意。
0: 你们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啊？你们想让他去？

0: 不是，我是二房。
1: 娘，这说谁呢？
2: 哟，馊主意啊！他们想让传武把你也娶了。
1: 不行，这个不行，我不答应。为什么呀？那秀怎么办啊？
0: 仙儿姐，我都答应了，你也答应吧。
1: 娘，不行啊，你可别听他们的。
3: 仙儿，你要这么说，嫂子啊，得跟你说说道理了。第一条，你再也不能啊，让咱爹咱娘为你操心了。你说这些年，你山场子、水场子、二龙山，满世界的转，咱爹咱娘哪天睡上一个安稳觉了？第二，你要为传武和秀想一想，传武心里有个你。把秀扔在家里，一个人猫在军营里打光棍，成了家的人能这么过日子吗？这第三条啊，杏儿，你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整年整月在山上，今天官军脚，明天胡子们你争我斗的，这哪天是个头啊？杏儿，嫂子跟你说，人这一生啊，不图些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提着脑袋过日子吧。仙儿，你别急着回答嫂子，你好好想想，这三条，嫂子哪一条说错了？
4: 那传武他答应吗？
3: 他不答应，他能臊得红头胀脸的跑出去啊？
1: 娘，你啥主意啊？
5: 难看啊，就这么定了。你爹肯定会同意的。娘昨天晚上不是还跟你说，你爹心里头啊，他早就后悔了。
3: 老二，老二，进来吧。

0: 穿我，姐答应嫁给你，可有一点必须得听我的。进了门之后，秀是大的，我是小的，
1: 那可不行。本来你跟传武就是好在前头的，
0: 秀，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姐不嫁了。
2: 秀啊，是听仙儿的吧？啊，
3: 就是，娘就这么定了。
2: 对，就这么定了。虎啊，你看看，你还摊上两房媳妇了，多好啊！
3: 娘，咱让他俩聊聊。
2: 哎，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
0: 秀，过来坐。秀，姐得谢谢你。别说这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4: 卷扬机是煤矿生产最重要的设备。咱是个新煤矿，要用就得用最先进的卷扬机。翟工说的那种卷扬机啊，就是德国最新式的卷扬机。
5: 我说少卿啊，好东西谁都喜欢用啊。翟工说的那个卷扬机价钱太高了，咱们山河矿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6: 爹，那眼光啊得放远一点。是，咱现在多花了点钱，不省着将来再更新它了吗？
5: 那你说咱上哪儿弄钱去呢？
7: 可以贷款吗？咱们
5: 贷款？这银行的利息咱付得起吗？
7: 总经理，干什么事都得有风险呢。
5: 爹，李郎来了。
8: 来，坐。
5: 哥，哎，
9: 看完了，觉得山河矿怎么样？
5: 了不得呀！这么短的时间内整起这么大一个煤矿来，啊，又是大机器，又是火车头的，这一天还能挖出三。

0: 400吨没了呢。
1: 对啊，我也问了，山河矿一个工人一天就能挖出1吨多煤
0: 啊，
1: 这在日本也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你们用的还都是一些旧的设备，这要是用上新设备，还不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矿了？
2: 哪只是全中国最大呀，全亚洲也上数了。眼下就是要进先进设备，可惜没钱呢。
0: 是啊，这不正合计这事儿呢。
1: 这得需要多少钱呢？
2: 整个需要80-90万，现在也就差个40-50万吧。
1: 哎，一郎，要么你也往里投点。这我得好好想想。
3: 一郎啊，开煤矿利大，风险也大。你没看这两天又是封铁路又是检车皮的吗？你可得想好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1: 知道爹。
4: 你怎么能答应这样的事儿呢？你别大呼小叫的，我就是想让你清醒清醒。让仙儿进门怎么了？不就是给船务娶个二房吗？大嫂说了，现在当大官的有几房姨太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看你是真糊涂，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他们可以三妻四妾的，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你说的这些词儿我不懂，可我觉得仙儿老在山上待着不是回事儿，而且船务这么多年心里也一直装着他。那你怎么办呢？你的爱怎么办呢？一郎怎么办？你不是说过一郎疼爱你喜欢你吗？你说话呀。我和他成不了。为什么？一个嫁过人的女人能做那种事儿吗？你刚刚爬到井口又自己退回去了。

0: 哎呀，这遭我算是服了气了。
1: 大哥想说什么？
0: 我也没有咱爹和老三的能力，煤矿的事儿我也不想了。
1: 是啊，这开煤矿和开饭庄本来就是两码事儿。
0: 哎，不过大哥做生意可在行啊！你上回给我介绍那2笔，我全都赚了。哎，有机会再给我介绍上。
1: 好，放心，大哥的事儿我上心。
2: 川文，回来了，正好吃饭了。
3: 哎，我这刚从矿上回来，你不得让我擦把脸的啊？
2: 累不累啊？
3: 哎呀，儿啊，我今儿也想了。从今往后，这矿上的事儿啊，我也不掺和了。
2: 怎么了？竟说这话？
3: 没有那金刚钻，我也不揽那瓷器活了。今儿我去矿上一看，好家伙，那个大让人眼晕。那个大机器一开呀，轰隆隆，我那腿肚子抖，不行，干不了。
2: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掺和了，那以后咱朱家的事儿，就老三管了。哎呀，
3: 老三就老三吧，咱自己过自己的啊。
2: 什么意思啊？你要分家呀？
3: 现在还不行。
2: 那将来呢？
3: 将来啊，将来，你说这日本人能让这个煤矿一直这么兴旺吗？啊，万一这矿要是垮了，你能跟着过苦日子吗？
2: 我能。
3: 现在就是嘴硬，我跟你说，要真有一天老朱家倾家荡产了，你就不这么说了。
2: 你把话说透亮点，到底啥意思啊？
3: 我，行了，你甭管了，文儿，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和生子过苦日子的，啊。
4: 总裁，鹤鸣会的人还真能做事儿。叫他们跟踪一郎，他们就真的跟踪了。
5: 那当然了，小野是我的学生啊。

0: 总裁，你今天还亲自出马吗？
1: 我想亲自听一听一郎在山河矿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2: 秀儿，咱娘想的可真周到，还做啥新被子呀？
3: 本来应该四铺四盖的，这才做了两个床啊。
2: 哦，
3: 山货，你跑上家门口来吆喝来了。
2: 秀，这是二龙山的人，是来找我的。
3: 啊，那要把他叫上来吗？
2: 别，这样，你替我去跟他们说吧。
3: 说什么？
2: 你就说，
4: 五虎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认识货的抹零头。
3: 买山货的，你是只卖呀，还是也买？
5: 也买。这位姐姐有什么？
3: 老虎的天庭盖，你要不要？
5: 要。在哪儿啊？
3: 在家里。
5: 现在能拿吗？
3: 不行，明晚点灯的时候。
5: 那你把老虎的天庭盖看好了。
4: 五虎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真是
2: 货
4: 的抹
2: 零
4: 头。
2: 秀，说了吗？
3: 说了。哎，你刚才那几句话是啥意思啊？
2: 啊，我是跟二龙山的弟兄们说，叫他明天晚上过来接我。
3: 你不是说不走了吗？
2: 是啊，可我也得给弟兄们做个交代啊。
6: 小东家，这个事情你不该犹豫啊。可是，拿出四五十万来，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倾家荡产。
1: 别说是四五十万，就是更大的数，你应该为他想办法。
6: 为什么？
1: 因为周家救过你的命。还记得太郎那个故事吗？
6: 您是说，那个穷孩子太郎在河边捡了根黄瓜的故事？
1: 对，我们日本人。就应该像太郎一样，舍得一切去报恩。资金我给你出。
6: 好，那老前辈，利息怎么算？
1: 这个时候不谈利息，只要到年底赚了钱了，你按股份分红利就行。
6: 老前辈是说，有入股？
1: 嗯，这样不好吗？你的恩人有了大笔的资金。就可以把矿山搞得更加兴旺起来。放心，不是以我的名义入股，而是以你龟田一郎的名字入股，明白吗？
6: 明白。老前辈是担心，如果以您的名义，山河矿的人就会误解您的一片好意。
1: 聪明，一点就懂。
0: 总裁。一郎毕竟是咱们日本人呐，山河矿能接受他入股吗？
1: 山河矿的人戒心再重，我比他还狡猾。我们不是还有和明会的人吗？
0: 和明会？
7: 他爹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
8: 仙儿呢？
7: 这不在门口等着呢吗？
8: 让他进来。
7: 啊，仙儿。

0: 爹，你就答应我吧。
1: 馨儿，爹是真不想让你回去啊。可是我知道，六子上有自己的规矩，你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爹，我上了山，按照规矩，当着弟兄们的面把香都给拔了，这事儿。

0: 就算完了，明天这个时候我都到家了。
1: 仙儿啊，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娘啊，是操不起这心了。
0: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2: 仙儿，用不用告诉传武，让他陪你走一趟？
0: 不用了，爹，有弟兄们来接我就够了，咱谁也别惊动。
2: 他娘啊，等仙儿回来，咱们挑个日子。把仙儿和传武的婚事给办了。哎，仙儿过了门，万一觉得这儿不安全，就让他到矿上住一阵子。
0: 嗯，
2: 仙儿，听爹的话，早点回来。爹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0: 该说的话，下午都说了。以后这二龙山的事儿，就交给老四做主了。
3: 掌柜的，你再想一想，进了朱家，哪还有这份自在呀？
4: 是。
3: 再者说了，你跟兄弟们住十多年了，你这一走，让兄弟们心寒呢。
0: 大家伙都记住了，我也舍不得各位兄弟。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归是个女人，比不了你们男人，我总得成家吧。老四，咱开始吧。
3: 今天咱二龙山掌柜的三江侯要拔枪头，老天爷给作证，掌柜的是真心真意的要走，兄弟们是真心真意的送，往后啊，掌柜的就走到天涯海角，兄弟们也忘不了，兄弟们就是掉进油锅火海，掌柜的也会伸手相救。我就说这些吧，掌柜的，还是你说吧。
0: 行，咱开始吧。圆圆月亮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我要下山去，还望诸位多包涵。上有天来，下有地，永和弟兄一线牵，天涯海角不相忘。刚刚破竹心不定，贫穷富贵人难定，吉星永照我。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

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专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进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江千里，接连10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花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0: 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1: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0: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量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2: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一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1: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

非常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

0: 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
1: 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2: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她执掌政权开始，她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2: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榷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2: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9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一千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五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2: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
0: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100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

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静谧。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扇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眼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钩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1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1: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3: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 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大学部长的信任。
1: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2: 好嘞，嗯，
3: 这个剧的制作跟公司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不同一个剧本带好这个戏，是吧？
4: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默契点。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3: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份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4: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兴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她身上具象化了。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1: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

0: 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1: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研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0: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2: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3: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晨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仁心。
0: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4: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高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米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米的到来。你好，佳米。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米，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嗯，那欢迎小佳米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
0: 嗯，
1: 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嗯，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个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关，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0: 嗯，原来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

0: 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1: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在读《辽宁寻宝记》的时候，跟随着寻宝小队认识了辽宁好多城市，书里写到了省会沈阳，了解沈阳故宫的历史，还有大连，知道美丽的海滨风光，也讲到抚顺、盘锦这些地方。虽然漫画故事没有专门讲锦州，但读完这本书，我也主动了解咱们锦州的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烧烤，看到辽宁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2: 佳佳，你说的真是太好了啊！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1: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第三，寻宝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2: 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1: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2: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一身的战斗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

锋，赵兴元命三连二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三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二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四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二连突破口，并调一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死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一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一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一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综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

0: 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走进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立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下一步，北镇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了。
2: 你好，
3: 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不错，你慢，我父亲去。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寻思着你应该有问题想要问我，就没敢睡呀。上神果然料事如神。问吧，既然你已经知道墨渊的事情，其他的我也不想再瞒你了。还是那两个问题。哦，两个问题。 人老了，记性不好，你再问一遍。3000年前，浅浅和擎苍大战之后，受伤昏迷不醒了数年。可是真的？自然是假的。他和擎苍大战了之后，失踪了数年。怎么？ 当初是我骗了你，那你还问不问啊？第二个问题呢？他可曾忘记过什么？是忘记了。忘记了什么？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他失踪了数年后，忽然有一日遍体鳞伤的落在桃林里。
1: 很是伤情，就是在你跳诛仙台被我救起的那一日。所以你就给他喂了忘情药？
0: 不，不是我喂的，是当时他向我要的忘情药。我看他那个样子，也是觉得还是忘了什么好吧，就给他喝了。
1: 他没有跟你说过，他忘了什么？
0: 这个，他还真没有说。不过，我后来大概猜想过，我在天宫见到的那个素素，就是他，对不对？
1: 不错，他就是素素。你是如何认得他的？我们在东海重逢时。 他有很多动作让我感到非常熟悉。后来看到他手腕上的伤痕，我才确定真的是他。那是红莲业火留下的痕迹，去不掉的。
0: 原来是如此，露出了破绽。
1: 上神，是真不知道。 还是为了我而不说，他想忘了我，是因为墨渊。
0: 墨渊，
1: 与墨渊上神比，我与他那数年的情结，或许只是他飞升的一个劫难，并没有什么记住的意义，反倒是。

0: 为你准备了这些可口的饭菜。
1: 谢谢。你可以把我的儿子带过来吗？我想见见他。
0: 你是说那个病儿？
1: 不，他不是病儿，他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0: 那个病儿就在隔壁牢房揪着，也没人管，说是明日同你的尸体一道烧了。你若真想见，我就去给你把他抱来。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婴儿，你怎么这么冷？他们待你如此不好吗？再怎么说，你也是君上的皇子，是他唯一的孩子，还是只有娘疼你？
1: 快吃吧。

0: 我在这儿。
1: 现在要怎么做？
0: 我要你杀了我。
1: 杀了你？
0: 没错，就是杀了我。我父亲曾经在我兄妹三人身上下了一道咒，我们三人每死一个人，他的法力就会增加三分。所以你只有杀了我，我父君才有机会破重而出，重夺四海八荒。
1: 秦苍破重而出？
0: 你不是想杀青丘白浅吗？他现在已经飞升上神，就算你有机会逃出去，再修炼数万年，你也杀不了。在这个世间能杀他的只有我父君。李靖把我封在这里300年，让我连死都不能。总算老天有眼，让我等到了今天。你就按照昨天我跟你说的小路从这里走出去，就能找到异界与青丘交界的那片树林。穿过那片树林往西就是星球，往东就是凡间。你千万不要走错了，你往东去凡间去找胭脂。当初你如何骗得昆仑虚阵法图的，你就如何骗取胭脂的怜悯。他心地虽是善良，一定会帮你的。而你需要做的，就是像如今对我一样，杀了他。我怀里有一块玉，他会指引你找到胭脂。你一定要拿着，尤其是当你接近胭脂的时候，这块玉就会发烫。

就算你眼睛看不清，你也一样认得他。你们异族的人果然心都狠，这怪不得我心狠，他离。

女儿不想去凡间，女儿的眼睛好疼，女儿好想你，女儿来找你了，娘，你看看女儿，还带来了你的外孙。

0: 娘，你可还记得女儿？七万年了，女儿每次派人来接你，你都不肯去一接。娘，
1: 薛女娘，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外头走呢？
0: 不能这样去见娘，娘年纪大了，容易被吓到。待我擦干净，明日再去见她。
1: 三更半夜的，你也不怕摔跤？就像上次一样，生生的坐一夜都没人看到。
0: 你不要叫我雪女娘，不要叫，我没有生过这个女儿。
1: 可是再怎么说，再怎么错，她也是您女儿啊。
0: 你不要替他说话，他就是一个叛徒。当初墨渊上神是多么好的人，还有蝶峰上仙，还有司音上仙，他们都肯收留他。可他呢？他呢？他背叛了我们。我最后悔的就是生了他。我没有这个女儿，我没生过他。<笑>
1: 好了好了，不提了啊，不提了。 娘，我终究还是你的女儿，白起，都是你害的，你害得我无家可归，连我娘也不要我了。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义军，姑姑她不想见你，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1: 我一定要见到她。
2: 我为你受了这么多刑罚，甚至明日你就要让他们砍我的头，而你就在此处等着白浅可怜你，见你一面吧。
3: 往东就是凡间，你千万不要走错了。你往东去凡间找胭脂，当初你如何骗得昆仑虚阵法图的，你就如何骗取胭脂的怜悯。他心地最是善良，一定会帮你的。而你需要做的就是像如今对我一样杀了他，只要我夫君能够回来。

0: 君去凡间了。
1: 帝君去凡间了。
0: 帝君他老人家为了尝尽人间至苦，特意在百忙中抽了两个月时间去凡间历劫，如今已过了四十几日，下个月再来吧。
1: 多谢贤子了。
0: 客气了。清君不是要去凡间吗？
2: 是啊，去看看帝君他老人家。
1: 难道是我老眼昏花多疑了？左右不过二十日的功夫，待帝君回来再说。

0: 你们都退下吧。陛下，这把伞留给朕，你们都退下。是。陛下让他们就这么走了。这下好了，雨下这么大，即便有伞，咱们回去洗袜也都得湿了。
1: 你在怪朕？
0: 臣妾不敢。朕背你回去。啊！朕背你回去。这怎么行啊？皇后娘娘会责骂臣妾。
1: 你不是跟朕讲过你爹娘的事吗？说你爹爹平日里严肃古板，可尤其疼你娘疼的亲。下雨了。
0: 连你娘的鞋袜都不让朕湿。我爹是挺疼我娘的。
1: 来，朕背你回去。
0: 陛下，我们还是等雨停了再回去吧。
1: 难道非要让朕下一道圣旨吗？
0: 臣妾不敢。

0: 你看你，全身都湿透了。
1: 真以为你跟朕讲你爹娘的事，一定是骗人的。

0: 怎么会？
1: 你看，朕照你的办法一路背你回来，不止你的衣裙也弄湿了，你的鞋袜也湿了大半。朕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0: 大概是因为风雨太大了吧，一把纸伞也遮不住。再说了，我爹娘都是有仙法的，我爹那纯粹是为了哄我娘开心。
1: 还是受凉了，
0: 不碍事。
1: 秋儿，朕已经宠幸了你那么久，为什么连个动静都没有啊？
0: 动静？
1: 朕想和你要个孩子。
0: 这种事情又不是臣妾说了算。
1: 你的意思是朕还不够宠你，夜夜留宿都不够？
0: 你看你总是这么不正经。
1: 是吗？那也只是对你一个人如此。
0: 陛下后宫虽没上千，但也有几百，陛下这样不怕有人笑话你吗？
1: 不一样，你和他们不同。

0: 皇后娘娘，这都半年了，这半年来陛下专宠陈淑妃，从未召见过我们，这也就罢了，昨日竟还冒着雨将她亲自背回了汉淡院。
1: 皇后娘娘，今日陛下还下旨要为陈淑妃在宫外进行宫呢。
2: 她曾救过陛下性命，陛下对她特别一点也没什么可说的。
0: 可是
2: 陛下也曾为太子殿下的生母建了座道观，随他们去吧。

0: 苦吗？
1: 嗯。
0: 朕特意命他们开方子时，配药苦些。
1: 是因为良药苦口吗？
0: 并不是。
1: 嗯。
0: 不让你吃点苦头，你就不会长记性。下回再病，朕又要受累为你药。
1: 那还是臣妾自己来吧。
0: 朕堂堂一个天子，既然开始为了你，就要有始有终。来，慢点。

0: 陛下，你会一直对我这般好吗？
1: 自然会。

0: 哎呀，看来帝君还真是个情种啊。
1: 你来，该不会是想让我……
0: 小仙觉得

0: 小殿下已把帝君的一颗真心得到手了，接下来我们就让他开始伤心了。
1: 没有，他还没有真的喜欢上我。
0: 已经专宠数月了，小殿下还想要如何？
1: 不会吧，我才刚找到一点点在天宫对帝君的感觉，怎么就数月了呢？
0: 那这数月来，小殿下与帝君过得可还快活？
1: 嗯，帝君很宠我。
0: 一点都不像在九重天的样子。那就好。虽说是来报恩，可我在天上看着也很是为你开心的。这么久了，你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好好走下去，按着帝君想要的方式，把这一生走完。
1: 我知道，我只是不忍心伤他。
2: 来来来，是，先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就请你不要再牵连其他人了。
1: 她不是那个异族的公主吗？她怎么在这儿？这位小哥，问你件事，方才那位姑娘可是在此处做工？
2: 哦，她是这个饭馆的老板，不会说话，做饭倒是挺好吃的，就是啊，人是个哑巴。
1: 哑巴？
2: 啊，是啊，别看她长得好看，就是不会说话。怎么，你看上她了？
1: 在凡间找到这些时候。也没有任何私音的消息，或许跟着这个异族公主会找到什么线索，毕竟是他哥哥说的曾经见过私音，只是要怎么留在他身边呢？每次下山都能遇到良家妇女被恶霸调戏，
3: 只要是未出阁的必定有路过的侠士拔刀相助，
1: 要是个出阁的呢，必有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丈夫拔刀一声吼，
3: 不管是侠士
1: 还是丈夫，
3: 必定穿着白衣。
1: 哼，还是小十七的法子好使。只不过，
4: 姑娘，你不要走啊！姑娘，
1: 真是天助我，想什么就来什么。
4: 哎，你看看你长得这么俊俏，不如跟我回去吧，在这个地方吃苦受累。爷看着心疼，心疼啊！你看什么看？我天天照顾你的生意，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心吗？啊！
3: 再敢废话，我就一个妖法让你变成老母鸡。
4: 姑娘，走，跟爷回去。

0: 敢调戏民女，还不快滚！
1: 少侠饶命，少侠饶命，我走。
2: 怎么又来了个少侠？
0: 姑娘，受惊了。我帮你收拾吧。
2: 虽然有点傻，倒是挺可爱的。

0: 哎，姑姑，太子殿下说你即日就要动身去九重天了。
1: 对呀、啊，去九重天。你说我这从小到大四海八荒都玩遍了，也没去过九重天。这次正好借着夜华的面子去看看，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0: 殿下早就在洞外等着姑姑了。
1: 我去去就回，你看好狐狸洞啊。
0: 去去就回，以殿下的性子啊，您可是怕姑姑这一去就乐不思蜀，忘了青丘还有个狐狸洞了。
1: 长本事了，敢调侃姑姑了。
0: 不敢不敢。
1: 你现在去我屋里把我的折扇拿来吧，就是折颜昨天新送我的那把，我要带着这扇子上天上去沾沾他们的仙气儿。
0: 好。

0: 这件上身说的不错，该了解的还需及时了解才是。只你一方认为结束了，并不算真的结束。
1: 你看来倒是很有经验啊。
0: 我在前面等你。

0: 阿姨，我以为你永远都不想见我了。身上的伤是没大碍了吧？
1: 劳烦义军挂心了。老身身子骨一向强健得很，这点小伤并不碍事。

0: 义军，这是什么意思？都怪我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如今你将这玉环拿去，至于墨渊上神口中，也就不用再用心头血了。
1: 多谢义军一番好意。只是如今师父的仙体已经不需要我用心头血来将养着了，这等宝物，义军还是拿回去好生供养着吧。
0: 阿英，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1: 义军现在一心将心思扑在老身身上，不过是因为义军觉得老身在被抛弃后，没找个好地方一头撞死，反而像现在这样活得好好的，
0: 一定让义军感觉老身从未将心放在义军身上，所以才这样一番纠缠吧。阿姨，你以为我对你只有不甘心吗？
1: 你我二人像今日这样平和的说话，怕是今后不会再有了。所以有些话还是今日说清楚吧。7万年前，我确实因为你而初尝情滋味，因是初次了。

比不得那些花丛老鼠，态度自然冷淡被动了些，但对你的情谊却是满满当当的。你也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两族之间是有些嫌隙，以至于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想着如何说服爹娘，让我能嫁给你。当时我想到一条好的理由，就喜滋滋地将它写在绢帛上，生怕自己忘了。 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可笑。你呢？在我对你情意最浓之时，给了我当头一棒。你只知道我放手放的潇洒，却不知道这潇洒背后，我有多少辛酸苦楚。当年，师父仙逝，我强撑着一颗卑微的心。 到大紫明宫找你借御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也永远都不会明白你让我有多失望。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5: 爸，你要拔？
2: 我拔哪个呀？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你呢？在我对你情意最浓之时，给了我当头一棒。你只知道我放手放得潇洒，却不知道这潇洒背后，我有多少辛酸苦楚。当年，师父仙逝，我强撑着一颗卑微的心，到大慈明宫找你借玉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也永远都不会明白，你让我有多失望。
1: 不是那样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有重伤在身。你如果告诉我，你用心头血来保护墨渊的身体，我一定不会不给你。当时没有给你玉魂，是因为我知道你在保护墨渊。是，我嫉妒他，我嫉妒墨渊。可是阿英，我其实从未对你忘记。
2: 你能原谅我吗？
0: 义君，你今日说对我从未忘记，只是因为义君你这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自己得不到或已失去的东西，一旦得到了，你便不会再珍惜。
1: 你这么说只是为了想少些负担吗？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对不对？我和玄女一事，你放手放得如此潇洒，你早就对我厌恶之极了，对不对？可是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你是我一生的挚爱，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呢？
0: 你当年做了那样的事，你还希望我跟玄女同室一夫吗？从大紫明宫走后，我确实怨你恨你，但当我在炎华洞失血过多命悬一线之时，我发现脑中浮现的竟不是你的脸，我才知道我这段情伤算是到头了，我终于能够

0: 又解脱了。
1: 阿姨，别说了。
0: 李靖，你确实是我白浅这14万年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只是沧海桑田，我们回不去了。
1: 是我明白的太迟，而你也终究不会在原地等我了。
0: 从今以后，我们便是路人了。

0: 明明是那么甜蜜的话，由你说出来，怎么就那么令人心伤呢？
1: 你看这天，怕是快要下雨了，快走吧。

0: 上神来找我家姑姑。
1: 他昨夜不是刚回来，这又跑到何处去了？
0: 去天宫了。太子殿下说，灵宝天尊的上清镜有望天泉，泡一泡有助姑姑养伤，就带着姑姑去九重天了。
1: 那真真呢？
0: 四叔去集市了，说要亲自挑选些食材，为上神你煮饭。
1: 他又不是凤九，煮的东西能吃吗？不过是折磨我罢了。对了，我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前几日小五将墨渊带回来之后，是不是又将他安置在了炎华洞？
0: 对，墨渊上神还在炎华洞，不过倒不是姑姑安置的。姑姑回来的时候浑身是伤，昏迷不醒，是太子殿下亲自将墨渊上神给带回来的。
1: 陈真真还没回来，不如带我去看看墨渊吧。
0: 好，上神请随我来。

0: 我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你先回去吧。
1: 是。
0: 啊，暂且不要跟任何人透露我来看过墨渊。
1: 是，上神。

0: 哲言，来，喝酒。这什么酒啊？肯定没我酿的好喝。看来你又花冤枉钱了。这已经是清秋最好的酒了，你就凑合着喝吧。
1: 哎，今日想凑合，恐怕也来不及凑合了。
0: 我得赶紧回十里桃林一趟。
1: 回桃林？你不是说要在狐狸洞多住几日的吗？
0: 我想到了一个法子，可以救这西海大皇子。不过我得赶紧回桃林翻翻医书。
2: 当真？嗯，那你快去快去。嗯，快去快回啊！
3: 果真如我所料，这昆仑虚本就是龙骨顶出的一座仙山，墨渊走后就荒废了，如今竟有隐隐。

0: 阳气在山底涌动，这里果然有异常。
1: 折颜上神，
0: 你是
1: 昆仑虚座下二弟子。
0: 哦，我见过你，在司音拜师的时候。
1: 没错，就在那时我有幸见过上神。方才我为师父的仙鹤时，听到他们齐齐鹤鸣，便知道一定是有贵客到，没想到竟然是上神。不知上神驾临昆仑虚所为何事，有什么我可以代劳之处？
0: 当初父神仙逝，我曾把神器伏羲琴永久封印在昆仑山下，一晃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忽然有些想念这个老伙伴，特来看看他。
1: 啊，我曾听师父提起过这把神器，上神，请。
0: 如今这昆仑虚就只剩你一个弟子了。
1: 这七万年来，我们师兄弟几人，有家室的要回去建功立业，没有的便要各处寻找十七跟师父的下落。前些日子紫兰回来里外打扫了一番，没想到竟被义军找来，说见过司音。紫兰大喜过望，说要去凡间寻找，便让我来照顾这些仙鹤了。
0: 哦，义军说见过司音吗？
1: 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紫兰是坐不住了，下山去找了。

0: 就算是我们青丘的入口，至少也会有个迷谷坐镇。你这36天大罗天界的，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也太不气派了。
1: 今日太上老君开坛讲道，估计他们都去赴法会了。
0: 原来是有法会啊。
1: 芊芊，听说你在凡间帮元真渡劫时，你常同元真论道，如今想必是道根深植了。太上老君这数万年来讲遍天上无敌手，在高处不胜寒这个境界已经站得十分孤单，此番你上天正好可以与他辩上一辩。
0: 好说好说。

0: 听说你3万岁上开府建衙时，天君赐了喜无功的名字。
1: 不错。
0: 只是你这里如此昏暗，倒像那东海百日宴的水晶宫那般。
1: 因为你见不得强光。
0: 因为我。
1: 芊芊。我带你进去。

0: 想不到来你这九重天竟然要跳进来，不能走正门。
1: 若走正门，定会将大大小小一院子全惊动了，呼呼喝喝的渗透人员，哪有跳墙来的方便？
0: 是这么个道理啊。对了，今天我们来得早，还没到那个佳云小仙来送文书的时辰。你该不会是没有告诉他不要将文书送到青丘，让他白跑一趟吧？

0: 你刚刚说的有道理，还好没从正门进来，惊动那些小心，不然会很麻烦。话说回来，昨天我们回来的晚，积了多日的文书，你阅得怎么样了？总瞧着这太子比东华那等板正的神仙还要严肃沉稳，今日却能流露出这么一番少年人才有的神色来，着实不易。我有件事与你商量。
1: 浅浅忽然如此认真，不知是为何事？
0: 不是什么正经的事。我将在这九重天上休养两三日，既然来的时候是悄悄来的，没有打出上神的名号，也不能让你大张旗鼓地为我辟出一处寝殿来，不如就在团子的庆云殿凑合两日罢了。
1: 你想住阿离的庆云殿？
0: 不方便吗？我
1: 早已为你辟出了一处寝殿。

0: 你这院子里也有桃花，是蟠桃园搬过来的吗？
1: 这是300年前我种的，到了今年才开这第一束花。
0: 300年才开第一束，你也真是有耐心。

0: 一览芳华，真是个好名字，跟你这洗梧宫倒是很配。为何自从迈入这院子就感觉不太对，不太舒服？
1: 上神，喝茶。
0: 嗯。
1: 娘娘，娘娘，果然是你！奶奶等了你300年，你终于回来了。太子殿下，这吉破灯果然是圣物，做的娘娘一丝都没差的。
0: 这位仙子，你应该是认错人了。老身是青丘的白浅，并不是你口中的娘娘。
2: 妹妹，这位是青丘的白浅上神，他会在院中暂住几日，便由你来服侍。起来吧。

0: 上神待会儿会去灵宝天尊的天泉洗浴，你先去做好准备。
1: 你先去休息一下，我去把阿离抱过来。好。什么？白浅上神来了九重天？是啊，娘娘，刚才进了南天门，如今已经中了一览芳华了。你说什么？ 一览芳华，那个地方，君上不是从不让人靠近的吗？

0: 是啊，娘娘，奴婢也觉得很奇怪。按理说，这君上300年来一直都护着那个凡人住的地方，如今怎么突然就准许别的女人来住？
1: 我觉得这个白浅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应对。娘娘为何这么说？君上为他屡屡打破禁忌，就像失了心魄一样。我之前还安慰自己，说没关系，起码君上心底最爱的是一个死人。可是现在。
0: 金奴，你会帮我的，对不对？无论何时，你都会帮我赢回燕娃的心，对不对？娘娘放心，奴婢一辈子都是娘娘的左右手，一定会帮娘娘。娘娘，你先不要怕，她才刚来九重天，还不熟悉这儿，毕竟我们。
1: 已经住在天宫里几万年了，对，我不能慌。我是这西吴宫明媒正娶的侧妃，我不该慌，我该静观其变，再看看怎么击退他。
2: 你们太子殿下一直这么喜欢桃花吗？我家娘娘很喜欢桃花。她走后，太子殿下就在了满院子桃树。
1: 你说的，是阿离的娘亲。
2: 上神也听人说起过。
1: 我初次见到阿离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我了。
2: 我家娘娘她生下小殿下后就离开了。 小殿下从小就是奴婢带大的。

0: 不忍了。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仙娥！
1: 娘亲抱抱。
0: 娘亲呢，身子不大好，让你夫君抱吧。
1: 阿离知道了，娘亲又有了小宝宝，对不对？书上就这么写的，说有一位夫人怀了小宝宝，他们一家人就都不许她再抱别人家的小孩来抱。她动了，对，胎气。
0: 你这个蒜苗高的小娃娃，怎么连胎气都知道啊？
2: 阿离，是谁给你看这书的？
1: 是程玉借给我的。
2: 又是程玉。
0: 这程玉真是个妙人，就算是上神有了身孕，小殿下你脸红了什么劲儿啊？
1: 本天孙高兴了，娘亲有了小宝宝，本天孙就再不是天上最小的一个了。
2: 不如大婚后立刻生一个。
0: 这小宝宝如果由你来生的话，我倒是很乐意出那一份力。既然阿离也来了，不如我们一起去上清静吧。
2: 嗯，

0: 愿见太子殿下。
1: 月华，
0: 若是用你正妃的名义来这泡，能有几个仙娥引路？十个，怎么了？
1: 我觉得我的阶品不升反降，这可不是笔好买卖。
0: 若是我们今日的天君天后，便有24个仙娥为你引路，再添上4个心灵手巧的，给你搓背。
1: 这听起来还不错。
0: 参见太子殿下。此处竟有酒喝。这些酒是果酒，如果阿离要喝，你可以喂他喝一点，但万不能让他喝多了。时令的蔬果们也都可以给他吃一点，但每样只能吃半个。
1: 你这既当爹又当娘的，真是不容易。
0: 这么多年，习惯了。 你这幅扇子上面的桃花画得挺好，但缺了应景的诗词。不如你先泡着，我去给你题好词，你来书房找我。
1: 好。

0: 娘亲，夫君怎么走了？不同我们一起泡吗？
1: 天将降大任于你父君，你父君去接大任了。

为凡人事，你就喜欢偷火。没想到身为上神的你，依旧不敢邂逅。芊芊，我自欺欺人也罢，你擅长掩饰也罢。虽然我和你之间的情分，比你当年和墨渊浅了许多，但你是我夜华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我愿等你，等你忘记墨渊，真心爱上我。

这是一盅给君上的补汤。君上难得回一次洗梧宫，你心思要活络些，今夜多在案前侍奉。

姐姐找我，今日君上终于回了紫宸殿。你若不把握机会，就不能怪我不帮你了。姐姐的意思，妙清不大明白。

如若居上动怒，你不了解这个男人。他若真与你有了肌肤相亲，就一定会负责。还有，你不用怕他动怒。一来，你是阿离的救命恩人，他不会要你的性命；二来，你还有我，我会保住你。 毕竟在洗梧宫，你只能依靠我，而我除了你，也没什么姐妹了。

0: 上神请用。
1: 嗯，
0: 刚刚是梅子酒，这杯呢？
1: 回上神，这是枇杷果酒。
0: 枇杷果，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
2: 是啊，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
0: 醉了，身上这么滚烫，看来不是装的，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
1: 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醉成这样，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
0: 不必了，我喝酒也喝了十几万年了，也算半个行家。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是鲜果发酵酿成的，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
1: 可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
0: 他是男孩子，不必这么娇生惯养。你听我的，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过三个时辰他指定就醒过来了。

0: 上神请用。
1: 这小婢女竟对旧主如此忠心，她的旧主已经走了有两三百年了吧？
0: 回上神，奴婢并不清楚洗梧宫的事。
1: 太子宫中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吗？
0: 奴婢只听说当年洗梧宫发生了桩事儿，当时的仙娥和侍卫们都被天君贬去下界仙山了。
1: 看来天君为了掩盖这件事，还真是想得十分周全，连仙娥都换。难怪我在青丘只听说夜华极宠爱素锦，宫中再没有任何妃子，才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唯一的儿子是素锦生的。老身此番初次来到天宫，并不熟悉这里的路，还请这位仙娥带路去太子殿下的书房。
0: 上神请随奴婢来。

0: 君上，
1: 什么事？
0: 奴婢等君上很久，好不容易等到君上回来，不知君上能否听奴婢说几句话？当初妙清因为救了小天孙，因此侍奉了君上几日饮食起居。这算是妙清的福分了。可是妙清因此却要求君上，让奴婢来洗梧宫做婢女，妄想能得到君上的垂青。这是妙清的错。妙清决定今日离开九重天，回到东海，

本君与你并无缘分，但你与阿离有救命之恩，你我也算是主仆一场。这个汤，就算是了断吧。

0: 你是不是很想把君喝下去？
1: 这汤是妙清亲手做的，自然希望君上能够喝下去。这也是妙清的一番心意。
0: 君上为何？本君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1: 不知君上要问什么问题？前些日子，你回了趟东海。妙清因为很想念兄长，所以回去探望。你可知道，你去探望兄长那日，东华帝君正在凡间渡劫。
0: 不知道，那日东华帝君在凡间被人推了下去，同时白浅上神也被人推了下去。他当时周身法力被本君所封，险些淹死。
1: 是吗？好险！
0: 你可知道白浅上神在这四海八荒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吗？
1: 青丘、
0: 天族都不会放过推他的那个人，妙清。
1: 啊！
0: 你真不害怕，你们东海，你的兄长会因此获罪吗？你真不怕，你会因为谋害上神被永坠畜生道吗？
1: 妙清一时糊涂，求君上恕罪。
0: 若不是你对阿离有救命之恩，你真以为你能活到今日吗？
1: 是妙清糊涂，求君上恕罪。
0: 再来，你告诉我，这汤里面放的什么？
1: 这汤里是能让君上喝下之后与妙清欢好。
0: 这么厉害，谁给你的？
1: 是奴婢从凡间买的。凡间。
2: 你真以为凡间这种药对本君管用吗？妙清之事，君上，臣妾听孤儿们在议论，说君上在责罚妙清妹妹，也不知妹妹究竟犯了什么错，但想必一定是并无恶心，可能是太过思慕君上所致。还望君上能看在妹妹曾救过阿离的事情上。 饶过他这一次吧。

0: 该不会当头鸿运又让我撞上别人闺阁斗趣吧？夜华虽冷漠沉稳些，到底血气方刚，这天上的一众仙娥又都生得不错，他夜里对着一案的枯燥公文定然十分烦闷，往一抬头见着一位眉目似画的小仙娥在一旁红袖添香，自然是要云雨一番，我还是避一避吧。
1: 浅浅，你这一来一去的到底要做什么？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好美的一双眼，可惜这小仙娥虽生的也不错，却配不上这双眼。你这双眼睛，生的倒是不错。

0: 昭君公主，本君这洗梧宫实在腾不出任何位置来容你了。明日一早，你便回东海。只要你不再做什么出格的事，本君对过去既往不咎，也算是还上阿离的救命恩情。素锦，你倒是很重情义。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妙清公主，不如向天君请一道旨，请天君将你一同嫁去东海，你看如何？
1: 君师啊，是妙清一时迷了心窍，才会用下了秦瑶的歌牌来勾引君师。君师，不管你怎么罚我，我都不会反抗的。哪怕是每日领七七四十九道天雷劈时，妙清都不会怕。只求君师不要让妙清离开这洗梧宫。妙清这一生的夙愿，就是能留在君上身边，一辈子伺候君上啊！娘娘，娘娘，上回妙清认错了你，你帮了妙清一次，这一次，请您再帮帮妙清，娘娘。
2: 妙清公主既然跪了我，如若我跪回去，也是拉不下这个脸的。少不得要说两句。
0: 你说。
2: 其实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妙清公主一个人的错。你当初明明知道她对你有情，还要把她带到天上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报阿离的恩，让她躲过她的婚事，等她想清楚了再回东海。但她不一定是这样想的，她一定觉得你对她也动心。你既给了他这个念想，又扮作正人君子，迟迟不肯动手，少不得便要逼着他亲自动手了。
0: 但是当初他说进来洗梧宫当个婢女便心满意足，
2: 恋爱中女子说的话你也信了？听老身一句话，还是尽快回东海吧。
0: 她是本君的妻，也是这洗梧宫唯一的娘娘。她既然如此说了，妙清公主还是回东海吧。
1: 君上，君上，君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赵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短板、提品质、办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保障事业稳步向好。
2: 五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

0: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岗位，扶持创新创业，常态化开展招聘及用工保障行动，完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和零工市场建设，精准落实惠企惠民就业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力保障群众就地就业创业。5年来，我市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制度改革与省级统筹工作，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扩大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覆盖面，稳步上调各项社保待遇标准，确保待遇足额按时发放，优化社保经办便民服务，推行跨省通办一卡通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健全基金风险防控机制，筑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平安锦州建设纵深推进，5年来，我市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压降各类案件，巩固扫黑除恶成果，压实公共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规范劳动关系，整治欠薪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持续升级。5年来，我市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完善城区路网，推进老旧小区危房及市政管网改造，细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便民配套设施，稳步推进老城更新，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民政兜底，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同步提质增效。5年来，我市健全分层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完善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扩容普惠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各类教育提质发展，落实助学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全面满足群众民生需求。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我市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联合区专场。会上，联合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临河区作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主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机遇期。临河将坚持工业力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建设区域文旅中心、区域科教中心，全面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河篇章。工业方面，临河将坚定工业力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优素强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四大特色产业片区。商贸方面，临河将深耕商贸活区，激活城区商贸新动能，打造商贸热点区域，全面丰富商业业态，建设功能性金融集聚区。新业态方面，临河将做强新业态强区，打造全市新型消费重要承载地，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提质升级双创经济，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文旅方面，临河将深挖临河文化底蕴，建设区域文旅中心，聚力打造文化强区，打造临河特色旅游品牌，健全文化旅游配套服务体系。科教方面，临河将坚持科教创新核心地位，建设区域科教中心，培植企业创新主体，筑牢成果转化基石，构筑人才集聚高地。城市建设方面，临河将建设宜居韧性城区，精心营造品质临河，补齐居住环境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级，强化设施安全韧性，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民生方面，临河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倾力建设幸福临河，推动就业质量与居民收入跃升，增强教育强区发展质效，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幸福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健康临河建设。临河区将紧抓"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重大机遇，咬定目标，真抓。

0: 实干，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在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展现灵活担当，贡献灵活力量。9月17号，市政协组织委员深入公安基层一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命案风险防范等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公安机关源头防范、前端化解风险隐患的工作举措给予肯定。调研组走进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认真听取辖区治安管控、高效安保维稳、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化实战应用及队伍建设工作汇报，实地了解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在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考察远程可视化快处快赔创新模式，了解智慧处置工作机制及自研事故快处系统运行流程，对科技赋能交通治理、简化办事流程的创新举措予以认可。调研组指出，我市广大公安干警在治安防控、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努力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希望广大公安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市平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1: 9月16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圆满落下帷幕。为期三天的巅峰对决中，我市选手奋勇拼搏，亮剑赛场，凭借精湛技艺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工匠的过硬素养与青春风采。
0: 本届大赛是辽宁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有力印证。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专业化技能练兵和竞技平台，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此次赛事中，我市共有150名选手参赛，覆盖80个竞赛项目，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备赛阶段，全体选手深耕专业技能，反复打磨操作细节，补齐技术短板，全力适配省赛高标准、严要求。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在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养老护理、特色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全力比拼，奋勇争先。最终，锦州代表团斩获3枚银牌、7枚铜牌及29个优胜奖，获奖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厚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良好氛围，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赋能产业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人才和技能力量。9月14号，我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期间将深入解读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政策，全方位展示锦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常态化开展良品医界安全科普，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
2: 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对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工作方案进行解读，明确本年度宣传重点、活动内容及工作要求。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代表先后做表态发言，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流程，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共同维护全市药品安全稳定形势。
3: 本次药品安全宣传周，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市药品监管工作成效以及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做好“十五五”开局相关宣传；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科普知识。
2: 此次宣传周的启动，拉开了全市药品安全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我市将以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全力护航健康锦州建设。
3: 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良品一切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切实提升群众药品。

0: 安全科学素养。
1: 9月18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景观摩、现场讲解、沉浸式科普的方式，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
2: 上午8时30分，居民和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有序参与国防人防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日常避险需求，讲解人员疏散掩蔽、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解答防空警报如何辨识、突发险情如何避险、防护器材如何使用等群众关切问题，把专业人防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讲到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居民分批登车参观人防机动指挥平台，近距离了解人防专业车辆设备功能、应急指挥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国防人防装备力量，让抽象的国防知识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响彻锦城上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静默致哀，深情缅怀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在声声警钟中重温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3: 我们在这里开展人民防空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主题宣传，既是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也是普及防空知识、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同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希望借此次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明晰国防动员责任和义务，主动关心支持国防动员事业，助推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4: 金秋时节，北镇市12万亩梨园全面进入圣果采收期，漫山遍野的梨树枝头缀满金黄饱满的果实，眼下正是南果梨集中成熟的黄金期，罗罗堡镇张八村的采收作业正热火朝天地推进。当地种植的南果梨为多年果树，从除草到打药，从施肥到采收，每一道生产流程都执行标准化管控，全程精细化管护，也让北镇地产梨的品质连年稳步提升。如今北镇的连片梨园早已跳出单一果品销售的传统框架，依托万亩梨园的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出春赏万亩梨花盛景、夏享林下消暑休闲、秋品鲜果采摘乐趣的全季节农旅融合业态，多路径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小小的金黄梨果已经成了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兴旺、农户生活富足的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2: 锦州以锦立城，千年辽代织锦文脉源远流长，曾一度断代的辽锦，如今与苏绣、辽绣技艺相融，孕育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锦绣风华。本期海报访谈将走进锦绣产业园，对话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一同探寻古辽锦复原与新辽锦创新背后的完整历程，感受北方刺绣将锦州工业风骨与历史文脉一同植入针线的独特魅力。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唤醒千年织锦文脉，锦绣之州织就新锦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西幽宫这么大，你能找得到一览芳华吗？
1: 应该还是找得到吧。
0: 我送你。

0: 娘娘求求君上，都是娘娘让妙清这么做的呀。娘娘，
1: 你说，是本宫让你这么做的。妙清，本宫怜惜你对君上一片痴心。
0: 你竟要借此陷我于不义！
1: 娘娘，娘亲不是这个意思。本宫真是错看了。
0: 娘娘，刚刚妙清口不择言，求娘娘恕罪。
1: 既然君上已经让你离开，你也别耽搁了，现在就走吧。

0: 娘娘，你没事吧？娘娘还顺利吗？
1: 喜诺，我终于知道为何月华会对他如此紧追不舍。
0: 娘娘，你在说什么？
1: 我刚才看到了青丘白浅，
0: 你可知道他长得像谁？
1: 他竟与那个凡人生得一般无二。
0: 娘娘，你在说什么啊？
1: 素素，就是素素，他竟和那个素素生得像极了。
0: 娘娘，
2: 送到这里，剩下的路我就认得了。哎，接下来的路我真的认得了。
3: 我送你到这里面，不是真的为你带路，我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让那个公主回东海？
2: 不是你也希望她回东海吗？
3: 只是因为如此吗？
2: 你这样问我，我倒不知该怎么答你了。
3: 果然如此。
2: 果然什么？我没有忘了之前对你的承诺，我会记得帮你纳几房侧妃的。只是既然你不喜欢这公主，那便让她回东海就是了。说起来，这公主心机确实沉了些，今日能对你下情药，改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这后宫还是清静点的好，你说呢？
3: 我原本就不该问你这话。方才将你叫入屋内是为了让你促一促，却未想到你由始至终只是在看热闹。我在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丝毫的分量。白浅，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

0: 我在你的心中竟没有丝毫的分量。白浅，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你要等他等到何时？
1: 明明之前困意汹涌，如今躺在这软乎乎的云被里头倒睡不着。
0: 我在你的心中竟没有丝毫的分量。白浅，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

0: 我黎静，这一生一世，都只与阿英这一人相伴，如有违反，子孙尽断，哭苦一生。
1: 当初圣人说，无论我是什么身份，不要同我在一起。可现在，我成全你，
2: 黎静，你确实是我白琴这14万年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只是沧海桑田，我们回不去。

0: 我不能死，我还有万千子民。
1: 昨夜罪妇雪女逃离地牢，临走前还将罪臣林月锤心自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死了？

0: 头砍下来，悬在大慈明宫外示众七日，身体烧了。
1: 再怎么说，他也是前任义军的长子，又是君上您的大哥。若是传了出去，怕几位将军不高兴，百姓也会议论他。
0: 他的死将会为义界乃至全天下带来一场浩劫。这么做已经是对他最仁慈的处置了。速去人间查找公主的下落，务必将她带回异界。如果遇到玄女，不用向我汇报，就地格杀，把她的尸体带回异界。再怎么说，她也是本君明媒正娶到大慈明宫的女人。本君要和她死后一起埋葬。
2: 是。

0: 要尽快找到胭脂，我要尽快找到他。
1: 卖包子啦！哎，
2: 林和君，有酒有肉，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哎，这位大哥，吃饭吗？您里边请。哎，这位大哥，啊，吃饭吗？
3: 好，
2: 请。
3: 好。
1: 卖包子啦！哎，来看看啊。
0: 好，玉佩越来越热了，胭脂一定就在附近。
2: 价格公道，童叟无欺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

0: 这位大嫂，你吃饭吗？
1: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一位姑娘？很美，皮肤很白，眼睛大大的，跟我一般高矮胖瘦。
0: 这妇人找胭脂，
1: 你怎么不说话？难道没有吗？
0: 这位大嫂，你这眼睛是怎么了？要不要为你寻一位郎中？
1: 我这眼睛是被贱人所害。大哥，你快告诉我，这附近有没有那位姑娘？
0: 是有一位姑娘，和你说的差不多，就在这小店
1: 里。那快带我去见她。
0: 好。小心脚下。大嫂，你先等一下。
1: 好。

0: 你看看，就是他找你。
1: 这玉突然好烫啊！不错，李月说的不错，面前这个是胭脂，是胭脂。胭脂，胭脂，我是玄女，玄女啊！
0: 玄女，她是玄女，不会啊，玄女不是这个样子呀。你是二嫂，啊，
1: 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 我知道我变了模样，都是白浅那个贱人害的。他夺走了我的容貌。胭脂，我现在这样是不是特别丑？是不是？
2: 没有，二嫂，没有，不要怕。
0: 小哑巴，你竟然会说话？是，我是会说话。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多说。
2: 你能先去大厅帮我照看一下大厅的客人吗？哦，好，好，正好我今日不用当差，你们慢慢聊，不用着急出来。
0: 那个，若是你二嫂需要郎中的话，随时叫我。有需要会随时叫你，快去吧。
1: 胭脂。
0: 刚才那个男人是谁？是你当初从异界带来的人吗？没有，我从异界走，谁都没带。二嫂，你就放心吧，他只是个普通的凡人，这些年一直在照顾着我，
1: 一直照顾你。嗯，哎，
0: 这孩子是二嫂你的吗？
1: 是我儿子，
0: 小皇子，快让我看看。
1: 乖，真乖。为何他身上毫无气息？真的一点气息都没有。我儿子是不是长得很像我？
0: 嗯，像。

0: 自从他生下来，就是我亲手抚养他。300年了，他不哭也不闹，很乖。胭脂，他是不是很乖？是。
1: 一个母亲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300年都没有长大，也不哭闹，分明从一生下来就……二嫂怕是在那个时候就不肯认清这个事实了，才会……二嫂，

0: 你是不是也发现，他不哭不闹，也不呼吸？他只是睡着了。胭脂，你相信我，只要我找到方法，他就一定会醒过来的。我儿子一定会醒过来的。
1: 在凡间跟了这异族公主两三年，也没有什么线索。现在玄女又变了一张脸，满身是伤来见的，看来异界这些年也不太平。继续跟下去，说不定能发现什么。不对，万一胭脂要是治好了玄女的眼睛怎么办？玄女认识我，不能让她看到我的脸。

0: 不行，还是血乎乎的一片。奇怪，这明明是普通伤口，为什么好不了啊？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想看到这张假脸，太丑了。嫂子，你别怕。
1: 我改日再试试别的办法，这眼睛总能治好的。你先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何会变成这样？

你二哥将你大哥杀了，头颅悬挂在大紫明宫外，示众数日，身体也被烧成了灰烬。我不过劝了他两句，你二哥就勃然大怒，骂我多年前生下病儿，害他断后，并伤了我的一双眼睛，将我和我的孩子赶出了异界。

0: 你怎么哭了？
1: 家中有了变故，大哥死了。
0: 医院死了？这个生死乃是人之常情，你也别太难过了。
1: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是因为我不想跟那些不相干的人打交道。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0: 没事的，没事的。
1: 辛苦你这些年一直在照顾我。

0: 没什么。哦，我想起来了，我今日衙门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你今天不是没有事吗？
0: 我方才忘了。

0: 我心不稳啊！最近民间传言说老义军就要回来了。
1: 当真？
0: 嗯，老义军不是被墨渊封在弱水了吗？弱水前几日变动，这就是征兆。老义军要是放出来，按照他的脾气，肯定要和天族决一死战。
2: 这又要死多少人啊？
3: 我宁可横尸遍野，都不愿意在你天族进贡了。

0: 你说这陛下中了什么邪？偏袒了陈淑妃也就罢了，居然下旨五年之内不再选秀了。
1: 自从十几年前贵妃入了道观，这后宫的嫔妃就再没生下过一儿半女。我还以为陛下一定会传位给太子了，可如今突然又多了个陈淑妃，就如此受宠。若是再命好，生下个龙子，那太子之位可就不保了。

0: 凡间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若回到九重天，帝君可会怪我动了他原定的情节？可我好舍不得伤害他，哪怕这是他必须要经历的情节。
1: 舍不得也要舍得。

0: 为何你每次来见朕，都是心神不宁的？
1: 臣妾只是一时失神了。陛下，你千万不要乱走动，我叫人来收拾一下。什么？你让我去刁难贵妃？
2: 没错，想尽办法妒忌争宠。小仙不是给了你好些个画本吗？上面的法子很多呀。
1: 可是，贵妃她在山里道观待了那么久，有什么好妒忌的呀？
2: 她的儿子册封了太子，仅凭这一点就足够让后宫的女人们妒忌了。你专宠了这么久，都没有子嗣，心中一点都不恨吗？
1: 不恨啊。
2: 有没有感受过妒忌的滋味？
1: 我只是想着能够与帝君有着短短的缘分，哪里还有时间去妒忌啊？
2: 你倒真适合跟着帝君。
1: 真的吗？
2: 跟着归跟着，注定无缘分。
1: 我知道帝君心里没有我，可是你能不能让我把这个美梦做完？
2: 小仙要做的就是打破你的美梦。小殿下记住了，你要让帝君恨透了女人，彻底的失望，来这凡间才算是功德圆满。
1: 一定要这样吗？
2: 一定要这样。
1: 这什么呀？
2: 最新的戏本子，后宫争宠，陷害贵妃，就按这上面的来。

0: 娘娘，应该是妹妹给姐姐请安才是。我早已不是贵妃，何须请安？姐姐，妹妹未受陛下宠爱之前，就一直待在冷宫里，常听人说起姐姐的事情。今日终于能够见到姐姐这个传奇的人了。我只不过是看破红尘，一心向道。娘娘言重了。
1: 我们姐妹二人初次见面，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0: 对了，姐姐，我听闻道观中有宫中最好喝的茶，不知可否向姐姐讨来一杯吃？
2: 好，娘娘，请上座。陛下，淑妃娘娘半个时辰前就腹痛难忍，现在已经昏厥了数次了。
3: 为何会如此？
2: 太医说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3: 不干净的东西。
0: 听说淑妃娘娘去了贵妃娘娘的道观，吃了些茶点，回来之后就是这样了。
2: 她去了道观？
0: 是的，陛下。
2: 我不是说过，不要让淑妃去道观吗？
0: 陛下。 这皇宫里除了陛下您，谁能拦得住淑妃呀？陛下，您还是赶紧去看看吧。这一会儿又是昏，一会儿又是吐的，这该怎么办呢？该不会什么？该不会是贵妃怕淑妃产下子嗣，抢了太子的位置，特地在那里边下了药吧？
2: 放肆！怎可如此诋毁太子圣母？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好歹他也为朕生下过太子，不可如此妄加揣测。
0: 是，
2: 随朕一起去看看淑妃。

0: 为何突然赴土，还出了这么多汗呢？听说你去了贵妃的道观。嗯，是去了道观。姑姑从小就教导我，要对得起清秋帝姬这个身份，怎能胡言乱语，害一个那么善心、还一心相道的女人呢？九儿，不行不行，如此做法。 太对不起姑姑的教诲了，我要换个法子了。嗯，是去了道观，不过这件事情和贵妃没有半点关系。陛下千万不要乱想，是臣妾前几日去偷偷玩水，受了凉，和贵妃姐姐没有半点关系。朕自然不会怪她。
1: 贵妃的人品，朕还是知道的。可是你竟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可考虑过朕的感受？
0: 是臣妾太贪玩了，害陛下担心了。
1: 秋儿。

0: 朕刚才很怕你会说是贵妃害了你。
1: 陛下如此猜测，如若九儿刚才真是这么说的，陛下会相信我？
0: 不会。
1: 是啊，臣妾忘记了，臣妾还是贵人的时候，陛下就曾因对贵妃的情伤来向臣妾诉苦。你肯定会信他，不信我。
0: 你们两个朕都信，贵妃她早已不离红尘世，而你是朕最爱的人，生性纯良，也绝不会害她。朕刚才一路走来心里都是乱的，朕明知道贵妃的人品绝不会这么做，但可以想到万一你有什么闪失，朕绝不会放过道观里的任何人。如此看来，朕还真有做昏君的才能。
1: 陛下说的可都是真的？
0: 千真万确。九儿，如果你有什么闪失，朕不会再有理智。
1: 那若臣妾有一天做错了什么？
0: 无论你做错了什么，朕都会赦免你。
1: 再等我两年吧，两年后我在做那些辜负他的事情。
2: 小殿下，不能因为认识我就如此这般任性的续命。帝君也是活过几十万年的神仙了，真能记得住这几日的缘分吗？
1: 几日又如何，能过几日算几日。
2: 好，那就两年为限，届时小仙自然会来。

0: 陛下。
1: 这么晚了，怎么还来这里啊？
0: 臣妾做了一些糕点，我想和陛下一起赏月。
1: 赏月？
0: 嗯。
1: 你不是说这几日身子不适吗？御医说的话你都忘了？
0: 所以臣妾是悄悄过来的，御医不知道。
1: 九儿，你今日有些不同。
0: 有吗？哪里不同啊？
1: 这一年来，朕觉得你有什么心事，可今晚朕觉得你心中的事似乎已经放下了，终于愿意与朕坦诚相待。
0: 臣妾想明白了，人活短短一世，既然臣妾心中有陛下，就要十足十的对陛下好，不然日后回想起来，臣妾肯定会后悔。
1: 当真？
0: 嗯。
1: 既然想通了，那就过来吧。
0: 陛下，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忘记这两年。
1: 朕答应你。

胭脂。不要怪我狠心，只有杀了你，才能让你父君法力大增，挣脱东皇钟的束缚。也只有你父君，才能为我杀尽青丘的人，为我报仇。

0: 你是谁？你是异族的人吗？你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吗？你是子兰。
1: 不错，是我。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倘若我不在的话，恐怕你已经杀了救你命的胭脂了吧？玄女，没想到过了七万多年，你还是这么忘恩负义。
1: 我怎么样跟你无关？都是你！难道你忘了你师父是怎么死的吗？难道你忘了你们昆仑虚跟大紫明宫的仇恨了吗？你竟然保护异族公主，你不怕被天打雷劈吗？
0: 我会不会被天打雷劈，就不劳你这个天族叛徒费心了。我是不知道你为何要杀胭脂，但我告诉你，有我子兰在的一日，你若是再动这个心思。 我一定让你知道当初背叛天族的代价。我今日不动你，也不过是看在你丢了身份地位，又还带着孩子的份上，才动了那一点点的恻隐之心。你不要逼我，好生待在胭脂身旁，我便不会动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5: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们是谁？
1: 我们去西海。
0: 西海不是回青丘吗？不是青丘，而是西海。事不宜迟，在迟怕会耽误了一条人命。
2: 上神昨日说小殿下三更便会醒来，如今已过了三更，小殿下却仍没有醒来的征兆，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奴婢急得很，也没有别的法子，才来惊动上神的。等闲的小娃娃喝了果酒，确实睡到三更便能醒过来。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照他这势头，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 不过你看他这小脸红扑扑的，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你不必担心。你该不会自打昨日抱了团子，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放心吧，我等下渡他些仙气，保证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

0: 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第二日最好喝些煮的糊糊的粥。你先下去歇息吧，养足精神，明早炖些粥来。
1: 但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
0: 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滚到庆云殿，他也未必醒得过来，如何饶得了我？

0: 小殿下还未醒过来，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这粥放凉了也不好，上神还未用早膳吧？若是不嫌弃，请长城奴婢的手艺，不必了吧？这粥奴婢熬了2个时辰，若是倒了就可惜了。况且上神稍后还要去上清静的天泉，空着腹去也不好。
1: 你说的也是。 那我便尝尝吧。嗯，果真是好手艺。
2: 上神，
1: 这么大阵仗，灵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

0: 娘娘，
1: 本宫晨间散步，受一股纯然的仙气指引，不经意就走到了这儿。怎么，这一览芳华里来了什么贵客吗？
0: 回娘娘，是白浅上神。
1: 是青丘的那位姑姑。你怎的，也不去我宫里通禀一声？
0: 回娘娘，君上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姑姑。
1: 不用怕，本宫明白你是个老实人，只是你不懂，本宫是这喜梧宫唯一的侧妃，而姑姑她又是未来的太子妃，这于情于理，本宫都应该去拜见才是。
0: 娘娘，君上吩咐过，任何人不得靠近一览芳华。
1: 只是今日，青丘的这位姑姑来了。作为晚辈，我不去行礼问安，这岂不是会坏了我们天宫的礼数？况且我也许久没有见过小殿下了，恰好去看看。
0: 可上神已经去上清静了，小殿下也还歇着，娘娘就别进去了。
1: 上清静？灵宝天尊的上清静，不是已经关闭许久，竟重新开了吗？
0: 君上说，上神在异界大战一场，受了伤。这才去天泉疗伤。
1: 哇，是吗？那本宫更要替君上好好招待这位上神了。那晚些时候本宫再来，

0: 我当初一见他，便晓得他是个不安分的。那东海上来的妙清，昨夜果然出事了。
1: 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听说昨天夜里，我们娘娘还去为那妙清求了情，在君上的书房里跪了半夜。
0: 娘娘还真是万中无一的娘娘，人长得美，性子也和顺，却不知君上为什么从来也瞧不上她。我分到娘娘殿中这么长时间，却还没见君上来过一回呢。
1: 唉，娘娘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啊。
0: 是啊，娘娘这样善良慈悲，将来她是要吃青丘那位上神许多苦头。
2: 听他们说完，
0: 你可听说青丘那位上神像是已有14万岁了？
1: 竟有14万岁了？那不是成老太婆了吗？
0: 哼，老不知羞的，定是用法术迷惑了君上。
2: 哼，我依稀记着，这天宫里有一道规矩，是不得妄议上神，是不是？
3: 是。
4: 这两个宫女太不像话了，惹怒上神。
2: 动怒倒是没有，只不过偶然听到别人这样说，不大顺耳罢了。虽然我是不太计较，但这天宫这么大，总是要让人知道，这规矩立在这儿不是当摆设的。你们说是吗？
1: 上神说的是。
2: 而且这后宫呢，最忌讳热闹。我看这两个小仙娥也是性子太活泼了些，恐怕不适合这份差事。不如你们挑拣挑拣，帮他们另谋份差事吧。
3: 是。
2: 今日阿里也不在，我自己在这天泉也是无趣。你们在此候着吧，我去挑几本书来。
3: 是。

0: 你是不是给阿离喝酒了？他从昨天下午睡到现在都没醒，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不过昨天多喂了他两壶果酒，让他醉了个酒罢了。他睡到现在都没醒，你怎么不通报我一声？为什么不早要我来给他看一下？阿离还是个小孩子，你干嘛这么紧张啊？我小的时候去偷喝哲言的酒，醉了四五天都没醒，我爹娘也没怎么样。 再说了，阿离不是个男孩子吗？你这么娇生惯养他，免不了长大了他要娘娘腔的。
0: 阿离不是你带大的，所以你就一直将他当成继子看待。
1: 如果他是你亲生的，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没错，老身自然生不出来这么一个活泼讨喜的孩子来，只可惜生了阿离的那位烈女子，已经跳下了诛仙台。 老身师承昆仑虚，修的是逍遥道，自然没修得一副菩萨心肠，带不好你的阿离。我记得，夜华君的那位侧妃，心地倒是善良得很，肯定能将阿离照顾得很好，免得在我这里吃亏了去。你不用说这种话来气我，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一大早就被两个天族的奴婢编排就罢了，回来还要被天族的太子教训，我来此处是养伤的，又不是受气的。上神，上神可见到方才是谁从这院子里出去了？
1: 怎么了？慢慢说。
2: 上神责罚奴婢吧，都是奴婢的错。上神对小殿下这般好，就算是奴婢的主子再生，也会感念上神的。 此番若阴了奴婢，让小殿下栽在素锦娘娘手里，那奴婢就……
1: 你刚刚说，团子栽到素锦手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奴婢着急了，方才上神前脚刚刚走，素锦娘娘就来了，说是受了仙气旨意，来一览芳华，看看贵客，顺便看看小殿下。
1: 那素锦来见我？
0: 是，可君上早在300年前就说过，素锦娘娘是不得靠近一览芳华的。素锦娘娘这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规矩，可今日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来了，奴婢死活拦着才将她拦住。
1: 没想到我刚去后院打水，回来就发现小殿下不见了。
0: 你先别担心了，抱走团子的是夜华，跟那素锦没什么干系。
1: 上神说的可是真的？
0: 我骗你做什么？若真是那素锦把团子抱走了，我早就去抢回来了，还留在这安慰你吗？
1: 那便好，那便好。
0: 不过话说回来。
1: 看你如此提防素锦，这素锦可是与团子他亲娘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有什么干系吗？
0: 天君明令了，任何人不得提起此事。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仙娥，都被派去各仙山，不再天宫了。
1: 好了，你不必说了，我也懂了。
0: 他们现在在哪儿？你便带我去看看吧。若团子无碍，我便将他抱回来。
1: 是。

0: 君上不必担心，小殿下只是酒量太浅，没什么大碍，在这醒酒汤里泡一泡，黄昏之前就能醒过来了。
1: 阿离怎么了？
0: 回三殿下，小殿下就是酒量太浅，多喝了两口。
1: 啊？好，你先下去吧。
0: 是。
1: 哎，方才有人跟我说，你火急火燎抱着阿离从一览芳华冲出来，我还以为小阿离出什么事儿了。让你如此忧心，我以为你把白浅带到天上来，也算好事将近，会心情愉悦呢。可看你这脸色，也没好到哪儿去啊。是因为要做新郎官焦虑了？
2: 本君听闻折颜上神亲自去了西海，为水君的大儿子诊病。
3: 回天君，折颜上神如今正在臣的水晶宫。
2: 你真是好福气啊，当初夜华得了一场大病，多亏了折颜上神的医术才保住了性命，看来你的大儿子很快就会痊愈了。
3: 谢天君吉言。
2: 帝君呢？怎么还没回来？
4: 回天君，按照帝君的吩咐，他要在凡间活够60年，尝尽人间的苦楚。到今日正好是40年，还余20年。
2: 你写的孕簿，可否令他满意？
4: 那不敢说满意，但足够波折。帝君老人家享受的呢，那是一样也不能少。
2: 是吗？
4: 此时帝君在人间，正是微服出访御赐落难之时。
2: 御赐落难，哎，这个好，这个好。帝君天地共主时，就从无败绩啊，这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如今到了凡间，也让他尝一尝什么叫御赐，什么叫落难啊。
4: 凤九殿下，你可要保重了。

0: 讯。九儿，你这是在喊谁？
1: 我在喊帝君。
0: 他口中所说的帝君是何人？算了，先不管他。九儿，疼为何不哭出来？
1: 妾在未入宫之前和家里的小姑姑关系最要好，姑姑每每会教育我，臣妾虽是女子，但是一定要不畏生死，护住想要守护的人。
2: 凤九，你是青丘帝姬，日后要承我帝位，守护我青丘一方子民，怎可随便就哭哭啼啼？
0: 九儿，朕就是要护住你的男人。

0: 没什么奇怪，普通凡人。居然真的有命案，你快去看看还有没有活口。
1: 是
2: 是。
0: 哪里有狼蛛？哪里有狼蛛？
3: 这是数不清了。
0: 狼蛛！姑娘，你知道这哪里有狼蛛吗？

0: 帝君，
1: 九儿，你告诉朕，你口中的帝君是谁？
0: 就是你啊，帝君，在你救我性命之日，我便喜欢你，喜欢你喜欢的要了命，帝君，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这两年之约。
1: 两年之约却是朕与九儿的，可帝君，莫非在九儿过去的家乡会向天子称为帝君吗？九儿，别怕，朕一定会让你活下去的。
0: 活不活不重要，我只怕我这一死，你便会把我忘了。

0: 胭脂，你是从何处将他带来的？我在大街上看到他身受重伤，就把他给带来了。他是九尾狐一族的人。二嫂，你怎么会知道？九尾狐的人，就算我眼睛看不清，我闻闻他们身上的味道便也认得。胭脂。 他是不是年纪特别轻？不错，九尾狐年幼一辈，只有一个女孩，叫白凤九。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她就是白凤九，青丘白浅的侄女。白凤九，我离开青丘后，她才出生。虽然我没有见过她，但是我知道。 青丘白凤九，额间有一朵凤尾花。不错，是有个胎记，红色的，很像凤尾花。那你将它带来，是想借机对它如何？不是，二嫂，我并不知道它是谁，只是想替它疗伤，就把它给带回来了。 却不知道他就是青丘帝姬。那正好，就算是你碰巧将他带来，就是他姑姑白起，因为憎恨我，亲手毁去了我的容貌。好，很好，今天老天将他送来。 咱们先委屈委屈，用这个女人的身体先醒过来。待娘日后再给你慢慢找合适的仙体。二嫂，你说什么？要做什么？做什么？自然是要用那个女人的身体，让我的婴儿醒过来。不可如此啊，胭脂。 难道你不想看到自己的亲侄子醒过来吗？也只能用上仙的仙体才能唤醒我的儿子啊！胭脂，这是老天送给我们的机会啊！这种上古邪术，我不会让你用的。二嫂，你就放过他，将他下葬了吧。他早在生下来的那天就已经死了。
1: 不，他没有死。
0: 他只是睡着了，一直不肯醒过来。哪怕是他亲爹不要的，我也要让他活过来。婴儿是我辛辛苦苦、拼下性命生下来的，我一定要让他活过来。二嫂，我本不想这么早和你说，可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可知道神之草？
1: 神之草，
0: 在天族，神之草是净化仙族的灵草，也是天族修炼的圣品。天族的人们会拿它来渡修为去救人。我想，它是半个仙族。只要我们有了这个天族的圣品，也许它就有机会会醒过来。
1: 神之草。

0: 我怎么从没听人提起过，也没人跟我说过。我也是偶然听夫君提起过。只要我们有了这个神之草，我就可以把我的穴位渡给他，这样的话就有机会让他活过来。既然是天族圣品，就一定会保护得很严密。你真的会带我去吗？
1: 二嫂，你信我，我一定会带你去的。就算是为了二哥的孩子，我也愿意去试一试。所以，你要让我先救活白凤九。就算白浅对你做过什么，可白凤九没有伤害过你啊。等我救活了他，我们就动身去东海瀛洲。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如今，我不是异候。 根本弄不到上仙的仙体，眼下的机会太难得了。二嫂，
0: 我就在门外，你若敢打什么坏主意，小心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二嫂，你怎么了？没什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想通了。

我是异界的公主，却无家可归，流落凡间。你是青丘的公主，却又是为了什么来到这儿呢？

0: 说的可是真的？不可能啊，他怎么会这么好心？不，先不管他要做什么，只要跟着他，那个紫兰总有顾不到的时候。实在不行，我就拼死杀了他，让秦苍脱离洞皇中封印。爸爸，只要你爷爷出来，他就一定会喜欢你，一定会救你的。
1: 那小哑巴，告诉他我是好人啊。
2: 你夫人已经醒了，快过去看一下吧。
1: 哦，我的娘，吓死老子了！啊，
2: 你怎么来了？
1: 今日郊外发生命案，原本我是来查案的，后来听人说你带了一对浑身是血的男女回来，我放心不下你。
2: 我们认识有多久了？
1: 有五年了吧。
2: 这么快？我到这儿已经有五年了。又该搬走了。
1: 搬走？搬去哪里？
2: 哪里都行啊，东南西北随便找个方向走下去。
1: 那我陪你去。
2: 你陪我？
1: 你一个弱女子，总要有男人护着。反正我无父无母，你想去哪儿，我便陪你去哪儿，护着你。

0: 朕不是一个仁慈的皇帝，曹晋谋反不只要株连九族，凡是20年内与曹氏一族有过接触的大小官员、商贾平民，都要一一审讯，彻查到底。
1: 皇上，太子也要审吗？

0: 下。
1: 要是累，就再多睡会儿。
0: 我睡了好一会儿了，睡得我头都疼了。
1: 秋儿，
0: 嗯，
1: 这一切，
0: 陛下不必多说。陛下只要记得，九儿受这一劫都是心甘情愿的，不需要任何赏赐。我只求陛下能够记住九儿，生生世世的记在心里。

0: 法。可是再找那串通灵，
1: 陛下见过，
0: 被我收起来了。
1: 那就好，那就好。陛下可否为我拿来一下？

0: 这是伤你的那支箭。
1: 陛下还收起来了。
0: 不光要收起来，还要收一辈子。这个铜铃，自你与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时时带着它，很重要。
1: 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

0: 司命，过来。
1: 三殿下什么吩咐？
2: 听说东海的妙清被赶回去了。
1: 洗蜈蚣的事，小仙不清楚啊。
2: 天宫里的事，有你不知道的吗？
1: 传闻啊，昨天晚上，那位公主在太子殿下的羹汤里下了催情药。太子殿下发现了，之后，素锦侧妃过来求情，就在此时碰见了清秋的姑姑。姑姑一句话，殿下二话不说，把人给轰出了洗蜈蚣。传闻啊。
2: 哎呀，那真是有女人的地方就是非多呀。
1: 哎，是，
2: 还好当年的墨渊上神不收女弟子，这要真收了，这不知道昆仑虚得闹成什么样子。
1: 对，
2: 这是运不过啊，给我看看帝君是怎么遇刺的。

0: 不对啊。
1: 怎么不对了？
0: 帝君御赐的难是过了，可我这上面少了很多的字，你看这空缺，莫非是帝君身边出现了什么天族或异族的人？
1: 哎呀，那帝君如今安好便是呗，这些小事也不用理会，要是真的遇上什么人，那也是天定的，不是你我能管得了的。走吧。

0: 上神，团子如何了？回上神，小殿下如今已醒了。
1: 醒来了，为何不跟你一道回来？
0: 君上说，小殿下方才泡了药汤，今夜就留在紫宸殿了。
1: 那今天就不送过来了。
0: 嗯，
1: 罢了，我还是去看看吧。
2: 说什么青丘女帝，还未嫁人的女人都不懂得学会照顾孩子。阿离才这么小的年纪，就为了这么多的酒，睡了一日一夜都不觉得内疚。若是以后嫁入洗梧宫，怕阿离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
3: 青丘的人大多善吃酒，他并非有意而为。
4: 是啊，我娘亲她就是觉得我爱喝，就宠着我让我多喝了几口罢了。
2: 还娘亲呢，谁教的？白浅上神。
4: 她就是娘亲，是父亲画上的那个娘亲。
2: 画上的。
5: 回娘娘，臣妾前两日见到姑姑时也吓了一跳，确实很像。

总想让你忘了300年前的事情。如今，你心里有了这个上神，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妒忌占王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民生底色，增进群众福祉，锦州民生保障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赵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凌河区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短板、提品质、办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保障事业稳步向好。
2: 五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岗位，扶持创新创业，常态化开展招聘及用工保障行动，完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和零工市场建设，精准落实惠企惠民就业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力保障群众就地就业创业。五年来，我市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制度改革与省级统筹工作，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扩大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覆盖面，稳步上调各项社保待遇标准，确保待遇足额按时发放，优化社保经办便民服务，推行跨省通办一卡通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健全基金风险防控机制，筑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平安锦州建设纵深推进，五年来，我市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压降各类案件，巩固扫黑除恶成果，压实公共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规范劳动关系，整治欠薪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五年来，我市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完善城区路网，推进老旧小区危房及市政管网改造，细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完善便民配套设施，稳步推进老城更新，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民政兜底，教

0: 医疗、公共服务同步体质增效。五年来，我市健全分层社会救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完善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扩容普惠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各类教育提质发展，落实助学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全面满足群众民生需求。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我市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河区专场。会上，临河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临河区作为锦州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主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机遇期。临河将坚持工业力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建设区域文旅中心、区域科教中心，全面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河篇章。工业方面，临河将坚定工业力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优塑强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四大特色产业片区。商贸方面，临河将深耕商贸活区，激活城区商贸新动能，打造商贸热点区域，全面丰富商业业态，建设功能性金融集聚区。新业态方面，临河将做强新业态强区，打造全市新型消费重要承载地，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提质升级双创经济，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文旅方面，临河将深挖临河文化底蕴，建设区域文旅中心，聚力打造文化强区，打造临河特色旅游品牌，健全文化旅游配套服务体系。科教方面，临河将坚持科教创新核心地位，建设区域科教中心，培植企业创新主体，筑牢成果转化基石，构筑人才集聚高地。城市建设方面，临河将建设宜居韧性城区，精心营造品质临河，补齐居住环境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级，强化设施安全韧性，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民生方面，临河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倾力建设幸福临河，推动就业质量与居民收入跃升，增强教育强区发展质效，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幸福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健康临河建设。临河区将紧抓“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重大机遇，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在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展现临河担当，贡献临河力量。9月17号，市政协组织委员深入公安基层一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智慧警务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命案风险防范等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公安机关源头防范、前端化解风险隐患的工作举措给予肯定。调研组走进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认真听取辖区治安管控、高效安保维稳、矛盾纠纷调处、信息化实战应用及队伍建设工作汇报，实地了解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在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考察远程可视化快处快赔创新模式，了解智慧处置工作机制及自研事故快处系统运行流程，对科技赋能交通治理、简化办事流程的创新举措予以认可。调研组指出，我市广大公安干警在治安防控、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努力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希望广大公安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市平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1: 9月16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圆满落下帷幕。为期三天的巅峰对决中，我市选手奋勇拼搏，亮剑赛场，凭借精湛技艺斩获多项荣誉。

0: 更展现了新时代锦州工匠的过硬素养与青春风采。
1: 本届大赛是辽宁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有力印证。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专业化技能练兵和竞技平台，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此次赛事中，我市共有150名选手参赛，覆盖80个竞赛项目，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备赛阶段，全体选手深耕专业技能，反复打磨操作细节，补齐技术短板，全力适配省赛高标准、严要求。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在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养老护理、特色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全力比拼，奋勇争先。最终，锦州代表团斩获3枚银牌、7枚铜牌及29个优胜奖。获奖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厚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良好氛围，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以精湛技艺赋能产业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人才和技能力量。
2: 9月14号，我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今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期间将深入解读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政策，全方位展示锦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常态化开展良品医械安全科普，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
3: 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对2026年锦州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工作方案进行解读，明确本年度宣传重点、活动内容及工作要求。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代表先后做表态发言，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流程，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共同维护全市药品安全稳定形势。
4: 本次药品安全宣传周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市药品监管工作成效以及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做好“十五五”开局相关宣传；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科普知识。
3: 此次宣传周的启动，拉开了全市药品安全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我市将以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全力护航健康锦州建设。
4: 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良品一线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切实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
0: 9月18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景观摩、现场讲解、沉浸式科普的方式，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
1: 上午8时30分，居民和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有序参与国防人防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日常避险需求，讲解人员疏散掩蔽、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解答防空警报如何辨识、突发险情如何避险、防护器材如何使用等群众关切问题，把专业人防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讲到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居民分批登车参观人防机动指挥平台，近距离了解人防专业车辆设备功能、应急指挥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国防人防装备力量，让抽象的国防知识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响彻锦城上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静默致哀，深情缅怀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在声声警钟中重温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5: 我们在这里开展人民防空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主题宣传，既是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也是普及防空知识、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同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希望借此次宣传引导广大

0: 群众，明晰国防动员责任和义务，主动关心支持国防动员事业，助推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 金秋时节，北镇市12万亩梨园全面进入盛果采收期，漫山遍野的梨树枝头缀满金黄饱满的果实，眼下正是南果梨集中成熟的黄金期，罗罗卜镇张八村的采收作业正热火朝天地推进。当地种植的南果梨为多年果树，从除草到打药，从施肥到采收，每一道生产流程都执行标准化管控，全程精细化管护，也让北镇地产梨的品质连年稳步提升。如今北镇的连片梨园早已跳出单一果品销售的传统框架，依托万亩梨园的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出春赏万亩梨花盛景，夏享林下消暑休闲，秋品鲜果采摘乐趣的全季节农旅融合业态，多路径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小小的金黄梨果已经成了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兴旺、农户生活富足的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2: 锦州以锦立城，千年辽代织锦文脉源远流长，曾一度断代的辽锦如今与苏绣、辽绣技艺相融，孕育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锦绣风华。本期海报访谈将走进锦绣产业园，对话锦州鸿雁民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一同探寻古辽锦复原与新辽锦创新背后的完整历程，感受北方刺绣将锦州工业风骨与历史文脉一同植入针线的独特魅力。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唤醒千年织锦文脉，锦绣之州织就新锦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总想让你忘了三百年前的事情。如今，你心里有了这位上神，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夜华，你告诉娘，你是心里真有这位青丘白浅，还是把她当做那个凡人了？
1: 莫非多虑了。夜华的妻子，便是天君赐婚的白浅，而朕从未把她当做别人。
2: 那就好，那就好。你作为侧妃，于情于理，都应该拜见一下这位上神。臣妾今日便去了，不巧姑姑她去了上清净天泉，明日一早，臣妾便再去一趟。好。
1: 上神，
2: 平日两位不是贴身伺候吗？今日怎的守在殿外了？
3: 君上在殿内和乐虚娘娘在一起。
2: 乐虚娘娘，夜华的母妃。
3: 正是。上神找君上有什么要事吗？
2: 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想来看看阿离。
3: 那要不要属下去通报一声？
2: 不必了，我迟些再来吧。

莫非您真是总是取笑臣妾？你都嫁入洗梧宫300年了，肚子还没什么动静，我不该问问吗？娘娘，这事又不是臣妾说了算。

0: 白真上神，不必多礼。折颜可在李初。上神从昨夜来，就一直守在大哥身旁。他从不会因此乱了方寸。我总觉得你大哥的病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问题。白真上神说的不错，不论从我大哥病的起因，还是到折颜上神的表现，都很是蹊跷。
1: 不说了，先带我进去。上神请。

0: 上身。从昨夜来，你就从未休息，可否需要我吩咐下去，准备休息的房间？
1: 不必，我已经有法子救他了。稍后我会离开几个时辰，回来的时候会带一位使者，负责调养你兄长的身子。
2: 多谢上神，多谢上神呐、啊！小儿病了600多年了，终于有得救了。
1: 可否请你们回避一会儿？
0: 是。

0: 前日你离开，我想起你的神情和语态，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现在你又让他们都下去，难道你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你倒是说呀。
1: 真真，你或许猜到了，父神的嫡子，这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如今竟然弱得要靠旁人的一缕仙气来护养。
0: 墨渊，你说他是墨渊？
1: 是他也不是他，墨渊就在这里，他在西海已经600年了。你可知道，昆仑虚荒废70000年，你的16个弟子散落四海找寻你的下落。你可知道，你的小时期为了保住你的仙身，每日一碗心头血，养了你足足70000年。墨渊，你终于回来了。

0: 师父，好久没有梦到弱水河驿站了，我这是怎么了？
1: 我还是不敢相信，墨渊他真的回来了。
2: 真真，你先在这里守着，我去将小五带过来。
1: 你要去告诉小五，
2: 这是他师父，他用心头血喂了七万年的人，他判了七万年的人，我当然要立刻告诉小五，让他马上来。
1: 不行，你不能就这样去。
2: 你的意思是，夜华？
1: 对，我就是害怕夜华会多想。你要记得，他是天族太子。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未婚妻这样对待别的男人，就算那个人是他的恩师，这也不妥。
2: 可夜华早已经知道墨渊的存在了，霸子明宫一战，就是他将小五和墨渊给救出来的，你忘了吗？
1: 这不一样，就算他见到墨渊的仙体，也肯定知道墨渊已经魂飞魄散了。可如今墨渊的元神就在这儿，总有一天是要彻底返回昆仑虚，重振天族的。这可不同，此时的墨渊对他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人。
2: 你说的倒也不错，看来我让小五知道之前，得去和这位天族太子见一见了。

0: 君上为何今天脸色如此难看？
1: 无妨，何事？
0: 哦，折颜上神来了。
1: 折颜。

0: 墨渊要醒了，
1: 是吗？
0: 太子殿下难道就没什么想说的吗？
1: 没有，
0: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他如今借了西海大皇子的身体，正在慢慢的恢复元神。照眼下估计来看，大概还要七八千年左右才能真正的回归到仙身。昨夜我去看墨渊的元神时，忽然想起小五他拜师的那一年，他初次上昆仑虚，就是我带他去的。那时他听说墨渊是个战神，开心许久，还以为墨渊一定是那种有着三头六臂、气吞山河的上神。没想到拜完师后，他竟然还难以相信墨渊竟然长得如此模样。
2: 喂，你真没讹我啊？他真的是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啊？
0: 怎么，你都已经收了人家玉清昆仑扇了，也拜了师傅，难道后悔了？
2: 可他长得真的不像战神。
1: 我何处不像战神了？

0: 师傅，你生得如此秀气，像极了戏折子上那种与凡间小姐在后花园私会的小白脸，如何提得起轩辕剑呢？
1: 你是为师我像小白脸？
0: 嗯。
2: 墨渊呐，墨渊，我这次真的送了你一个好徒弟，日后你可有的受了。

0: 只是一时感怀，太子殿下不要太介意。无妨，夜华，你可曾怀疑过自己就是墨月吗？
1: 没有，但我真的认错过，甚至于到昨晚上都还在恍惚呢。
2: 我要去找小五了。圣神，请留步。可有什么法子能让墨渊上神早日醒来吗？
3: 太子殿下竟如此想让墨渊早醒吗？
2: 这是先天这7万年来的夙愿。墨渊上神早醒一日，先前便能稍等一天。
4: 那我就坦白告诉你，如果想让墨渊早醒的话，首先我需要解魄灯。解魄灯。少神醒了。嗯。你先洗把脸，我这就去为你准备早膳。
5: 不必了，我想去趟紫宸殿，陪祖安在一起用早膳，他应该会欢喜的吧？
4: 是呀，小殿下可喜欢上神了，一定会高兴的。我这就带上神去。
5: 罢了，我还是去上清静吧。上神怎的不去陪小殿下了？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稍有怠慢又要被人批评，还是避避嫌吧。

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你既然这么急着来拜我，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现在才拜？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这按照天宫的规矩，姐姐方值天宫。 妹妹便该来参拜的。只是这件大事，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事已昨日初见，竟没能认出姐姐来，殿前失仪，倒让姐姐笑话了。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先给姐姐赔不是了。却是我初来乍到，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听你这样说起来。 倒还挺有趣的，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方才妹妹已经拜过了呀，拜过了。嗯，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

0: 你这又是做什么？方才那一拜，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现在的这一拜，却是要拜恩人。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因着姐姐的容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如此失礼。 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担待倒不必，我很喜欢他。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被折颜上神救回时，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姐姐，你看。 这一兰芳华丽满院的桃花，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君上这200多年来，本有一时是愉悦的。姐姐，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方才的这一拜，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以慰藉君上那颗。
1: 已经死了一半的心，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得很。这是要说我清秋白浅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亏得我在凡间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方能入木三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
0: 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姐姐，请说。
1: 素锦，你心里所求的东西，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做神仙，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
0: 姐姐说的话，妹妹听不太懂。
1: 听不懂是吧？听不懂的话，回去闭门思过几日，自然便懂了。是。 先别急着起来，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我这个人呢，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依的是我们清秋的礼。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吃斋焚香，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这礼是麻烦了些。 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我也是受得起。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我觉得太过繁琐，一手心意到了便可。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还是行我们清秋的礼，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

0: 都是妹妹疏忽了。
1: 再者，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所以你还是跟着规矩叫我一声上神吧。
0: 上神，
1: 你退下吧。

0: 想不到夜华就是这样的情种。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的深切，若我推断的没错，团子娘应该是背着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以夜华的性子，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
1: 上上料得不错，试劈过一回。
2: 你说什么？那时，君上方醒过来，身上不济，且万念俱灰，没有一丝活气息，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连小殿下也不理。可不过两个月，天君便令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梧宫。那一日，君上将一把冷剑刺入她的胸膛。 天君及时赶来，将他救了回去。后来，他由天君保着，成功入了洗梧宫。君上一直把他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
0: 眼珠？
2: 他那双眼珠，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 乐轩娘娘说：“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让九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 却没瞒过天君，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奴婢失言。

0: 哲言，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所以才行如此大礼？
1: 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啊！今日我来听这墙角，却听得很有收获。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送错了，说你不过就是学个艺，怎么学得整个人不太灵光了，完全没有当初他带你时的天真活泼了。
0: 我已经14万岁了，要什么天真活泼？不过呢，夜华这侧妃确实不大合我意。我一向偏爱小仙机警灵敏，但机警灵敏过了头，在我面前自作聪明，我就不大喜欢了。你此番前来，不会只是为了听我的墙角吧？奴婢先去上清净，候着上神。哲言，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告诉我，师父兴许要回来了。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如今，
1: 我告诉你，墨渊真的要回来了。你也不寂寞。
0: 你当真不是在骗我？
1: 丫头，这次绝对不是骗你的。前些日子我跟珍珍去了趟西海，办了一趟事情，在那里遇到了西海大皇子。那时候我就发现这西海大皇子身上的仙气很不一般，于是我就施了仙法查探了一下。

0: 结果查探下来，竟被我发现他是两个人。醒着的那个，是他自己；睡着的另一个，如何？另一个便是你师父墨渊。你怎么知道的？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
1: 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我随着他的源头追随过去，查出他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试问，这四海八荒，还有谁能够凭着虚无缥缈的灵力，将一个破碎不堪的人，一片一片的重新结合起来？那也就是墨渊才有这个本事。再则，他是父神的嫡子，我是父神养大的。 从小我们两个便在一起，他的仙气，我自然是熟悉的很。从前你曾经跟我提过，说墨渊灰飞烟灭之前，曾嘱咐你们十几个师兄弟等他。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念想，直到昨夜我见到他，才真正叫我佩服。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
0: 他花了7万年，才到今日这个模样。如今还有一点散，需要借旁人的仙力继续调养。想必也是因为如此，墨渊才沉睡在西海大皇子的身体里，借力调养。只是不知，那西海大皇子可担得起师父？
1: 这西海大皇子的身体只不过普通而耳。
0: 他一身的仙力，除了要供自己修养，还要来分散调养墨渊。日子久了，渐渐就把身体拖弱了。墨渊如果真的要醒来的话，恐怕还要7、8千年。这师父为何要挑大皇子？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自然有他的道理。 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何况这西海二皇子本来就是你大师兄，就当他哥哥替弟弟报了师恩。

0: 丫头，你怎么哭了？
1: 这件事情，我心心念念了七万年，我真的怕，不是空欢喜一场。

0: 方才你恨不得捏朵云彩，立即奔向西海，怎么眼下又如此磨蹭呢？
1: 方才听完你说的这番话，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待在这九重天了。就算师父还没有醒过来，我也想去看一看他。
0: 只怕你突然离开，没法对你未来的夫婿交代。
1: 来这上清静疗伤，我终归欠他人情。若是不告而别，显得我没度量。若是去告别一番。
0: 叶华君，多谢这几日的招待。千金，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
1: 上神留下这一封信就走了。
0: 他可还有什么话吗？
1: 一句话也没有，看上去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红肿着一双眼睛，也来不及看见小殿下就。

0: 走了。
1: 去吧。他不是刚来吗？怎么忽然又走了？
2: 有件事他会请求去处理。
1: 哦，那你心情无碍吧？我在这里候了一盏茶的时间，等你帮我解决一件棘手的事。
2: 究竟什么事能让三叔说出棘手二字？
1: 就你那表妹知月公主现在正在父君的大殿里折腾，哭着喊着要下凡去与帝君一道受戒，能管住她的只有天族太子夜华君你了。
3: 我都摔了这么多东西，你们还不罚我下凡历劫吗？听说这个东西很值钱，我就摔它，这样总该可以罚我了吧？
4: 公主，公主，这个不能摔啊，若是摔坏了就酿成大祸了。
2: 让他摔。
5: 太子殿下，三殿下。
3: 表哥，
2: 你就这么想见东华帝君？
3: 我都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帝君了，我想见他，我也想陪他去历劫。凭什么那个青丘白凤九就可以陪着他，我就不可以？我明明也是公主啊，我还是你太子夜华的表妹。
2: 你是不是不惜一切都要去见他？
3: 对，不惜一切。
2: 那你就摔吧，摔完我罚你下凡历劫20年。
3: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不是让你来劝这小丫头的吗？你怎么就让她摔了呢？
2: 明明知道是求之不得，却还不惜一切要去试的人，这天下能有几个？我为何不成全她？
1: 今天这一个个都怎么了？怪里怪气的。
3: 三叔，三叔，我真的要下凡历劫了。
1: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快别耽搁了，赶紧去找你那位求之不得的东华帝君吧。
3: 好嘞。哎，
6: 小殿下，再耽搁不得了。如今2年已过，帝君对你更是视若珍宝，一颗心都放在了你身上。这几日，你就要想个法子将帝君的心伤透，让他老人家的情劫顺利过去，这才能让你早早回到天宫啊。

0: 淑妃娘娘。
1: 太子殿下。
0: 娘娘为何愁容满面的？
1: 太子殿下看起来也不太高兴。
0: 自师父走后，我常常想起他的教诲，方才拿出这柄扇子，越发睹物思人了。
1: 师父，啊，你是说那个道姑啊？嗯。姑姑说的这个徒儿还真不错，到了今日还在念着他。殿下可否借这把扇子给我一看？
0: 啊，好。
1: 殿下可知道这把扇子的名字？
0: 师父临行前只将此扇留下，并没有多说什么。
1: 太子殿下的师父曾在宫中也与臣妾闲聊过，他说过这把扇子的来历，此扇名叫破云扇。
0: 破云扇？
1: 嗯。昔日少卿还是青丘狐狸洞婢女时，姑姑曾将此扇交与他防身，虽然如今已与少卿断了主仆情分，却又将此扇送与少卿的亲生儿子，看来姑姑心里是原谅他了，真是个口硬心软的人啊。此扇乃神器，还请太子殿下妥善保管。

0: 你们在做什么？
1: 我扇子，扇子我。
0: 太子殿下一时没拿住扇子，没拿住扇子，一个扇子有多大，竟会拿不住吗？你怎么会扑到他身上？
1: 这扇子是把神仙扇子，我拿着它扇了一下，它突然变大了好几倍，吓了我一跳，我就把它扔出去了。
0: 啊，对，太子殿下一时着急，然后我就拉了他一把，我们不小心被这凳子给绊倒了。住口！把他们俩给我看住，本宫要去见皇上。
2: 住口！
3: 陛下，臣妾说的句句属实。方才臣妾与众嫔妃经过御花园，当真看到陈淑妃与太子抱在一处，还狡辩说这扇子是神仙扇子，拿着扇子扇了一下，这扇子就变大了好几倍，还说太子殿下一时没站稳就把扇子扔了出去，陈淑妃却拉了太子殿下一把就被凳子绊倒了。陛下，这扇子就在你面前，哪里有什么特别的呀？

0: 朕最后一次告诉你，这些话倘若再从后宫任何一个人的口中说出，都是死罪，你也一样。没有陈淑妃替朕挡了那致命一剑，朕早已丧命，她待朕之情远胜过你们这些后宫争宠的女人。淑妃现在关在何处？
1: 在天牢。
0: 胡闹！
2: 父王，父王，你要相信我，儿臣是冤枉的，父王，儿臣冤枉啊，冤枉。

0: 只要你认了和太子私通的罪名，对帝君的打击是可想而知啊。一个是信任多年唯一的儿子，一个是朝夕相处心爱的妃子，绝妙，比西文里的还绝妙。
1: 照你这么安排，我姑姑算是白来一趟。你就是后宫妃子和元贞私通，害得他们父子离析。
2: 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过元定的命数。先莫管着元贞了，全了帝君要厉情节的心思才是最重要的。
3: 参见陛下。
4: 父，元贞是冤枉，儿臣冤枉。
3: 开锁。
5: 是，
3: 小殿下，切莫心软，否则回了九重天，帝君要怪罪你我的。
1: 九儿，朕带你回去。臣妾。
3: 说你和元贞有私情，快说。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掌柜的，不能不走啊！
1: 是啊，掌柜的，
2: 上来
1: 别走了。
3: 等等，
0: 怎么回事？
3: 不好了，自己打上来了。

0: 来，包子。来，哎，好嘞，好嘞，哎。
1: 你说他逃不倒了，刚想着就被关进入跟上了。
2: 谁说不是？你说非得回去？
1: 娘，出事了，又出事了，咋了？
2: 二龙山被攻破了。
1: 你们这谁说的啊？
0: 报纸上写的。
1: 对啊。对，线儿呢？线儿啊！
0: 报纸上说二龙山被攻破了，但是女匪首三江红带领手下已向西逃窜了。
1: 那就是说。
2: 仙儿没被抓着，
3: 应该是这个意思。
1: 俺当时就不同意他走，就你爹非让他走，这倒好了，上哪找他去啊？
2: 别说现在怎么样，
3: 哎，怎么样了？
2: 仙儿怎么样了？
3: 你们都知道了。
1: 对呀，报纸上都写了。
3: 果儿，
1: 你
3: 千万别跟娘说，仙儿又被他们抓住了。
2: 娘，
3: 仙儿带着剩下的人。
1: 去了小兴安岭，听说没追上，撞回反了。谢爹，谢爹，娘本来以为这遭你们俩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怎么办呢？
3: 娘，俺会把他找回来的。
1: 儿子，你也是没有取他的命。
3: 一郎，你这把60万投给了山河矿，你没倾家荡产吧？<笑>
2: 真是够我呛的。天津那边我就只留了一点流动资金。啊，一郎，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帮了山河矿的大忙。
3: 一郎啊，这60万利息怎么算的？
4: 爹啊，我不要利息，到了年底给拿点红利就行了。
2: 你是说入股？
3: 爹，行吧，怎么不行啊？我个人是没有意见。再说这一郎又不是外人，我是怕呀，这一郎的身份，那帮股东们不同意。
4: 爹，您看呢？反正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咱们山河矿。一郎啊。
5: 你拿出这么多钱入了山河矿，这个事儿得开个股东大会商量商量。完了，我再给你消息。好，
4: 爹，那我等着。来，老大，来，老哥，来。哎，
5: 老哥，你请我来不会就为了喝两杯酒吧？<笑>
4: 姚厅长是个明白人呐。 今天我有两个事儿要向你请教。哎呀呀，谈不上请教，你说。有个日本人想入股山河矿，你答应了？还没有。这个日本人啊，小的时候我们朱家救过他的命。
5: 那你不放心他什么呢？
4: 第一呢，是他入股的钱太多；第二。 我怕他的身后是森田物产的人，
5: 他出了多少钱？60万。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来。哦，
4: 你怀疑他这钱是借的，对吧？正是这样。
5: 那他管谁借的呢？
4: 我也画魂了。他的身后万一是森田物产的人，你说我敢让他入股吗？啊？ 哦，我明白了。你让我想想啊。来，喝口酒，慢慢想。嗯嗯。哎哎哎，慢，老哥。老哥，即便那60万是他森田物产的钱，那入股也无妨。这行吗？那万一一旦打起官司？
5: 哎，对，一旦打起官司，他们是必输无疑。
4: 此话怎？

0: 老哥，这道理是这样的啊。这入股的钱呢，叫做股本金。这股本金呢，必须是入股者的自有资金。
1: 哦，
0: 什么叫自有资金呢？
2: 娘，
3: 秀儿。娘看你晚饭吃那么少，给你送点水果。
2: 哦，
3: 秀儿，你这是有啥心事啊？
2: 我在想，这仙儿姐命怎么那么不济呀？
3: 娘本来合计着，这遭啊，你们过上好日子了，谁想到又遇上这么一劫。
2: 你说仙儿不会出啥事儿吧？
3: 老天保佑他吧。秀儿，白天传我回来都跟你说啥了？
2: 他说，不管能不能找到仙儿，他都要好好待我。
3: 这匹野马总算知道有家的好了。
4: 谁啊？
5: 日本九州福冈来的龟田一郎在吗？
4: 哦，请等一下，来了。

0: 你叫龟田一郎吗？
1: 是，我是。
0: 你不是要入股山河煤矿吗？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何明辉的日本浪人。再问一遍，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
1: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加入。
0: 看来今天只有送你上西天了。打死他！作为大日本的臣民，居然想加入山河煤矿。
2: 就为这个事啊，来来来，我们认识认识。何明辉的人

0: 起来，起来。
1: 疼吗？
2: 疼，非常疼。
1: 疼就好。记住，永远不要干这种有损中日亲善关系的事，记住没有？
2: 嗨。

0: 伊朗，怎么样？啊？
1: 咱们如果不是你们，我很可能就没命。
0: 现在没事吧？伤怎么重啊？这些人手怎么这么狠呢？啊，
2: 总裁，不要叫伊朗入骨山河矿了啊！哎
0: 呀，先别说这些，赶快送伊朗上医院。哎，
1: 走。兄弟，咱们得帮山河矿。
0: 你就不怕贺明辉的人再找上门来？
1: 不怕。
0: 好，像我们日本的男人，有你这份仁爱之心，神会保佑你的，保佑你平安无事。快进院。
1: 是，
0: 走。
3: 喂，谁呀？
1: 二嫂，我是一郎。你跟爹说一声，这两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就不能去煤矿了。
3: 你怎么了？听动静不太对劲啊。
1: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3: 摔得重吗？
1: 不重。哦，对了，
4: 你不用跟爹娘说。
3: 为什么？
1: 不为啥。不说了，就这样了啊。

0: 你说伊朗会不会变卦呀？
1: 不会吧，可能人家商社真有事儿。
0: 我就纳闷儿，伊朗哪来那么大买卖呀？一下就拿出60万来。
2: 什么？怀疑伊朗啊？
0: 不得不防啊。那天他那分号开张，森田物产的人也去了，我看他们在一起挺热乎。
1: 人家都是日本人，多说两句也是正常的。
0: 毕竟十好几年伊朗没在咱们家了。
2: 他不有那句话吗？说3岁看大，7岁看老。伊朗从小就是个老实人。
1: 哎呀，你真老了，开始怀疑自己干儿子了。
0: 老了。老了有老的好处，少栽跟头。
2: 别说大话啊！
0: 咋叫大话？
2: 夏二姐走，是不是你点的头啊？怎么样，被冠军追得没影了吧？
0: 哎呀，别说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娘和我大喊大叫的，我是一句话都没有。
2: 行了，别想了啊。
3: 请问你们社长呢？
4: 在楼上呢，他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3: 他怎么了？
4: 被人打了。
3: 被谁打了？
4: 鹤鸣会的浪人。
3: 浪人？啥是浪人？
4: 简单的说，就和中国的地痞流氓差不多吧。
5: 谁啊？
3: 是我，秀。
5: 进来吧。

0: 亲，坐。
1: 他们为什么打你？
0: 因为我要入股，暂替他们的煤矿。

0: 是能一直在我身边，那多好。
1: 你挨打，咱爹知道吗？
0: 就不用跟他们说了。
1: 不行，你是为咱爹他们煤矿的事才挨的打。

0: 喂，
1: 是三河煤矿吗？
0: 啊，是。
2: 老三，我在一郎这儿呢。一郎昨天晚上被什么会的日本浪人给打了。
0: 什么？
3: 爹，
0: 一郎让人打了。哎，要紧吗？
1: 我看打得挺严重的，你快让爹过来看看吧。
0: 啊，好。你跟一郎说啊，我跟爹这就过去。
4: 打成什么样啊？
0: 不知道。爹，一郎可没藏二心呢。别说了，去看一郎。

0: 爹，你来了。在里边呢。
1: 一郎，没事吧？
2: 啊，不要紧。爹，本来今天想去矿上问问入股的事儿，结果……
1: 一郎，其实你去不去不重要，股东大会也就是走个过场。答应你入股这件事儿，我看没问题。是这样吧，宋经理？
3: 一郎啊，我看你还是别入山河矿了。
2: 为什么？
3: 你这还没入股呢，他们就下毒手了。你要是入了股，那他们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2: 爹，中国有句古话叫知恩必报，我们日本也有个故事叫遥远的雷声。从前啊，有个叫太郎的孩子，家里很穷，

一天，太郎饿得倒在了河边上，他想恐怕他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河上突然飘过来一根黄瓜，太郎抓过来正要吃，可是他想起来家里还有饿着的爹娘，还有弟弟妹妹。

0: 那他呢？后来呢？
1: 后来，当家里人找到太郎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可是他手里面还握着那根黄花。这时候，遥远的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2: 奶奶，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狠呢？把一郎叔叔打成那样。
3: 他们还是人呢，他们就是禽兽。
4: 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那一郎不是豁出命也要帮山河矿吗？
5: 一郎啊，这孩子就是实诚。秀啊，以后有时间你多去看看他。你嫂子和玉叔都忙啊。
6: 嗯，娘，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5: 娘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一动心里头就发慌，
7: 哎呀，还不让仙儿折腾了呀？瞧他东一出西一出的，啥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5: 行了行了，没事，去都歇着吧啊，去，
7: 娘你慢点啊。

0: 还没谢谢呢，我觉得有点蹊跷。又琢磨什么呢？
1: 一郎刚入古山河矿，这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
0: 那日本人是恨一郎帮着在山河矿呗？
1: 这茬口接的也太紧了，好像是筹划好了。
0: 哎呀，一郎没什么弯弯绕，
1: 宝不齐他后边有什么神仙。
0: 先歇着啊。

0: 起来了。
1: 哎，全都是我喜欢吃的呀，酸菜炒肉，小鸡炖蘑菇，还有排骨汤。
0: 快坐下吧。娘说了，让我这几天多做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
1: 我可不敢再补了。
0: 为什么？
1: 再补啊，我就补成小猪了。

0: 大伙儿啊，正找你呢。
1: 啥事儿，娘？
0: 娘想求你点事儿。
1: 娘，看你说的，什么事儿还求？你就说呗。
0: 大伙儿啊，你看这天也不早了，外边路又滑，你去弄辆马车到一郎那儿把秀接回来。
1: 娘，我知道你心疼秀，可是秀儿是一大活人，还能走丢了呀？
0: 你看你，娘不是怕他走丢了，娘是怕他万一摔个好歹的躺在床上，你还不得端茶送水啊？你那身子骨多金贵啊，对不对？
1: 行了吧，娘，你别臊背我了。
0: 那行了，你就麻溜的去吧。
1: 行，我去，我得换件衣服啊。
0: 去，膝盖都上好了啊。
2: 一郎，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明天我就不来了吧。说话呀。
3: 那后天呢？
2: 后天也不能来了。
3: 大后天呢？
2: 也不来了。
3: 那就是说，永远也不来了，是吗？

0: 小儿，谢谢你20年前救过我的命。
1: 一郎。

0: 走。
1: 我说你是疯了还是中邪了啊？你说这事儿，你跟传武怎么交代呀？
0: 交代啥？
1: 什么交代啥呀？交代你和一郎的好事。
0: 我和一郎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好啊，你还撑开脖子了啊？嫂子，我一直是压低气嗓小声跟你说的啊。好，你要不怕丢人，那就敞开了说。
0: 还就敞开。
1: 好嘛，现实报，说来就来了吧。去开门，
0: 开呀。
1: 哎呀，秀，嫂子可是为你好啊！你要是改了，嫂子这张嘴啊，就是贴了封条，至死啊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知道吗？
2: 二嫂在屋吗？
1: 哎呀，是玉书，别给他开门，他要知道了可了不得啊！
0: 在。
3: 二嫂。哎，大嫂也在啊。
4: 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1: 玉书，你来有事儿吗？
3: 哦，娘让我来看看你们都回来了没有。

0: 你们到底怎么了？
1: 啊，没怎么。
2: 我跟一郎在一起，让大嫂给撞见了。
0: 大嫂，就你一个人看见的吧？
1: 是啊，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满大街演呢。
0: 大嫂，要不然我们就帮秀把这事儿给藏下吧。
1: 藏了？
0: 嗯。
1: 玉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啊？
0: 大嫂，你说对了。一来二番回来的时候，他就跟秀好上了，不过中间又断了一阵子。
1: 秀疯了，玉叔你也疯了啊？咱先不说跟传武、跟咱爹咱娘怎么交代。就说做个女人吧，做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能干这种事儿吗？
0: 大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传武他不爱秀，秀就不可以去爱别人吗？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什么爱不爱的。秀，我可跟你说啊，这事要是传出去了，街坊四邻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你就是穿成十层盔甲，他们的手指头啊也能把你给戳透了。
2: 有个死就够了，
0: 也总比没有人爱强。
1: 行了行了，你别说的轻巧啊，你怎么背着传杰跟秀学啊？
0: 我和传杰的感情和他们不一样，传杰爱我，我也爱他。
1: 我不跟你们俩说。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秀，你以为有死就一了百了啊？哼，下了地狱你还要过三道大关，推三年大磨，爬五座刀山，最后啊把你锯成两半扔进油锅里炸。哼，这还不算完啊，你还有下辈子呢。你知道下辈子你要托生成什么吗？
1: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
0: 什么无稽之谈呀？你懂什么呀？那时候咱们王爷府啊，那些吃了腥的女人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1: 别说你们王爷府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山东菜馆二嫂的事儿。
0: 二嫂的事儿，好啊，你说呀，我看你能说出什么锃明瓦亮的大道理来。
1: 这上面的衣服呢？我早就拿下去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大嫂，你知道这些年二嫂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吗？
0: 晚上怎么过？睡觉呗。
1: 那她和谁睡啊？
0: 自个儿睡。
1: 大嫂，你错了，这么多年她都是和这个枕头一起睡的。
0: 谁晚上不是和枕头睡呀？
1: 是，晚上我们都是枕着枕头睡的，可是二嫂她是把传武的衣服裹在这个枕头上搂着睡的，她一睡就是十几年。大嫂，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二嫂心里的苦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0: 大嫂，你干嘛？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娘，给秀出口气。
2: 大嫂，找娘有什么用啊？我们应该去找传武，找秀的丈夫。
1: 不，我想好了，我自个儿去找传武说。你那张嘴管用啊？还是嫂子陪你去吧，不能让那个活驴再欺负你了。
3: 对，我也去。
1: 我们女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做。
4: 老二，今儿我们姊妹三个把你约出来，是想有事儿跟你说。
5: 啥事儿，秀？
4: 让大嫂说吧。
2: 嗯，二哥，在大嫂说话之前呢，我想先插一句，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
5: 好，
4: 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想和你分开。
2: 说白了吧，就是要和你离婚。
5: 为什么？
4: 老二，你想想，这么些年，你疼过秀吗？
2: 说心里话，你爱过秀吗？
5: 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事？
2: 因为秀已经爱上别人了。
4: 是啊，就是相好的。
5: 秀，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2: 一郎。

0: 去耍性子。
1: 对，你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的。
2: 长宇，这事儿你知道了，肯定心里窝火，你别憋着，要发就朝我身上发吧。
3: 你说啥呢？
4: 伊朗有份好的产业，脾气又好，你将来能跟他过好，一定能过得安稳顺心，这是好事儿。来，俺庆贺你。
0: 秀儿，秀儿，人家答应了，你快举杯啊。
5: 二嫂，你快举杯啊，愣着干嘛？
2: 长武，我
4: 秀儿，这么多年是俺冷落了你，有啥不是？这杯酒就当俺赔罪了。
0: 秀儿，别哭了。嗯，
1: 别哭啊，你哭什么呀？这是该高兴的时候。
2: 搬走了，你怎么办？

0: 娘和你爹都商议过了，咱们找个好日子把秀和一郎的婚事给办了。好在呢，一郎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呢我们当老人的心里面也踏实。秀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咱老朱家的孩子，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家啊。爹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秀，是我朱开山教子无方。你和船武成亲十八年了，这十八年，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可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怨恨。我们老朱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爹娘，爹给你赔不是。
2: 爹娘，我错了，我不嫁了，我错了。
3: 行，行，起来，
0: 起来。啊，傻孩子呀，这都病好了的事儿还没变呢。
2: 爹，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嫁了。
0: 秀，娘不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
4: 秀啊，这爹和娘就巴望着你能过上踏踏实实、舒心的日子。听
0: 话。一郎，跟你说句话了。
5: 爹，娘，各位哥哥嫂子。当年救过我的命，现在又同意把秀嫁给我，我发誓，我永远都是朱家的儿子，永远爱戴爹娘，还有自己的亲人。

0: 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
1: 嗯。二叔，啥叫鸭叫童子啊？
0: 你问这干啥呀？
1: 一龙叔叔叫我当鸭叫童子。

0: 睡意。
1: 害怕吗？
2: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你不会长大。
0: 当你老了，走不动路，
3: 不何
0: 况去
3: 了。我不愿跟你走，
1: 妈妈老了以后的事。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娘，别送了。哎，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嗯。
1: 老叔，啥叫鸭叫童子啊？你问这干啥呀？一冷叔叔叫我当鸭叫童子。
0: 新郎去娶新娘子的时候，轿子是空的。作为一个小男孩在里边，会给新娘子带来好运。
1: 二叔，我一定会给二婶带来好运的。
0: 你二婶应该有好运气了。娘，走了。慢点啊。
2: 娘，回吧。

0: 他爹呀、啊，咱这三个儿子和三房媳妇里，你最当意谁呀？
1: 不一样。
0: 衙外的话，谁不知道老二是你的心尖尖肉啊？
1: 胡说呢！
0: 这是谁两个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自打你知道秀和一郎的事儿，你有过好脸子？
1: 我不是也答应了吗？
0: 答应？你该答应。咱那活手晾了人家秀那么多年，再说他不是还有仙儿呢吗？
1: 仙儿在哪儿啊？仙儿什么时候能和传武在一起啊？

0: 笑，你今天格外好看。
1: 一郎，我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这是真的吗？

0: 总裁，刚才一郎来电话说，他已经将60万元注入山河煤矿了。
1: 六十万，占他股份的多少啊？
0: 大概30%左右。总裁，要最后夺取山河煤矿，30%恐怕不行吧？

0: 这个公司必须占到它51%以上，我们才能称为控股股东。总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等待，等待天时，等待地利，等待帝国赐给我们的良机。

0: 老师，学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我喜欢听好消息，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您还记得中村吗？中村，您的学生中村镇太郎。哦，记起来了，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他不是在你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吗？
1: 前几天，中村军出事儿了。
0: 怎么了？6月26日，
1: 中村军带了几个人到兴安岭索伦山附近化妆侦查，被东北军抓住，搜出了军用地图和调查笔记。
0: 那东北军怎么处置的？
1: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向奉天方面报告，而是直接秘密处决了中村军他们。
0: 什么？
1: 东北军敢如此大胆呢？
0: 韦奇，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1: 参谋本部认为，中村军的殉国对解决满洲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哦，参谋本部。
1: 终于想通，肯下手了。是，参谋本部的意思是把中村事件扩大，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歧视日本，要与日本作对。
0: 什么时候下手？根据可靠消息，不会超过今年下半年。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1: 永远记住中村镇太郎，他是什么时候殉国的？
0: 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那一天是6月26日。记住他，啊，石川，帝国赐给我们的时机到了。怎么？ 你是说对山河煤矿下手的时机到了？
2: 我斩断山河煤矿的销路，他们的客户可是不少啊！我看，可能有点问题。
0: 让满铁狠狠的抬高路价，我看，谁还敢买这个煤？我知道了。
2: 今天发了几趟煤？2趟。那明天呢？照目前看，一趟都发不出去。总经理，杂货铺的刘掌柜找您有事儿。看见，
3: 你去一下。
2: 总经理，铁路运价抬得太高了，简直离谱。订了货的，宁可赔了定金也要退货。
3: 没订货的就更不敢上门了。要不我他们都毛了。刘掌柜，来喝点茶，谢谢。咱们当初哈，那个开矿的时候，咱们这条街上啊，那多齐心呐！这一条街上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真是800股绳往一块拧啊！现在想想，这心里头。

0: 热乎的。是，现在不是以前了，咱这满矿山的煤运不出去。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
1: 说不出口啊。
0: 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1: 是这句话呀，这不说吧不行啊。你说我那点家当，你就压在这矿上，说吧，你看这时候说出来，不讲究啊，真的不讲究，对不住大伙儿，对不住老掌柜啊。
0: 哎，刘掌柜，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撤股啊，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咱得开这个董事会商议一下。再说了，你也是董事，等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1: 是这个理儿啊，是。那什么，邵总长，你还是给老掌柜说说，赶紧开开这会吧啊！
0: 行，你放心，我知道了。
1: 哎，那行，那我走了啊。
0: 行，那刘叔，我不送你了。哎哎哎

0: 又是要撤股的吧？已经有多少人要撤股了？
1: 加上刘掌柜，又是好几个。可是爹，咱一共才有不到50个股东啊。
2: 好在一郎不会撤股，他可是咱们最大的股东。
0: 一郎有多少股？
1: 30%左右。
0: 你们怎么知道一郎不会撤股？
1: 爹，一郎不像个撤股的。昨天他还看见我，和我说要找朋友去说说满铁的事儿，把咱们的运价降下来的。
0: 一郎有多大本事？他能左右满铁的事情？我看对那些撤股的人，也别开董事会商议了。
2: 总经理，这恐怕不太合适吧？股东们要撤股，这是人家的自由，人家的权利啊。
0: 眼下顾不了那些了。如果开董事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答应他们撤股，这么一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撤股呢。这么闹下去，山河矿不得一败涂地啊。这不正中了小鬼子的下怀吗？
1: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爹。如果满铁就是不肯把运价降下来怎么办？
0: 我已经和你二哥打招呼了，让他找少帅，让少帅想想办法。少帅是全东北最大的官了，他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欺压山河煤矿不管吧？
3: 老前辈，能不能和满铁方面再通融一下，把山河矿铁路运价给降下来？哪怕是只降一点儿，山河矿也不会有那么多股东要去撤股。
4: 满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3: 那他们答应了吗？
4: 满铁也是无能为力呀。提高运价是帝国政府的指令。
3: 山河矿惊动了帝国政府？
4: 你以为奇怪吗？山河矿是全满洲甚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帝国政府能不关注吗？
3: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破产了？老前辈，您可是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啊。
4: 不，山河矿不能破产，也不会破产，要救活它。
3: 您的意思是？
4: 不是有人要撤股吗？你把它买下来。
3: 买下来？
4: 我出钱，你出面，这样你就能成为山河煤矿的控股股东。
3: 你是说要把山河矿变成三铁五产的？
4: 也是大日本帝国的。
3: 不能，老前辈，我不能抢夺他们朱家的财产。

0: 老前辈，我求你了，您知道，朱家救过晚辈，我不能走开。况且，你也曾经教导过晚辈，要知恩图报。李郎，你应该明白，我们日本人是圣明无比的天皇的子民，中国人算什么呢？
1: 总讲，我绝没有想伤害祝开山的意思。再说，这山和煤矿，也不是祝开山他一个人的嘛。嗯，
0: 让我再好好想想，好吗？
1: 好，回去好好想想，啊！但是别忘了，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0: 记住了，四儿，听街上人说有二三十号股东要撤股，是有这事儿吗？啊，是，但没那么多，也就十几个。幸好那些人喜好兴风作浪，小十块。这个老二怎么还不回来？
2: 他爹呀，这事到如今呢，也别着急上火的了啊。大不了山河矿咱不干了，咱不是还有山东菜馆呢吗？
1: 娘，哪还有什么山东菜馆啊？山河矿真散了伙，咱这菜馆还不得抵给人家股东们呢？
0: 你不会说话，你闭嘴啊！
1: 本来嘛，这矿料真散了伙，人股东们能放得了咱们菜馆吗？
0: 老大。 吃饭都堵不住你嘴啊！

0: 你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 回头再跟你说。哎，
0: 你得跟家里面说一声啊。
1: 到了地儿以后，打电话说吧。快，快，就火车站。
2: 好。

0: 二哥，和丰田通上话了，
1: 通上电话了。
0: 少帅什么意思？
1: 俺有点口渴，让我去喝口酒。
0: 哎呀，你快说吧！
2: 你这个孩子呀，模样不济，火还不小。来，娘给你倒，喝吧，喝呀。
1: 爹，喝一个。
3: 行了，别卖官司了，快说吧。
1: 少帅说了，说满铁无故提高运价是没道理的事儿，让你们放心。他会派有关的人跟满铁协调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少帅真这么说的？
1: 爹，俺啥时候撒过谎？
0: 哥，从心。

0: 你还死了干什么呀？煤矿不是咱老朱家的呀，快点喝杯酒。
1: 啊，那是那是，咱山河矿这遭算是平安了，好事儿啊。三儿，来，大哥，敬你一个。
2: 来，找我。
1: 来，
2: 爹，刚才俺没对你说实话。
3: 为什么？俺爸说了实话，家里人跟着慌神，少帅也不好插手山河矿的事情。有这么些话。眼下，日本人跟东北军正较劲呢。
2: 出什么事了？
3: 六月末的时候，在新亚岭锁门山一带，我们抓了几个日本密探，为首的叫中村镇太郎，让弟兄们给毙了，当杀，适当杀呀。可是关东军不干了，他们把这件事情称之为中村事件，要求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日本国内也闹腾，说咱们存心仇视日本人，这是下战书，
2: 扯犊子。
4: 少帅是什么意见？
3: 少帅的态度是强硬的，可是南京政府软了，已经下令逮捕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
2: 这不混蛋政府吗？
3: 就这样，日本人也不罢休啊，他们已经把朝鲜的两个师团向土门江靠拢了，据说还要把大连的司令部搬到奉天来。
2: 要打仗，
3: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少帅也不好插手咱家的事情。
4: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死路一条了。
3: 也未必。少帅在电话里给他提了个醒。
4: 少帅怎么说？
3: 他说这些年他也处理过一些日本人吞并中国龙矿山的事情，说日本人惯用一种招数，就是先制造麻烦，然后大量的输入资金，等时机成熟了就一举拿下。他问咱们山河矿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定要小心。
4: 少帅提醒的好啊，小日本鬼子跟咱们山河矿搞的就是这一套。回去吧，成，爹心里有数了。
3: 爹，你别太上火了，只要东北还在中国人手里，山河矿的事情就好办。
4: 我知道，我和老三再商量商量。
2: 他醒了。
5: 嗯，你来啊，终于醒了。

笑，一郎，他这是睡了，医生刚刚给他打了一针，等明天醒来，保证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你如果不愿意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可以啊。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逃跑呢？要不是被石川给撞上，你们夫妻俩肯定就没命了。
1: 为什么偏偏是我？
0: 不要抱怨，要我说这是你的荣幸。

0: 因为你在为帝国做事。
1: 可是叫我去收购三和煤矿的股份，我对不起他们主席。
0: 什么话？你就不怕对不起大日本帝国，对不起天皇陛下吗？啊！
2: 不要说一个山和矿，就连满洲、连中国、连全世界，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这可能吗？
0: 怎么？你连这一点也怀疑吗？
2: 如今的帝国犹如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而中国呢，军阀混战，土匪满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神抛弃了他们。一郎，你明白吗？
0: 一郎，我森田的为人是有仇必报，有恩更加报。朱家对你有恩情，我绝不会亏待他。朱开山只要愿意，他尽可以在矿上做事。如果他不愿意操劳，那就拿红利在家享清福。你说，我这叫对不起人家朱家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你我交往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失过言？

0: 可惜，以前都是一郎糊涂。
1: 这也不怨你。说实话，对你的仁慈之行，我很欣赏。但是一郎，你不可再糊涂了。要知道，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0: 前辈，多多指点，
1: 一郎，太激动了。

0: 阿仙妹，你看我现在像是天照大山的子孙了吗？
1: 岂止是像，你就是天照大山的子孙。
0: 这一切都是老前辈的教导，今天的一切一郎永生不忘。
1: 这样，明天我再给你转上一笔资金，用来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另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可是我没有加入过。
1: 石川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证件。记住，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你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国籍。
0: 我记住了。
2: 三儿，这事儿你怎么看？
3: 爹，你说一郎真是日本人打进来的吗？
2: 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火车皮的事儿是满铁说了算的事儿。一郎一个小小的商人，人一出马就把这事儿办了。山河矿进新设备，一郎一下出了那么多的钱，他哪儿来那么多的钱？还有，满铁如果他有靠得住的朋友，那这回提高了铁路运价。

0: 这事儿他怎么办不了呢？
1: 一郎这两天正跑这事儿呢。
0: 我估摸着他跑不来，那下边没准出什么事儿呢。
1: 难道他还能撤股啊？
0: 撤股，撤股的好了，恐怕他得买那些退回来的。

0: 要查清一郎哪儿来那么多资金。如果这些钱不是他的，他就是不撤股，咱们也得把他清出去。更别说他再收购股份了。
1: 那如果那些资金真的是人家一郎自己本人的呢？
0: 我估计不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查呀？
0: 我想让你大哥明天去一趟天津。
1: 实在不行，给那李管事儿的花点钱，一定要弄清楚，一郎哪来这么多钱。也好，反正这边也打扫了，要不一郎这一面一直是个谜。啊，对了，爹，你要和大哥说啊，查一郎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0: 这事儿跟你娘也别说，就说让你大哥回老家去办点事儿啊。

0: 起来了。
1: 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0: 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就擦破点皮儿。
0: 快吃吧。来。
1: 我昨天给摔晕了，谁救的咱们呢？
0: 好，我的几个朋友正巧碰上。
1: 什么事儿啊？非要回天津？
0: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刚才打电话了。

0: 喂，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他联系。
1: 找谁的？
0: 找咱大哥，有个朋友想跟他做点生意。
1: 喂，山东菜馆，找谁呀？
0: 大嫂，我是一郎啊，大哥在吗？
1: 一郎啊，哎呦，真不巧，你大哥呀，刚刚去火车站。
0: 他去哪儿了？
1: 哦，回老家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1: 说是啊，老家那个坟呐，哪块修得不合适了，咱爹啊，让他回去看看。怎么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个朋友想跟他谈点生意。
1: 哦，那就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行不行啊？
0: 行，哦，对了，大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5、7、6天，慢了10天半个月的。
0: 啊？哦，好，那就等大哥回来以后再打电话吧。好，大嫂再见。听咱娘说，老家坟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有啊。
0: 有什么事儿呢？这么着急？
3: 也许朱慧山老家真的有什么事。
4: 不像，不像。朱慧山肯定起疑心了。
0: 什么疑心？
4: 他在怀疑你资金的来源。朱老大肯定去了天津。
0: 老姐妹。您说我大哥，啊不，您说朱家老大去天津是为了查我商社的账，
4: 我不得不防。石川，你马上带人到天津去，盯住朱家老大，一旦发现他在查我们的资金，你立刻把他堵住。堵住他以后怎么办？杀掉吗？
0: 不，老前辈。你别杀他，他是个老实人。
4: 我听说他喜好钱财和权力。
0: 总裁怎么知道？
3: 总裁自有总裁的办法。
4: 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

0: 石川，明白吗？
1: 明白了，把他变成可用之人，
0: 是吧？
2: 是。
3: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吃朋友。来来，走一个陈大哥。二位，
4: 五香酱牛肉啊！
2: 嗯，
4: 来菜齐了，请慢用。
2: 哎，来来来，
1: 我说老弟啊，你老请我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2: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我就上回忘了问了，陈哥。我听口音，你也像山东人，不知道你家是
1: 淄博陈家庄的。
2: 真的，我是章丘朱家峪的。哎呀，咱两家离得不到百八十里地的。来来来来，老乡干一个，
1: 干一个。
2: 陈大哥，听说你们东盛的那个掌柜的桂一郎，也是咱山东人。
1: 他是什么山东人呢？日本人，鬼子。哎，我说老弟，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啊，帮不帮的，我总得看在老乡的情分啊。
2: 陈大哥是爽快人。陈大哥，一点小意思。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两根。
1: 别别，老弟啊，你要是不把话说实喽，连这个也不能拿。
2: 陈大哥，实不相瞒，俺们家呢是开煤矿的，哈尔滨的山河煤矿您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2: 那就是俺家的。你们家大掌柜往俺们家煤矿投了太多的钱，那钱多得吓人呐。俺们家老爷子心里都不踏实，就让俺过来打听打听。
1: 前天我账上还打进了90万呢。
2: 从哪儿打过来的？
1: 深田物产说是这笔钱还要往山河煤矿打呢。前面不是给山河煤矿打过两笔钱的吗？
2: 那两笔也都是森田物产的。
1: 没错，你想，我们小小的东盛商社哪来那么多闲钱呢？
2: 陈大哥，你能不能把这些原始的单据帮兄弟抄一份？
1: 老弟啊，不是我不帮这个忙，这事儿实在是不好办了。我不过是账房的一个小职员，能看到账本已经不容易了，哪能再腾出手来抄啊？
2: 陈大哥，你放心，兄弟不会亏待你，我再加一根。这事儿啊，您明天能抄，明天抄；后天能抄，您后天抄。只要能抄了就行。
1: 哎呀，既然老弟是这么大的情分，我就尽力而为了。
2: 谢成哥，来，兄弟，我再敬您一杯。
5: 坐下，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当初咱可是一条心要把山河矿办起来的。
6: 当初谁知道会有今天呢？
7: 我不要红利了，还我本金就行了。
8: 诸位，是不是能再等几天，让矿上想想办法？
9: 什么办法？你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矿上都快停工半个月了，也不见你们有什么办法呀。
8: 矿上有矿上的难处，我们也想把本金返回给你们，可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现金呀？
9: 那钱呢？钱都哪儿去了？
8: 大家都知道，咱们的矿上最近新添了一些新的设备，
9: 还不知道搞到哪儿去了呢。
10: 我看大家伙是不是再停几天？啊，咱们山河矿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少帅了，我想啊，少帅肯定会想。

0: 办法帮助咱们解决这个事儿的。要说亏本，最害怕的应该是一郎了，他是咱们最大的股东，可人家连声都没吱，咱们能不能跟人家一郎学一学？
1: 一郎？一郎是什么人？这谁不知道？他是朱家的干儿子，对吧？
2: 是，你这话不错。
3: 可是先放下干儿子不说，我们大家都是山河矿的股东。作为股东，最起码我们应该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4: 一郎啊，你是日本人，中国人的死活你能管得了吗？
3: 这位老哥，我是生在日本，可是我早已经加入中国国籍了，我是中国人。
5: 一郎，你什么时候入的中国国籍？
3: 是1925年，我在天津的时候。
0: 一郎，你怎么加入中国国籍了？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喜欢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刚才通过我们前方记者也介绍了，从沈阳远道而来的沈阳客场球迷呢，在现场也专门穿上了跟沈阳队同样颜色的客场战袍，就是希望能够让沈阳队在客场感受到啊来自家乡球迷的支持。
1: 没错，开场之前呢，可以看到长春队的队长啊，应该是刘振义，在赛前呢也是在给自己的队友呢在鼓劲儿，然后激励我们的斗志。
0: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首发阵容比第一回合做了一些稍微的调整，
1: 对，
0: 调整的并不是很大。沈阳队呢，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是人员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缺少，而长春队呢，刚才提到了武博阳，今天是直接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上一场我在解说这个沈阳队和长春队比赛的时候，我看到首发阵容的时候，我当时就心里头画了个问号，到底武博阳是因为有伤病没首发，还是到了下半场想进行相应的留力？后来我发现确实是个烟雾弹，当时我就直播的时候说了，我说当时啊，那个球在铁西踢的，我搁和平都闻着那股浓浓的烟雾弹味儿了。
1: 对，虽然武博阳呢是一名后卫，但是可以说是带刀后卫，虽然进了两个球呢都是点球，但是武博阳这位后卫呢可以说是球队也是定海神针的出现。
0: 我们等会儿随着比赛的进程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双方的首发队员啊。还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东北超的这个半决赛的赛制啊，不看进球数啊，就像之前这个龙宇也说了，这场比赛长春队啊，不管他进多少个球，只要这场长春队赢，那么积分相同，就会跟沈阳队来进行残酷的点球大战。对于球迷来说，我觉得，略过了很多繁复的这个过程，最终看点球特别的过瘾和刺激。
1: 像没有加时，然后也不看进球数，也不比这个整个的胜负球，直接踢点球，这种比赛的赛制确实特别酷，而且很过瘾啊，看起来。
0: 对，而且据说双方在比赛之前都加练了点球，而且针对于这个重点球员也进行了开小灶啊，留下来单独进行了训练。所以我们如果回顾上一场这个大连和延边队最后的点球大战，我相信对于守门员来说是一个考验啊，守门员如果状态好的话，有可能会成为整个球队的英雄，所以说看看这场比赛如果有点球大战的话，到底是瓜落谁家啊。
1: 好了，
0: 我们看着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的比赛正式开打了。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主队长春队，由屏幕的左向右进攻；而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客队沈阳队，由屏幕的右向左来进攻。
1: 比赛地点呢，就在长春的市的奥体公园体育场。
0: 随着比赛进程，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名单。先来介绍一下客队，客队的守门员是菊明泽。五名后卫分别是潘子玉、张志强和九号杨炫业，以及文俊和陈俊林。而中场的四名队员呢是16号马玉轩、3号的许瑞、18号的王国新、7号的陈子华。顶在最前面的啊，就是明星球员马兴波。
1: 对，刚才的画面当中也是给到了长春队的主帅贾跃亭指导。在赛前呢，在采访贾指导的时候呢，他也是提到了3个字：精气神啊。希望今天的长春队能够带着自己高昂的精气神的斗志来迎接这场比赛。
0: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主队啊，长春队守门员是刘振义，后卫分别是罗仁卓，还有26号刘义阳、36号伊利亚尔、29号武国阳。四名中场呢，分别是73号帕克扎提、10号尚金航、14号张福刚、16号阿利胡提、30号傅子豪和11号李嘉诚。通过长春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如果对比上一场的话，我觉得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把左边前卫李嘉诚顶在了最前面，帕克扎提替补他出在了这样的一个左边前卫的位置上。上一场长春队的首发阵容当中是傅子豪和张嘉欣两个双塔的战术，因为张嘉欣的个头1米93，
1: 没错。
0: 傅子豪的身高也达到了1米87。所以说上一场可能就是想这种长传冲吊，然后打得比较简单实用。这一场呢，

0: 长春队的锋线选择的是傅子豪，搭档的是李嘉诚。我们都知道李嘉诚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非常快，哎，撩起来了那真是撵都撵不上。
1: 是，
0: 哎，说出来了，你看看长春队
1: 边路进攻传中，
2: 头球进，
0: 打在绿地上，内侧弹进了球网，
1: 这太快了。
0: 比赛来到两分钟的时候，长春队就利用左路的下底传中，由中路包抄队员利用头球将比分改写了。我们也是刚刚介绍完双方的首发阵容，
1: 闪电战啊，这真是。
0: 我能想到长春队的贾文鹏指导一定会在自己的主场要抢开局，
1: 对，
0: 但是没想到这开局抢的也太快了。
1: 第一次特别有威胁的进攻就取得了领先，
0: 应该是30号傅子豪。我相信傅子豪一定会听我说，傅子豪这大个儿肯定不是白长的呀，就跟这个长春的这个吉塔一样啊，又高又立呀，直接高高跃起就将球顶进去了。
1: 哎，1.87米的身高啊，也是特别的高大帅气，而且今天的这个头球的话，顶力也是特别的上位置。
0: 嗯，没记错的话，傅子豪凭借这个进球，在这个射手榜当中进球已经扩大到了4个进球啊。
1: 哎，也是目前长春队的队内射手榜啊。
0: 嗯。
1: 前场也是这个进球马上就点燃了现场的球迷，
0: 那很多长春的球迷也是刚刚来到体育场，还没这座椅还没捂热乎呢，发现哇球进了，来的确实很快啊。
1: 对，这种的在主场的比赛啊，其实这种的就需要抢一抢开场。
0: 对，能看到这边沈阳队的徐明泽可能刚才在扑救这个头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啊。
1: 对，
0: 因为沈阳队确实现在的这个人员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前一场状态非常好的徐明泽千万不要再开场，两分钟之后出现受伤的情况。
1: 对，他们当中呢刚才是给到了目前的沈阳队的代理主教练朱金江指导，上一场的高明奇指导也是还有在身啊，调度整个球队，
0: 所以说沈阳队确实很困难，不仅球员缺，教练也缺。但是我相信，在这样更困难的情况下，沈阳队一定会重视。但是反观长春队，确实赛前制定的很多方案都打了出来，而且能够在2分多钟的时候就完成了抢开局，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相信长春队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进球来得会这么的快。
1: 没错，其实我们赛前就知道的就是长春队，他的可以说是前锋跟后卫都是人高马大，身材特别高大，在攻击线当中呢也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是没想到今天是开场仅有2分多钟啊就取得领先，这样的一种电光火石之间就取得领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场，对于长春队今天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其实已经是太难了。但是我相信沈阳队的话会有自己的应付的法宝。
0: 嗯，好了，经过裁判的复核啊，包括队医的检查，徐明泽现在来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比赛5分钟恢复正常。那看看现在2分钟刚开场，那沈阳队就丢掉了一粒进球，那你觉得沈阳队接下来他这个战术会不会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呢？
1: 其实沈阳队的话，我们在赛前也是对他进行了很多的了解，尤其是我们记者也在赛场对沈阳队呢进行了这样的采访。他们在赛前无论是在采草坪的时候，还是在这样的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其实已经是呈现了出来了，尤其是在第一回合他们已经取得领先。但是我相信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的话，他们是被长春队是1-0是打就是输掉过比赛的，所以的话沈阳队其实应该是有所预见。看一下这颗球，
0: 沈阳队将球掉到禁区里面，现在还是在脚下，裁判认为这是一个门球。其实如果刚才复盘的情况我们能够看到，沈阳队因为是5后卫的这样一个站位，那么所以在后防线前面的两个后腰的位置，许瑞跟王博鑫，那么他们要对两个肋部要有更充分的这样的一种补防。可能也正是因为刚开始沈阳队的队员状态并没有进入得太快，所以让长春队在右边路形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下底，然后进行斜向的这样一个传中。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也许料到了自己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对方长春队会打得更狠一点，但没想到开场只有2分钟就被对方所打入一球。因为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的话，对阵长春当时是在第72分钟由阿里胡提是打入一球。
0: 嗯，
1: 那场比赛的前半场其实拼的也是特别的凶，但既然没想到长春队

0: 对，是抓了一个开场。
1: 我们看到，从现场的屏幕能够看到啊，长春队现在是四后卫，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张福高会稍稍的回缩一下，然后给后面的两个中后卫刘易阳和伊利亚尔进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保护。
0: 对，会交给门将。
1: 长春队现在他完全不着急了，可以尽可能的把整个比赛的节奏放得越慢越好。
0: 对，打出自己的节奏啊。
1: 对，当然对于沈阳队来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因为按照现在这个比分，双方也就是来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
0: 对
1: 吧？所以说，沈阳队也可以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这种多样的备选方案来给比赛进行分时段的进行往前推进。
0: 对，不得不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只是刚刚打了7分钟，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还是无法预测的。
1: 来，沈阳队在前场断球，看看能不能给到左边路。左边路，
0: 哎，
1: 这面可能是认为自己稍稍越位了吧，从后边将球放过去，就是裁判认为这个球肯定是越位了。应该是
0: 再有耐心一点，
1: 马兴波。所以说我们在之前沈阳队的比赛当中，也经常能够看到马兴波跟两个边卫陈子华或者是马玉轩进行这种交叉的跑位，一来呢能够给自己盯防的防守队员进行一个视觉上的错位，二来呢能够给后插上的队员提供更好的前插的机会。
0: 后场不断的去调整。
1: 那你看，现在沈阳队虽然0-1落后，但是沈阳队并没有在
0: 前场积极的去拼抢，
1: 但是他并没有进行特别明显的那种前场高位逼抢，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最开始的失球可能也在沈阳队教练组的这个计划当中，
0: 没错。让长春队呢，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呢，场上的节奏啊，稍微呢，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了，
1: 哎，长春队又是在打边路，但是这回沈阳队应该是专门注意了后腰对于两个肋部的这样的一个贴防。对，就有时候沈阳队可以踢得聪明一点，就是哪怕制造一点小的犯规，然后延缓对方打自己身后打边路的这样一个反击。
0: 对。
1: 长春队在利用场地的宽度进行横向的转移。
0: 的正面硬刚，
1: 杨轩烨。同样，长春队也用同样的方式，就是当沈阳队断下球在中场打算进行转换的时候，也会利用一定这种小的骚扰，然后将比赛切断。这是进球球员傅子豪啊，也在积极的防守，然后将杨轩烨放倒了。所以这场上一场首发的张嘉欣并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童宇，你觉得这是贾文鹏指导在下半场或者是比赛的临近末尾的时间留的一个后手，留住这一个高点？
0: 对，其实贾文鹏指导呢，我相信在上一回合比赛结束以后啊，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肯定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战术布置，所以的话才能够在今天这个一开场就取得一个很好的领先。所以有一些球员虽然还没有能够在这个先发的上场，但是我相信咱们指导呢一定会更好的去控制整个球员的这个身体的体能的分配，有可能会在下半场啊把其他的球员呢也换上场，那要看一下当时场上的这个比分情况。
1: 对，你看到沈阳队，长春队在自己的半场获得了一个边际线的机会。其实现在的这个节奏是长春队最喜欢的，
0: 对，
1: 就是比赛拖得越慢越好。
0: 首先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然后把这个节奏呢可以调得稍微慢一点。
1: 对，可能长春队在比赛之前，他们也比较纠结。就是如果我想抢开局，那么势必整个阵型会前压的比较靠上，那么前压的靠上的情况下，身后的空当就有可能给沈阳队留出来。沈阳队两个边路马轩玉包括了陈子华以及顶在最前面的马兴波也是特别喜欢这种转换的进攻方式，所以说那个时候吧，长春队肯定心里都特别的纠结。
0: 对，
1: 不过按照现在的这个局势来看，长春队可能会稍稍的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啊。
0: 其实两支队伍的话都会有这种的长传冲吊简单高效的这种的配合，相对来说的话打得再简单一些啊，有可能会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好的机会。

0: 队应该是获得了前场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啊，应该是一个角球。
1: 对，画面当中呢也是给到了长春队的守门员吴振义，
0: 来罚的应该是沈阳队的队长杨炫业啊，因为上一场进的那个球就是杨炫业发出的角球，然后马金波从后点插上，然后打入了一个头球，所以杨炫业这个名儿没白起。看看这个球还能不能炫到禁区里头，给队友制造机会啊！
1: 直接炫到门里也有可能。
0: 这个球要是直接又炫进的话，那我相信很多第二现场的球迷那都得多炫好几瓶啤酒啊！对于守门员刘振义，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到现在踢了12分钟，刘振义几乎没太有太多的这个考验。看看这个角球啊，杨队会有怎样的一个部署？因为东北朝很多的这种定位球的战术呢，是很多球队要提前设置好的。
1: 对，上一场比赛沈阳队就是通过这种的角球的方式打入一球。
0: 看看这个战术角球，本来是想发一个短角球啊，但是好像晃了一下，角球开出来，到中路头球，这个球并没有顶正，再从后面想来一脚端射，但是距离太远了，这个球难度比较大。
1: 对，其实是利用这样的角球啊，其实沈阳队还是很有机会的。沈阳队在这个角球的战术布置上的话，每每都有非常好的一些斩获。
0: 而且沈阳队没必要说非要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点球这个角球的第一点上。
1: 对，
0: 因为长春队的防守队员个子都非常的高，沈阳队可以利用角球发出之后的第二点，包括刚才的那个远射，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因为你如果在禁区前面多尝试射几脚之后，那么长春队的防线自然而然它就会往外扩一扩，来防你禁区外的这个远射，那么禁区里的空间就会得到相应的释放，
1: 更大一些。哎，
0: 这是长春队的队长武博阳啊，两个球队的队长虽然都出现在后卫线上，但是两个人持球能力包括任意球的脚法都是相当了得。
1: 对，
0: 是陈俊霖，沈阳队的右边翼卫，镜头再次对准了傅子豪。
1: 对，目前的控球率长春是59.7%，沈阳队是40.3%。开场的14分钟啊，长春队在这个控球率上占优，比分也占优。今天确实是主场作战，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
0: 我们看到沈阳队在进攻的时候，打的是三中卫。沈阳队现在稍稍有点前场的高位逼抢了，
1: 对，
0: 但是你看，这是长春队非常喜欢的，就是要打你身后的空档。傅子豪在右边路，但是这个应该不是他特别擅长啊，走到中路看看
1: 有机会射门，
0: 这脚射门还是没有吃正部位啊。
1: 对，力道稍微给的小了点。
0: 来自十一号李嘉诚啊，李嘉诚今天从左边路来到了前锋的位置，可能自己也需要稍微的调试一下。
1: 没错，这个赛季李嘉诚也是打入一球了。
0: 这个球还是没有吃准球的部位，前面的防守压力其实并不是很大，这个球稍微有点可惜啊。
1: 也可以看出来长春队今天抓机会啊，抓反击的这种的节奏速率啊，可以瞬间提速。
0: 对，因为长春队可能他一直以来立队之本就是打对手的身后转换，
1: 对，
0: 两个边前卫包括边翼卫的助攻前插能力都特别的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长春队今天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整个阵型前推的比较靠前，所以并没有缩到后面，然后把前场的位置交给对方，然后让对方来到自己半场。所以我们也等会儿看看蒋峰指导，看看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1: 是左侧
0: 吴阳将球顶出了边线，比赛来到第16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是长春队1-0领先沈阳队。
1: 边线球掷出，
0: 这是后腰张福刚拿到球之后，跟后面疏导一下。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张福刚有时候也会稍稍拖后一点。
1: 对，再次会交给门将。
0: 现在长春队的守门员刘振义现在前插的位置也比较大，看看沈阳队现在长春队
1: 来了，

0: 这个球回传给沈阳队的，这个球双方在中场绞杀还是比较乱的。其实对于这样的球，如果某个球队当中他的后腰这种洗球能力如果特别强的话，那这个球队哎，那真是老有福了，就能够把这种很纠缠很复杂的这种球能够给他快速的摘出来，哎，帮助球队很好的梳理。
1: 这我们需要这种的特别强的串联能力以及阅读比赛的。
0: 嗯，
1: 再次走左路，
0: 左路，哎，特别漂亮的一个脚背停球，看看。
1: 对，
0: 陈俊林这边传到中间，但是靠近门将啊，刘振义将这个球稳稳的抱住。
1: 刘振义的专注度还是很高的。
0: 哎，沈阳队想利用一个战术犯规延缓对方的反击，裁判员也上来提醒一下啊。
1: 今天在现场的中国队的球迷啊，是特别的热情。从开场到现在是一直在摇旗呐喊。
0: 嗯，没有相信，据说在昨天，长春当地赛区还特意又增加放了一些球票，就是希望能够把奥体丰原体育场营造出一个长春自己的魔鬼主场，希望能够凭借第十二人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啊，能够帮助球队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决赛。现在长春队在自己进攻之后，球权转会过程当中，前场对于沈阳队的这种高压，抢球给的还是比较足的。所以说长春队，沈阳队很少能够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球给摘出来。
1: 这几分钟的话，长春队的这个进攻真的是如潮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
0: 哎，就有点像这个净月潭、净月湖里的湖水，是一浪高过一浪。
1: 是。
0: 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如果大家这个去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净月潭去好好的看一看。
1: 哎，是。好的。哎，这次还在禁区外围啊，被对方解围。
0: 那再次将球想送到前面，但是长春队两个肋部的防守还是站位非常的扎实。镜头又给到了沈阳队客场的球迷，一马白颜色的助威服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鲜亮啊。
1: 对，条纹白。对，现在沈阳队特别需要球迷的支持啊。
0: 嗯，当然我觉得沈阳队的球迷可能跟沈阳队的教练组成员也一样，现在比较淡定，因为毕竟
1: 现在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也是来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在这个开赛之前，刚才这个童宇也介绍了，因为这个杜振宇指导现在来到了长春队的教练组嘛，
1: 对，
0: 所以说他对于年轻队员这个心态调整是比较见长的，所以我相信也是有了这个教练组包括杜振宇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吧，长春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开场两分钟就取得比赛的领先，确实年轻队员的这个心态调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其实在赛前的话，要说到民宿的话，沈阳队82岁的足球名宿辽足的10连冠缔造者李英发也为沈阳队献上了很多的金石良言哈，比如是两强相遇，不只是勇者胜，更要智者胜。所以呢，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我相信沈阳队肯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只是想保平，肯定是要争胜。
0: 对。刚才鞠明泽开了一个大角球，落点我觉得比较好，但是我始终觉得沈阳队唯一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的吧，就是前点没有强点的这个高度，就哪怕你的身高不是特别的有优势，但是身体比较强壮，在前面
1: 看这次
0: 反击中路到三角，他的身
1: 高进了，
0: 沈阳队在锋线上能够有一个像傅子豪这样对抗能力非常强，能够在第一点拿住球的这样的一个前锋队员的话，那么后排插上的队员边路突破并不是速度很快，而且也并不是很犀利，但就像我说的，他可能正是利用自己身体对抗的这个优势，雇佣就雇佣到了前边，然后吸引了多数的防守队员，通过一个倒三角给后面包抄的李嘉诚这样的一个射门的机会。
1: 这样的队友之间的这种的心有灵犀，
0: 傅子豪这样一个倒三角也是李嘉诚这种敏锐的嗅觉，哎，正好拍马赶到。哎呀，李嘉诚这个嗅觉啊，就感觉咱东北家里的厨房炖了锅酸菜呀，我到我家楼下就

0: 哎呀，老香了！
1: 真的是在比赛当中，这种球队友之间的这种的默契程度啊，真的是需要长期的习练才能够达到的。而今天的话，长春队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把这种的高的默契值完全的淋漓尽致的呈现了出来。
0: 嗯，哎，我觉得冬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体现出了咱东北超半决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赛制了。
1: 对，
0: 现在2-0领先。那么2-0领先跟10-0最后取胜，那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
1: 的。
0: 那我觉得现在问题该抛给沈阳队了，那到底是接下来
1: 保留体力踢点球，
0: 对，
1: 还是要全力以赴去争
0: 胜，想去扳两个进球？
1: 哎呦，
0: 因为时间是足够的。
1: 对，再来看一下，是刚才的第一粒进球。
0: 通过这个慢动作看，可能居明泽在扑这个球的时候，多多少少跟自己的后防队员撞在一起，可能影响到了他的这样一个判断。
1: 对，
0: 现在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啊，长春队这边抓紧时间跟长春队的小伙子们讲一下战术，这就是杜振宇指导啊，杜振宇指导。哎呀，确实，果然啊，杜振宇指导来了之后，长春队就不一样了。
1: 对，经验更足啊。所以的话，在给这些小伙子们在变受基因的过程当中，相信会更好的去阅读比赛。目前的话，2-0领先，对于长春队来说，什么都可以。
0: 要是现在补水时间，我倒是想给沈阳队教练组提一个建议：补水时间，除了喝水以外呢，是不是可以让咱沈阳队的队员啃几个鸡架，稍微补充补充，对吧？
1: 调整一下，
0: 对，别光补水。
1: 其实这也看出来了，长春队今天的话整体是阵容非常的齐整，不像沈阳队啊，确实是有点缺兵少将，所以在整个的战术布置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调配。
0: 对，不过今天对于沈阳队来说比较有利的消息呢，就是后腰许瑞今天可以首发登场了，顶替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申俊勇。许瑞对于整个沈阳队，尤其是对于后防线的这样的一种保护和屏障作用，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哎，通过 VAR 回放，好像说这个进球无效。
1: 哎，是越位了吗？
0: 你等会儿通过镜头再来看一下。可能长春队的球迷白高兴一场，合计妈就踢25分钟就2-0领先了，自己做梦都没想到啊。
1: 啊，虽然没有能够这个球，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个球没算进，但是得给沈阳队的防线提一个醒了，
1: 一个大醒。
0: 因为刚才这两个进球全部都是边路突破，然后给到中间。
1: 来看一下这次，
0: 沈阳队给到前点，两分一。所以沈阳队在中路防长春队包抄，尤其是后面前插的队员该如何防，这一点我觉得需要教练组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去给队员们传递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已经打了两个球了，虽然有一个并没有算，但是还有可能会有第三波这样的一个进攻。头顶一下，这边应该有对抗，但是裁判并没有响哨。两队拿球并没有
1: 回
0: 枪，把球往回送了一下。徐明德出的非常大，还是大脚找到左边路，
1: 好的，头球摆渡，
0: 接点一下，挡个二点。陈子华确实在还是对抗上面，陈子华没有优势，
1: 对，身体稍微有点单薄。
0: 对，要么这个球就给极大的一个提前量，让陈子华利用自己的速度去撵这个球。如果是跟防守队员同样去争顶的话，去卡位的话，那确实沈阳队的边路球员不太有优势。
1: 对，关键是长春队的这个后防线的球员啊，真的是人高马大，身体又壮，
0: 对，
1: 而且身材又高大。整个的保护面积非常大。
0: 你像长春队的后卫26号刘洋，身高干到了1.91米。
1: 对，
0: 就是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把刘洋顶在最前面去争顶这个头球。但是对于长春队来说，现在这个局势还是非常稳当的，所以说还没必要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战术。
1: 是。比赛来到第27分钟，目前还是长春队1-0暂时领先沈阳队。
0: 这球开出来，长春队还是想
1: 还是想在
0: 边路多做文章啊。
1: 对，其实两个边路的话，对于沈阳队来说才是自己的压手王牌。
0: 因为你看第一回合比

0: 赛吧，我觉得应该是看看这个球。应该是常规赛最后一轮，同样是沈阳队做客场迎战长春队。
1: 对，
0: 虽然长春队当时是1-0领先，但是到了下半场后半段，你明显看到沈阳队在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两个边路的进攻非常有起色，但是踢着踢着突然就戛然而止了，边路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就感觉像什么呢？就是明明这个机场跑道修的哈、又宽又长，你说这跑道你不得跑个 C919吗？但是这么好的跑道，你非弄直升飞机直上直下，白瞎了。所以就像刚才佟宇说的，我觉得沈阳队也得好好利用自己两个边路的这个空档。
1: 对，其实边路有快马，就要快马加一边。
0: 嗯。
1: 哎，这次
0: 两队
1: 左右均分，
0: 给到了左边，
1: 对，
0: 在前插，看看
1: 前面非常的靠谱。
0: 这脚势大力沉的远射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只不过距离稍微有点远，球没有足够的压住，
1: 对，
0: 稍稍
1: 角度高了一点。门花，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沈阳队可以利用禁区外的这种远射稍微尝试一下，这样一来可以把这个四后卫的长春队的防线可以往外拽拽。
1: 其实长春队的话，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是肯定要去争胜。所以的话，在一球领先的基础之上，目前的话，在后卫线上也会站得更稳一些，篱笆也扎得更紧一点。
0: 比赛马上就要来到上半场的第30分钟，现在比分还是长春队主场1-0领先沈阳队。
1: 是在右侧去传导，再次向前。
0: 啊，长春队就是想利用这种转
1: 换，漂亮！
0: 看看速度，里面两个队员在拼速度，但是有人倒地，裁判明确表示并没有犯规，是合理冲撞。确实，刚才应该是李嘉诚吧？来了一个换位，来到了左边路，快速的向前前插，不过文俊也没有掉步啊，也是快速的往前防守。虽然明显文俊的速度可能撵不上李嘉诚，但是文俊比较聪明，就是一直在滋扰，一直在找身体对抗，在影响李嘉诚前面的加速。
1: 对，文俊也是一位嗅觉特别强的后卫。
0: 对，
1: 在这个赛季的话，文俊也是打入一球了。
0: 我们看到现在现场的 VAR 已经介入了，看一看是否是点球。所以说我们说好的后卫啊，不是第一时间要奔着球去，也不是第一时间一定要把球抢下来，而是如何让对方拿不到球，这也是一个好后卫一个好的意识。
1: 没错，主裁也是在跟 VAR 的裁判呢在进行沟通。
0: 嗯，
1: 我们东北超啊把这个 VAR 呢引入到了赛事当中，也是更精准的可以判罚比赛。
0: 手上确实有一定的动作，但是得裁判跟这个视频助裁判来这个研究一下，看看是否达到了这样一个倒地的程度啊。是，东北超所有比赛都设定了 VAR 啊。
1: 再来看一下，
0: 就是双方其实手上都有动作、啊。
1: 双方也是在倒地的一瞬间，双手也是高高的举了起来。
0: 而且东北超的比赛来到了半决赛之后呢，现场的这个摄像机位也明显升降。
1: 好，
0: 裁判
1: 不是判罚点球，
0: 不是点球，比赛恢复正常。但是我觉得又是同样刚才我们谈到的老问题，
1: 哎，
0: 长春队在边路的进攻，你该如何去设置它？这应该是已经是突的第3回了。
1: 对，
0: 如果到禁区里面，肯定不会直接打嘛，还是倒三角，或者是直接从边儿穿到中间。
1: 哎，看一下沈阳队这次进攻，哎，被断掉。
0: 马丁波也是有个换位，来到了左边路。
1: 是通过刚刚几次。

0: 线的威胁。那可能张志强会采用半场的这种贴身盯防，就感觉就像大连
1: 吃小灶的开始，
0: 啊，就像大连的海力啊，啊，趴在那个船底下，趴的死死死死，你就算坐也不下来。
1: 对，现场的长春队的球迷们，现在他们急需长春队的再进球点燃现场的热情，但是我相信沈阳队的话在防线上啊，接下来会做得更扎实一些。
0: 长春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的机会啊，就是这个双方队员在这一比个头，你明显能看出来长春队个头有优势啊。就是罗仁卓来发这个前场的任意球，
1: 直接得到禁区，
0: 头球，沈阳队还是利用人数优势，
1: 再来一次，
0: 李国阳这个球没有平，
1: 还有机会，
0: 李嘉诚在右路，对，沈阳队这种防守
1: 直接传中，哇，被解围了，
0: 应该是在传球一瞬间就犯规。我觉得刚才沈阳队的这个防守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面对边路突破的队员呢，有两个人进行包夹，一个去盯球盯人，另外一个就站在传球的这个路线上，对吧？嗯，怎么讲，第一时间不见得能把球抢下来，但最起码能吓唬到对方的进攻队员，
1: 对，不是让他很轻易的去出脚，
0: 嗯，
1: 然后出脚的话即便传出去也不会特别舒服。再来看一下，
0: 博洋用了一个类似于篮球的这个挡拆啊，
1: 是。
0: 我觉得沈阳队可以在中场拿到球权，第一时间稍微碰一碰，对，不用特别着急，必须给到前面。
1: 哎，有机会，漂亮，这个穿插蝴蝶步。哎呦，
0: 这个湖人的，
1: 湖人队被
0: 长春队又开始要
1: 断了，
0: 开始
1: 大反击。
0: 在右边路，又是付子豪，付子豪换看，后滚，
1: 闪电人啊！
0: 这个球，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前进奔跑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球并没有提上力量。
1: 对，传球还是没有特别到位。
0: 而且长春队他的反击，大概也就是3到4个人，成本非常小，
1: 哎，
0: 所以说不用特别担心自己身后有空当，让沈阳队可以打反击。所以说你现在踢到了35分钟，我始终感觉如果对比两个球队的话，长春队感觉要更兴奋一点，沈阳队吧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还需要再把这精气神提一提，
1: 对，这把火烧得还不够旺，
0: 当然也可能是有所保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
1: 留留体力，
0: 所以我建议下半场中场的时候啊，可能补给架有点来补，不行补咱内蒙古的补羊腿吧，直接补羊腿，
1: 烧麦羊腿都可以，
0: 哎，而且据说咱内蒙古的朋友早晨吃这个大骨棒啊，吃这个
1: 都是硬早点
0: 啊。对啊，我们当时说早上真那么吃的吗？啊，说咱真就这么吃。
1: 所以小伙子们真要是去到我们内蒙古，啊，对这种的美食肯定会垂涎三尺。
0: 对，
1: 补完的话再上场，那精气神更胜一步。
0: 哎，而且也是通过东北烧，我还知道咱们内蒙古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去饭店点烧麦，点这个斤数啊，不是按照烧麦的斤数。是按照烧麦皮，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真有记者刚开始去到咱呼和浩特，说两斤，说两斤够小伙吃吗？
1: 2斤呢？
0: 哇，这点了，比如说点了4斤5斤，哇，上来就是咋吃啊？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1: 2斤就160克。
0: 就是今天首发上场的帕克扎迪，帕克扎迪今天是出现在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但是我感觉今天帕克扎提出镜率并不是很高，反倒是李嘉诚好像动不动的又回到自己特别熟悉的左边位的位置上，然后再往前突进啊。
1: 对，帕克扎提的速度特别的快，
0: 对，而且帕克扎提应该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踢，上一场他就是替换的阿里胡提打的右边，
1: 嗯，
0: 来又进行一个身高的对比啊，陈俊霖跟对方一比，确实这身高不占优势
1: 啊，虽然身高不占优势，但是还是很机敏的，
0: 嗯，长春队后备队员26号刘洋，身高1米91啊。
1: 对，画面是一直给到马新波。刘洋，
0: 罗仁卓，给到低点，
1: 不，
0: 再射，补射，这球打高了，
1: 没有压住。
0: 嗯，又是李嘉诚，李嘉诚，哎呀，今天我感觉真的是来到一个全新的位置上，感觉哎特别特别兴奋啊。
1: 对，再来看一下，

0: 定位球发出，
1: 这是阿里胡提想要远射，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李嘉诚这个位置我觉得挺好的，不过这个球来的有点突然，自己稍稍有点去够这个球，所以说摆腿比较高，所以这个球就没压住。
0: 鞠明泽也是先是双拳将球击出来，也是很机警。
1: 确实这个球可能不太好踢啊，因为离身体太近了。李嘉诚自己也比较哦，你要这么看啊，踢到现在30多分钟，我感觉李嘉诚有点是被边前卫耽误的前锋了。
0: 是，
1: 你看现在长春队突然啊，在沈阳队的半场进行高位逼抢。41号张志强，
0: 李嘉诚今天的整体的兴奋度非常的高。扎踢。
1: 张志强今天的防守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张志强这个身体比较单薄，所以说跟傅子豪在对抗啊抢位过程当中确实不太占优势，所以说体能消耗就比较大。
0: 看这次，
1: 杨队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看好的打身后，
0: 传的特别漂亮，就禁区
1: 有点大。哎呀，长春队这边也不敢怠慢，直接将球破坏出了底线。我觉得对于沈阳队来说，这波进攻还是可以点赞的，而且最后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尤其是在这样比较焦灼的情况下角球，我觉得对于东北朝任何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好改写比分的这个机会啊。
0: 对，不仅仅是东北朝，像今年的世界杯的话屡屡都是角球啊，然后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会有破门的出现。上一场比赛呢，沈阳队也是通过角球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1: 我们看到现场的镜头给到了沈阳队的客场球迷啊，球迷看到有角球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兴奋啊，都站起来给球队加油助威。看看在12人的助威之下，沈阳队能不能获得破门的机会呢？马庆波也是被重点
0: 全力被盯防的马庆波，
1: 后腰张虎刚，应该还是由杨炫业来处罚这个。裁判向防守队员出示一张黄牌，
0: 对，动作不要太大。
1: 长春队两个边翼位，个头并不是很高，但是整个中轴线的6名队员身高都超过1.8米。
0: 对，看一下，决议发出来，头球。
1: 还是长春队的身高有一定的优势啊，将球破坏出禁区。
0: 对，还有机会，再一个禁区。
1: 哎呀，这个球，如果
0: 蹭了一下，
1: 如果马玉轩不去顶的话，后面包抄的队员是不是机会会更好一些呢？你就是动漫，你们看一下。
0: 对，不要着急。
1: 马玉轩可能是对刚才那个头球啊，就是马玉轩刚才那个球吧，我觉得还是如果他要是看到了后面有前后他的队员，我觉得如果让过去的话，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
0: 就是后面好像手上有动作，
1: 可能也是想用一个小聪明，然后延缓一下这个反击。雨中还没有给刚才那个马玉轩投球这个球啊，东北话来讲有点可惜点。但是确实长春队在防任意球或者是角球的时候，身高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0: 没错，
1: 那我觉得沈阳队那就得多想一想，那还是就像咱俩始终说的，这个边路啊，沈阳这个边路
0: 啥时候
1: 啊？对呀。能不能像过两天11免费的高速，那畅通无阻，随便开。
0: 好，比赛时间来到了41分钟，目前还是长春队1-0暂时领先沈阳队。中场的拼抢，
1: 现在双方还是在中场进行的绞杀。
0: 好的，漂亮，脚后跟传球，
1: 偷了一下。但是在失去球权的情况下，这个球没拿住。沈阳队还是可以稳一稳啊。
0: 对，别太着急。
1: 反正长春队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就尽可能的把这个球权，战火烧到对方半场，因为比赛马上上半场就要结束了。因为东北朝很多时候都是上半场临近结束或者补时的时候有进球。
0: 对，稍微这种的注意力不太集中啊，或者是有所松懈的话，对方就可以。

0: 抓住漏洞。
1: 对，
0: 对，稍微倒一下，利用球场的宽度去做做文章。
2: 哎，我们看到现在长春队是把阿利胡提顶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啊。
0: 对，
2: 也可能是想用阿利胡提的这个身体对抗优势，稍微搅和搅和。
0: 数据显示，长春队目前已经在这场比赛射门三次，沈阳是射门两次。
2: 其实这个射门比差距还并不是特别的大，
0: 对。
2: 但是从最后的这个
0: 效果，
2: 哎，
0: 结果来看的话，长春还是占优。
2: 对，沈阳队，我觉得在中场好好的调整一下。
0: 前场的逼抢，沈阳队还是很凶。
2: 所以今天陈子华跟陈俊霖他俩的边路就不像前场比赛当中有那么好的配合，就是陈子华在前面首先带球吸引防守，然后陈俊霖快速的插上，今天几乎就没有看到。
0: 其实之前的几场比赛的话，陈子华的这个边路是特别犀利的，
2: 对，尤其是他的
0: 又快又稳，
2: 他的前卫和边前卫这种配合套边我觉得是非常默契。
0: 我们平常经常说双翼齐飞啊，这个今天感觉是跑了起来，但是还没有加上这种双翼，还没有飞起来，再快一点。
2: 当然我觉得如果下半场沈阳队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好的打破僵局的机会的话，扳平比分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也会考虑一下，会把他们的队长杨炫业稍微的往前提一下。
0: 对，其实杨炫业真的就是我们经常说那种的 B2B 的那种球员，
2: 嗯，
0: 然后攻防两端的话都是非常出色，所以的话只是让他在后防线上一直去坐稳的话，也许没有能够百分百发挥出他的个人优势跟能力。
2: 现在应该是沈阳队在前面获得球权，但是出现了犯规。好了，获得一个比角球可能会更像里一点位置的一个任意球啊，
0: 一个短角球。
2: 对，比赛马上就开，马上上半场结束了，看看沈阳队能不能利用这次机会。还是沈阳队的这个身高优势啊，几乎就没有，所以说我相信沈阳队的球迷可能一定会特别想念王瑞乐。王瑞乐虽然身高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这个壮硕程度，在前场的这种对抗，我觉得是现在沈阳队前场比较缺的。
0: 看一下这次的定位球，
2: 本场补时三分钟，
0: 吴振业
2: 在安排防守队员的一个站位啊。杨炫业右手单臂上举，
0: 对，是不是有一些战术安排？直接
2: 摆出来，
0: 后点，
2: 后点。刘振义双手将球拖出，
0: 还有机会。右路，身体的强对抗，好的，
2: 好的。那这球应该是犯规。刚才沈阳队我觉得倒是一个思路，就是虽然这个球给的是身前，由边前卫拿住这个球，但是后面边翼位稍微往上插一下就能够把人给带开。
0: 对，
2: 如果只是给球给到身前的话，还是在边路或者中间对抗的这种优势，卡位的这种优势，沈阳队的队员确实有点吃亏。
0: 对，身体上的优势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甚至还有一点点小的劣势。
2: 所以说长春队踢的就很聪明。
0: 对，
2: 哎，我不动动作，我就站稳我的位置，然后让你来找到我身上这种对抗。
0: 哎，看这次，
2: 哎，又是长
0: 春队有机会进禁区，
2: 又是倒三角射门！
0: 哇，这个拉杆爆射啊，又是高了一点点。
2: 应该是来自法克扎提。
0: 啊，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精彩的射门啊！长春今天真是。满负荷超功率的在场上进行比拼。
2: 哎，同样是啊，李嘉诚跟帕克扎迪来了这样一个错位。
0: 再来看一下，
2: 就是长春队今天整个上半场打得非常的坚决，
0: 对，
2: 而且边中结合打的效果也是特别的好。
0: 哎，
2: 这个球也是、啊、
0: 稍微高了点，
2: 没赶上步点儿，推了一个脚内侧。如果这球能稍微再压一点的话，
0: 嗯，
2: 推一个低平球，效果可能就更好了。
0: 脚弓再稍微立一点点，
2: 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47分钟，上半场也是。

0: 近结束，曼城队还是1-0暂时领先，但是今天整体的状态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长春队对这场比赛的获胜啊，也是充满了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的夺冠夺胜的欲望。
1: 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啊告一段落。我们希望通过中场的调整，能够给大家接下来提供一个更精彩的下半场比赛啊。
0: 没错，
1: 我们也稍事休息，等会儿我们来回到演播室。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图形。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使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5: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哎，童宇啊，今天上半场的比赛你感觉怎么样？
0: 首先就是我感觉特别的过瘾啊！我觉得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是是金子总会闪光的，但是请先变做金子，再做金子的要求。这是对于我们长春队来说的，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话，对于长春是必须要赢下比赛，才有机会继续向前移动。所以的话，在今天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长春队确实是从开场之后就全力以赴，2分多钟就已经取得进球，而且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长春队是整体的将士啊，确实是在全力以赴在比赛当中去奋勇拼杀，而且呢可以感受到通过我们目前的画面当中给到的上半场的集锦，可以看到这个头球是非常的精彩，刚刚过了2分14秒，长春队就先拔头筹取得一粒比赛的进球。
1: 对，就像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能够想到长春队一定会利用自己的主场优势一定要抢开局抢开局，但是
0: 对，
1: 万万没想到这开局抢的也太早了吧，
0: 太漂亮了。
1: 而且就是长春队他整个上半场他的边中结合利用的非常好，而且这种边中结合不仅仅说是下底突破到底线然后短传倒三角回到中间，他也可以说没有下的特别彻底，直接45度斜长传起这种稍微高一点的球，然后给自己前插的队员。所以说就是感觉什么呢，就是长春队整个上半场这个边路打的呀，真是又是秧歌又是戏呀。
0: 对，特别的丰富，而且呢就是我们经常说长春队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经常是利用这种的长传冲吊，然后特别简单高效的比赛，但是今天呢确实长春队呢在整体的进攻端的话它的招数很多，所以呢确实令沈阳队呢也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反观今天的客场作战的沈阳队啊，虽然是在第一回合呢是1-0暂时领先长春队，但是进入到第二回合，开场的这上半场的话，感觉还是出现了一点点的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所以的话，开场的很短的时间就丢了球了。
1: 对，所以我就感觉哈，可能之前大家都觉得长春队可能会有压力会高。

0: 但是我觉得通过上半场，我觉得，沈阳队的包袱反倒会比长春队稍微多一点。可能沈阳队觉得，哎，我已经有一场胜利在手了，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真就像咱们刚开场所聊到的，到底是一只手，还是说攻守要兼备？我觉得沈阳队可能没有算明白这个账，就以至于可能在场上球员思想并不是特别的统一，踢起来不是特别的坚决啊。
1: 没错。其实，在常规赛的话，如果对沈阳队了解的这些朋友的话，相信都已经知道，沈阳队呢在常规赛的前六轮呢是每场比赛都取得了进球，只有在第七轮的时候面对长春队
0: 也是长春
1: 啊，对，当时呢是没有能够取得进球，最终呢是输掉了比赛。其实这也可以看出来，其实沈阳队的这种的硬实力还是有的。
0: 对，
1: 所以的话，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虽然沈阳队目前是在比分上呢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也相信，通过中场的一个简单的调整啊，然后在下半。半场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明显的改变。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就是从东北超常规赛再到后面的比赛，这个沈阳队客场的成绩一直以来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有取得客场的胜利，所以也可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包袱也是压的沈阳队的队员这场比赛包袱比较重。但是我觉得反倒说啊，上半场既然已经0-1落后了，让整个半决赛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那我觉得小伙子们的这个心态就可以放平缓了，包袱就可以卸下来了。然后长春队呢，那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借着上半场这股子气势，然后一鼓作气将比赛拿下，那把比赛按照自己的想法拖到点球大战，那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是有眼福了。
1: 哎，对，其实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的话，也是通过点球大战最终是决出了这样的晋级到后面的这样的大连队嘛，所以的话，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来说，进入到下半场的话，我相信球迷们跟我们的电视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的话，也都是非常的期待，看两支球队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其实对于上半场来说的话，首先说一下我们的沈阳队吧，目前呢是高明奇指导不在场上，
0: 对，
1: 哎，所以的话就是换了这样的主帅之后呢，虽然也是对自己的球队非常的了解，但是能否通过中场这种的中间休息的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把球队呢再次盘活到了下半场的话，有更大的变数，这对于目前的大理教练朱江指导来说的话是一个挑战。
0: 对，
1: 嗯，
0: 我们说东北超剩下的比赛已经屈指可数了，刚才咱俩聊得挺热闹，我相信在评论区的网友朋友们球迷朋友们也有很多想说的。
1: 没错，
0: 赶紧让小傅跟我们说说那边的情况。
2: 嗯，没错，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毕竟是关乎这两支球队谁能进入总决赛的一场比赛啊，那咱们的互动区呢也是十分的应景，特别的热闹。有哈尔滨的球迷说了，今天的比赛很精彩，作为一名中立球迷，谁赢我都开心，长春加油，沈阳加油。而呼和浩特的球迷说，一个赛季踢下来，球员们都辛苦了，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好酒好肉管够。大连球迷喊话说，沈阳队加油，希望总决赛我们辽宁的两支球队能够会师梭鱼湾，把东北超的冠军奖杯留在辽宁。而延边的球迷说，长春老大哥加油，今晚我们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永远的第十二人。看得出来啊，东北超最迷人之处从来都不只是比赛本身，而是这些球迷朋友们的同频共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3: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爬岛天然水果，写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7: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好，欢迎回来。咱要说到东北朝啊，从5月份开赛以来呢，八支球队不仅为广大的观众贡献了精彩纷呈的绿茵对决，同时呢，也是东北四省区借助赛事的举行，大力推进各地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展现出一派如火如荼的热闹场景。那童宇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那儿呼和浩特当地的这个文旅热点，在东北朝期间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呢？
1: 哎，好的哈，东北朝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真正实现了场内精彩竞技，场外呢是烟火生活的深度融合。其实呢，从我们东北朝赛事的这个揭幕战开始啊，我们呼和浩特呢就组建了100人的文旅助威团。团员们是身着特色的民族服饰，在赛场啊是以草原的长调还有呼麦来助威，把独属于内蒙古的草原风情呢是原汁原味的带进了足球赛场，氛围感十足。所以呢，也特别的期待玉龙有机会也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
0: 就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是什么呢？就包括我们从最开始解说咱们比赛，特别期待的是咱担架队员。当然，咱没有别的意思啊，说特那个队员受伤什么的，就特别期待说怎么担架队还没上呢？怎么担架队还没上呢？因为你们这个担架队的这个
1: 比
0: 队
1: 较
0: 员
1: 有特色，
0: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平时在咱大街上能看到这样的服饰出现在街上吗？
1: 这样的服饰在街上平时是看不到，一般就是在这样的博客的擂台上。我们所以的话，担架队员呢都是身着这样的特别具有民族的这种的博客服，还特别的彪悍，上场的话也是我们球场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我就建议啊，接下来3、4名决赛还有总决赛，担架队咱就请内蒙古的这个担架队队员来。哎呀，那真是东北超决赛赛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也可以融入进来哈。其实除此之外呢，东北超呢也打造的这种的票根经济啊，也是成效也是格外的亮眼。赛事期间呢，我们球迷们凭借赛事的球票，就能够在像我们内蒙古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还有神泉生态旅游景区等众多的 A 级景区，还有一些特色的绿营地啊，享受这种的5折的优惠。同时呢，也是联动了超100家的我们当地的本地的酒店、餐饮商户，推出了专属福利。真正落地了，就是看完球、游青城、品蒙味儿的沉浸式的这种的游玩体验。可以说，赛事呢也是带火了我们当地的文旅，跟着赛事去旅行，从各项数据当中啊，就能直观的感受到，我们像通辽的各大景区呢，目前的这个预订量呢，环比涨幅超过了90%。呼和浩特的文旅呢，相关的预订量呢，更是暴涨5倍多。本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像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异地游客的打卡量呢，也是提升了21%。所以呢，真的是特别的值得期待。
0: 对，确实是这样啊。你像东北超的这个冲击力啊，首先就写在了4省区的消费的账本上。
1: 没错，
0: 东北超常规赛期间，辽宁省累计接待游客就超过了2100万人次，全省设立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超过了10亿元，带动全产业链消费近100亿元。黑龙江赛区哈尔滨纳鸡西主场观赛近10万人次，拉动消费数亿元。吉林赛区揭幕战前后，长春的相关文旅产品的搜索量也是翻倍。延边州明泰鱼拉拉队，视频播放量突破了3亿啊！就端午假期那前后啊，延边55家，没听错，55家明泰鱼的加工企业销量暴涨了3倍。就这样，我明泰鱼现在我一丝儿都没吃着呢。
1: 对，我特别想说，我真的是也是特别想吃一下这个明泰鱼的味道啊，究竟是什么样的。虽然我们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这个参赛队呢没有进入到我们东北超的半决赛，但是两省区的球迷的热情啊是非常的高涨。
0: 对，
1: 东北超呢把足球的流量变成了文旅的流量，也把东北四省区的球迷的心呢真正的是串联到了一起。场上拼尽全力的是对手，场下呢是守望相助的知己。这既是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也是新时代东北整装再出发的一种全新的姿态。
0: 没错，赛事聚人气，文旅留人心，东北超双向赋能效果十分的显著。那回到今天晚上的比赛啊，长春队对沈阳队下半场比赛马上就开始了。那冬雨，你觉得接下来这45分钟双方会做出哪些调整呢？
1: 其实呢，根据我们目前场上的这个比分情况呢，长春队目前是1-0嘛，在这个主场领先。

0: 啊，对于我们的球迷们来说啊，如果能够将领先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整场比赛结束呢，就可以看到更加令人过瘾的、大呼过瘾的这样的点球大战了。但是我相信沈阳队的话，肯定不想让今天这场比赛就这样的白白的送给长春队。所以的话，沈阳队肯定通过中场的这个调整的话，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在下半场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人员上的调整，或者是说做出一些阵容上的一些改变，这都可能啊。尤其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这种的从教练员，像贾文鹏指导的话，在这个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就已经说了，这个整体的长春队呢要在精气神上更进一步，才有机会在主场呢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所以今天在上半场，我们看到长春队真的是做到了。
1: 下半场我觉得。长春队其实还可以按照上半场自己的这个计划按部就班的，
0: 对。
1: 然后踢这45分钟。而对于沈阳队，我觉得，怎么说呢？你说接受这个结果吧，然后保留一下体力，调整一下状态，准
0: 还有
1: 备
0: 点
1: 迎
0: 不
1: 接
0: 甘心，应
1: 点球
0: 该是。
1: 大战。对，也可以。但是毕竟45分钟，沈阳队总感觉这个球没踢尽兴。
0: 没
1: 就
0: 错。
1: 像我始终说的，沈阳队两个边路没飞起来，
0: 哎。
1: 哎，这点我感觉特别的可惜了。所以说，看看通过中场的这样的一个人员调整，或者是教练员，尤其是在心态上的这样的一个鼓劲儿，包括这个赛前沈阳队的教练组也谈到了"精气神"这3个字儿，能不能让下半场精气神更好的在沈阳队的身上体现出来？那么我觉得下半场比赛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对，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赛季东北超的，在这个整个的常规赛过程当中啊，沈阳队是在前6轮呢一直是排在榜首的，对，就是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面对长春队的时候呢，最终是没有取得进球，然后呢，最终输掉了比赛，让这个排位呢是降到了第3位。所以的话，沈阳队呢整个的这样的底蕴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呢，我们也相信沈阳队呢在中国经过这个中场的调整之后，一定会把自己更好的一种状态呈现出来。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沈阳队呢可以说是扛得住对抗，抱得出力量。
1: 没
0: 所以的
1: 错。
0: 话，沈阳队今天虽然是客场作战，但是我相信他们会全力以赴。
1: 辽宁移动为沈阳助威，火力全开。沈阳、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7城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么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了，我们来到现场。
0: 好，画面呢，首先给到的就是今天的沈阳队。
1: 看看沈阳队有没有人员调整。
0: 对，
1: 哎，看到邵子谦已经上场了。邵子谦上一场也是在边路进行了替补登场。所以就像我说的，确实沈阳队的边路没打出特点和色彩。那么沈阳队的这个进攻吧，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办法。所以看看在边路人员调整之后，沈阳队能不能在场上能够取得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优势吧。
0: 没错。中场的时间呢，虽然休息得很短，但是相信沈阳队啊，一定会有一些变阵或者是变数。反观上半场呢，做得更好的长春队啊，今天呢，在现场的球迷的助威声中，确实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呈现了出来，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长春队。
1: 对，而且你明显能够感觉到长春队没太使劲儿，
0: 哎，
1: 就这个劲儿还挺
0: 还留有
1: 足。
0: 余量。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比较可怕。下半场你看看沈阳队该如何面对长春队，可能刚开始他也会稍微悠着点踢，可能也会留个小心思啊，把体能和这样一个针头放在最后的点球大战当中。所以说下半场这45分钟，我觉得是真的有看点啊。
0: 哎，在下半场开场之前呢，镜头也是频繁的对住了两支队伍的守门员刘振义和鞠明泽，
1: 可能这个镜头
0: 预示着啊，
1: 交代的还是挺清晰的。哎，点球大战还得看你这哥俩啊。
0: 对，
1: 我看
0: 下半
1: 看
0: 场
1: 下
0: 已
1: 半
0: 经
1: 场
0: 开始
1: 比赛开
0: 了。
1: 始了啊。先是沈阳队后卫用头球把球回给了鞠明泽，鞠明泽据说扑点球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0: 哎，有一手了，擅长扑点球。好，左
1: 把
0: 路
1: 马
0: 人。
1: 玉轩换下去了，换上了邵子谦。
0: 沈阳队是率先变阵。
1: 对，沈阳队可以稍微在中场控一控，倒一倒，只有你这样吧，才能够把长春队的进攻队员吧稍微往前拉一拉，提一提。哎，你看看这空档不就出来了吗？
0: 对，大范围的转移。
1: 左边路。啊，对，就这种
0: 我
1: 斜
0: 漂
1: 向的转
0: 亮。
1: 移，对，来到了，看这邵子谦。
0: 我，
1: 邵子谦，这球虽然没停好，但。

0: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出来的，
1: 对，完全的利用了球场的这个宽度，大范围的转移，就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
0: 而潘子玉这一路呢，还是首先保证好自己的防守这块，没有贸然的去插上，就是刚才潘子玉也是把这个球给牢牢的摘了下来。对，就只要沈阳队这个球能够活起来，哎，那么自己的进攻就能够组织起来。那接下来长春队，我们看刚开始的这几分钟，长春队可能也想抢个开局，在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还是给的很足的啊。大脚解围，看看这个二点。
1: 对，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的话，长春队对这个第二点的这个抢夺啊，效率值是非常的高的。
0: 对，因为一点它大个儿多嘛。
1: 对。利用自己的身材的优势，在比赛当中也是屡屡创造机会，画面当中再次给到了长春队的球迷。
0: 哎，长春队这边来了，但是你看下半场开始之后，长春队想要打沈阳队防线的身后就很难。
1: 哎，中场的这个调整啊，看来是布置的非常的完善。
0: 对，就是你看现在沈阳队虽然后防线的人数不是那么的多，但就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像晚上逛咱沈阳的那个台塔夜市就是啊，你走到哪儿，这个防线的人哪都是乌张乌张的，哪块都有防守队员。
1: 哎，那我一定要今天直播结束以后去逛一逛。
0: 哎，一定得去
1: 感受一下。嗯，下半场开场的这几分钟啊，整体的节奏还是比较快。
0: 嗯，现在长春队的阵型还是非常明显啊，就是四个后卫队员，两个后腰拖在后防线比较靠前一点的位置，然后两个边前卫稍微往前压的比较靠近前面。
1: 对，身体是硬刚啊。开场之后在中线附近呢，还是拼抢的很凶。
0: 陈俊霖啊，所以我觉得陈俊霖跟陈子华这一路可能也是受到上半场长城队边路的这种反击打得比较多，所以说他两个人真的没有发挥出太多自己之前的这种边路的突破呀，或者是前插的这个优势。就是陈俊霖和陈子华两个人啊，我感觉特别像什么呢，就像咱长春产的奥迪轿车，咱沈阳产的宝马轿车，之前有特别著名的就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嘛。陈子华就像三吸气，我先自然吸气然后发动机来工作，后面陈子华呢陈俊霖呢就相当于是涡轮增压，前面跑得差不多了，马上涡轮增压介入之后给上这样的一个足够的支持，就这种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配合，整个边路就活起来了，
1: 一加一可以大于二。
0: 哎，
1: 两个人的这种的串联能力还是非常强。
0: 但是上半场这俩发动机感觉有点熄火，看看下半场能不能给它点起来啊。
1: 哎，好的。
0: 哎，沈阳队在右边路，
1: 这次的右路，
0: 哎呀，前面还是比较宽阔的啊，像开阔的吃了穿草地一样啊，
1: 速度可以拉起来了。
0: 前面邵子谦，哎呀，
1: 哎呦，
0: 邵子谦开场之后两个右边路啊，机会是有，但是好像自己这个球的控制没有掌握的特别的精准啊。
1: 对，没事，好饭不怕晚。
0: 嗯，
1: 先慢热一下，有可能稍后就可以更加的澎湃起来。
0: 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下半场沈阳队的攻势开始慢慢提起来，沈阳队的客场球迷现在这个热乎劲
1: 也开始兴奋了，
0: 哎，开始了。
1: 对，我们不能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话就是积分打平，还是想要扳平比分，甚至能够赢下比赛。
0: 但是我相信啊，
1: 嗯，
0: 双方既然赛前做了充足的点球的准备，看看长春队在左边路，这面应该是帕克沙迪传到中间，但是包抄队员并没有及时的跟上，而且落点稍微靠近了门将居明泽。
1: 对，居明泽也是稳稳的将球抱住，
0: 看看沈阳队能不能利用转换推到前面。
1: 继续，
0: 许瑞现在在中路拿球，许瑞这脚送的还是非常的干净利索啊，
1: 很稳啊。
0: 对，从中路带到右边路，
1: 还是走右路。

0: 快传到中间，马兴波
1: 没有太多的队友来接应。
0: 对，我觉得王博鑫可以作为马兴波后面一个非常强力的支点，
1: 变成影子射手也可以。
0: 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明显感觉沈阳队中场的这个控球要多一些，
1: 先把球权控制到自己的脚下，然后再去想办法。
0: 对，就是许瑞不单单是两名中后卫身前的这样的一个屏障，也可以稍微串联一下中前场，因为许瑞他的这个出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长身贴，哎，长春队队员的身体优势也显现出来了啊、哎，但这个球有点
1: 挑了一下，没到好位置。
0: 马兴波现在比较着急了、哎，自己拉到了右边啊。
1: 这是准队的反击。再次给到了沈阳队的球迷，
0: 嗯，
1: 不断的去热情的大喊助威啊！
0: 就是咱东北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面，就是很少能够在足球场上看的，就是主场的球迷会冷不丁时不时给客队球迷加加油。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鸡西队。鸡西队啊，就是踢到后来，真就是到哪儿
1: 给哪儿都加油，
0: 老招人稀罕了。你到哪儿啊，当地的球迷都特别特别喜欢他们。
1: 就像在我们的通辽赛区啊，就是鸡西队的球迷也是特别的受人关注。
0: 嗯，
1: 现场的我们很多的通辽的朋友呢，也和鸡西的这些助威团在合影留念。
0: 嗯，就感觉好像鸡西队在某个时间段已经成为东北超的这种欢乐的流量担当了啊。
1: 是，
0: 包括他们的队长孙元经常猜比分，最后的结果反向猜测。甚至有很多这个鸡西的朋友说啊，说通过东北超，我们的星海湖被更多的朋友所了解，
1: 哎，
0: 而且就是很多东北朝其他地方的朋友，我看在网上还争执呢，说明明叫青海湖，有人说它是海，有人说它是湖，不是明明叫湖嘛，有人说它就是海，就是因为这事儿还争吵起来了。
1: 对，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东北朝呢，真的是把赛事的这种流量变成了文旅的流量，就是第一个是流，是流动的流，第二个流是留下的流，
0: 嗯。
1: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到不同的城市去留下来走一走看一看。
0: 对，
1: 下半场呢也是拼得很凶啊。
0: 嗯，反正踢到现在看到沈阳队还没有把队长杨炫业踢得比较靠前的位置。
1: 对，
0: 上一场哎呀，杨炫业的额头看来好像出现了这个擦伤
1: 口子，好像是
0: 轻伤不下火线了。
1: 杨炫业的个人能力确实是非常的突出，上场比赛也是通过他的一个角球啊，
0: 嗯，
1: 与马兴波的配合，最终是攻破了长春队的大门，一回合取得领先，第二回合虽然暂时落后，但是相信在杨炫业的带领之下，沈阳队会有一定的起色在下半场。
0: 文俊持球，
1: 嗯，
0: 看看是不是给到中间，可以给到右边路，
1: 漂亮，
0: 潘祖玉，哎，潘祖玉上来了，
1: 机会。
0: 想传中，但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那我觉得潘子玉既然能插上，那么
1: 罗仁卓
0: 算是给沈阳队吹响了边路进攻的号角了。
1: 嗯，罗仁卓画面是一直给到他，这也是在东北超当中唯一的一位目前两支队伍当中的有留洋经历的一位球员啊，之前是在西班牙
0: 对
1: 进行过留洋，也是一位左脚非常出众的球员。
0: 之前沈阳队的曲代新也曾经有过留洋，好像在斯洛伐克。嗯、
1: 小球，
0: 头球、哦，这个球落点是极佳呀，只不过应该是，张志强吧，张志强的在没有防守队员干扰的情况下，这个球顶的。距离
1: 高了一点，
0: 有点远，所以说没太掌握好这个方向。
1: 对，不过这也看出来沈阳队在下半场的话，在进攻端也是有所起色。
0: 嗯，
1: 因为上一场第一回合的话，沈阳队也是在这个右路的，右边的角球啊，
0: 最
1: 终是取得了一粒的领先。
0: 而且马兴波进的那个球吧，他的这个起球的落点高度并不是特别的高，
1: 对，
0: 稍微低一点，而正是
1: 正的是
0: 正是马兴波从后边往前插上，正好就是钻了个缝，也是马兴波最大的特点、哎、就是人缝当中自己腾一杆子出来了，
1: 闪电侠，
0: 然后一个半腰位置的这样一个争顶，然后把球顶进网窝。

0: 讲点位的意识的话，非常的准。
1: 就马兴波也是，他是一个意识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前锋队员，就可能他的这种原地的这种争顶的能力不是很强，但是他的这种意识，尤其是在这种人缝的防守队员中间，哎，就像泥鳅鱼一样来回的呲溜呲溜呲溜这种窜，这个是他最大的特点。
0: 对，比赛呢下半场来到了56分钟，目前还是1-0，长春队暂时领先沈阳队。
1: 我看到应该是杨轩烨下场接受了一个简单的治疗啊。
0: 嗯，确实这场比赛很拼啊，尤其是作为队长，
1: 哎，杨轩烨上来之后
0: 当仁不让的顶在最前端，
1: 对，非常的积极啊。这边应该是有犯规，
0: 其实在东北超当中呢，比赛时间来到了55分钟以后啊，球员的这个整体的奔跑的速度还有整体的身体的能力呢也是会有所下降的，因为确实对抗很激烈。
1: 对，所以东北超的换人嘛，是最多可以换7个人嘛。
0: 对，
1: 看看傅子豪，这个不是傅子豪的强项啊，
0: 李嘉诚。
1: 李嘉诚我觉得今天上半场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啊，有特点，在一个全新的位置也算是找到了自己一个更好的表现。
0: 上半场那个倒三角回传的射门其实非常的惊艳，
1: 嗯，
0: 虽然没有算，但是也是看出来了李嘉诚今天的整体的状态是非常好。
1: 对，
0: 哎，左侧
1: 前面有前插，
0: 中
1: 路李嘉诚这要
0: 有
1: 机
0: 会射门，
1: 李嘉诚可能有点犹豫
0: 又带了一带，
1: 对，他可能在想是不是给到左边插上的这个帕克扎提，然后犹豫过程当中就被沈阳队的防守队员把这球给掏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下半场沈阳队在防守这块的硬度明显提升了。
0: 对，
1: 沈阳队现在看来又要在场边进行人员调整了。
0: 阿里胡提在常规赛的第7轮呢，就是阿里胡提的一脚劲射，最终是长春在常规赛当中是战胜了沈阳队。
1: 我们看沈阳队会做出怎样的人员调整啊？哎，沈阳队换上了陈
0: 鸿
1: 明。陈鸿明身高达到了1.9米。
0: 嗯。
1: 所以
0: 身体又高又壮，
1: 沈阳队看来绝对不像咱俩最开始想的说先稳扎稳打，
0: 对，
1: 确实沈阳队想去争这个平局。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沈阳队可能在边路没有太多亮点的情况下，那么反倒是到了下半场60分钟可以换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那就是长传冲吊找大个，这可能就是我比较期待的沈阳队前面终于有了一个高点，1.9米的身高，所以我觉得对于长春队的刘一阳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
0: 对，
1: 因为两身高都是1.9米，
0: 通过画面也可以看到这个陈鸿明的身高确实是很高的。
1: 嗯，现场球迷一起
0: 玩
1: 起
0: 人
1: 了人了
0: 啊这个其实只有在现场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氛围啊。
1: 对，
0: 特别的热情，充满激情。比赛来到了60分钟，还是1-0的比分。
1: 那我觉得接下来比赛应该就比较好看了，
0: 嗯，
1: 因为沈阳队完全要换一个打法了，哎，就是这种长传冲吊，就也不太需要两个边下到特别深的位置，那过了中场或者是没到中场线就可以45度起球了。
0: 对，
1: 就是可能沈阳队之前一直合计吧，
0: 有站桩的中锋了，目前
1: 可能沈阳队以前一直合计小锤破缝，一直想玩戏骨接下来就是抡大锤了，直接开始抡大锤了。
0: 对，简单而明了的这样的进攻方式。
1: 嗯，
0: 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东北超来说，或者是像我们内蒙古的猛超来说，这种的不是职业比赛，其实进攻的方式方法呢更简单一些，也许效率会更高。
1: 对，反倒是会有些意外的收获。
0: 对，

0: 樊子玉将球给到前面，双方再抢二点。这个球给的是长春队的后场球。伊利亚尔，相信等会儿伊利亚尔和刘玉阳组成的双中卫的防线，面对陈鸿明，压力应该不会特别的小啊。
1: 对，啊，现场也有很多的球迷啊，也是在配合着做人了。
0: 对，就是你一旦融入到现场那个氛围，情不自禁的，就即便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低调啊、很腼腆的人，但是到了那个氛围当中，哎呀，那简直就会迅速的融入其中了，就是。
1: 对，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到现场去观赛，
0: 嗯，
1: 真正的感受我们东北超的这样的体育文化氛围。好，再次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
0: 换上了王小提。我们待会儿看看王小提上场之后他的位置是顶替李嘉诚在锋线，还是回撤到中场？因为王小提一直以来他的位置都是中场的位置。
1: 对，李嘉诚呢，不得不说今天的表现确实已经很好。
0: 嗯，
1: 大概是体能啊有一定的下滑，所以呢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0: 嗯，也说不好，可能王小提就是之前赛前长春队专门准备的秘密武器，踢点球的
1: 一张底牌。
0: 哎，就可能点球技术各方面可能还是比较过硬的啊。
1: 对，其实比赛来到这个时间段的话，双方不得不考虑后面的这个点球大战。
0: 对，你要说到最后80多分钟换上人特意踢点球，可能这个状态吧，
1: 对，
0: 不能够很快的融入到整个比赛当中。
1: 比赛当中，对。
0: 哎，你说正好这60分钟或者是将近70分钟，让球员找到比赛的感觉，
1: 热热身。
0: 哎，踢点球的时候不至于说那么的硬，
1: 很紧张。其实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主帅的这样的运筹帷幄的这样的博弈。
0: 嗯。
1: 胡提，
0: 啊，沈阳队还换上了吴麦尔江。
1: 嗯，
0: 吴麦尔江也是沈阳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队员啊，因为吴麦尔江最经典的一个名场面就是在边路用近似于跳皮筋的过人方式
1: 哦
0: 啊来过人，然后来这个很多网友给他这个配上了 BGM， 就是马兰开花21 25256 25257，配合着吴麦尔江的过人动作。
1: 对。
0: 长春队在左边路，但是你看现在
1: 一对二啊，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0: 所以这个球比较黏，所以说沈阳队，你现在给沈阳队留这么长的防守时间，那么肯定包夹队员就会马上跟上啊。吴麦尔江因为下半场刚上场，所以说体能还是非常好的。
1: 再来看一下，
0: 傅子豪也都拼了60分钟了，反正下半场体能肯定会有所下降啊。
1: 麦尔江的发型也是很有特点，
0: 嗯，
1: 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0: 就沈阳队的这几个边前卫吧，都是长得比较瘦小，但是速度都非常快，非常灵巧，
1: 也很帅气。
0: 嗯。下半场好像长春队的进攻真的不是特别多，
1: 嗯，所以给到居民泽的画面呢也不是特别多。
0: 看看利用前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长春队能不能有所斩获？镜头给到了张志强，裁判员还是要嘱咐一下双方啊，要注意自己禁区里的动作。吴麦尔江在盯防帕克扎提，
1: 看一下，
0: 热
1: 球发出。
0: 对，顶到了第一点，
1: 快速解围。
0: 看看，哎，这应该是吴麦尔江吧？
1: 反击，
0: 吴麦尔江，看看能不能马兰开花边路突破啊！但这个球带的稍微有点大，
1: 不过整体的节奏啊已经拉了出来。
0: 对，尤其是下半场换上了，比如说，吴麦尔江换上了邵子谦，两个边路现在是有点起色了，再加上中间处了一个陈鸿明，哎，那我觉得可能这个进攻的套路就
1: 边中可以结合了，
0: 哎。而且你别忘了还有马兴波呢，
1: 对，
0: 马兴波千万不要忽略啊，
1: 这才是沈阳队的大王牌。
0: 吴阳大力发出边线球，
1: 手榴弹的抛掷，

0: 还是五面枪，
1: 你就没有很好捅一下。
0: 哎，这球并没有出去。
1: 对，长春队还有机会。
0: 长春队利用身体将球控在自己脚下，对前面的包抄队员已经上来了。长春队也来看看该怎么进行、这个。
1: 不着急啊！
0: 哎、好的，对呀、啊，人数插到里面。这其实就是长春队边路最有的特点，就是边路球员上来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攻，但是他上来之后能够带
1: 策应一下，
0: 对，能够带走防守队员，甚至是影响到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然后持球队员可以直接前插。这是刚刚上场的王小皮。
1: 这也看出来了，长春队啊，在这个进攻端的话还是有想法的。
0: 嗯，
1: 一比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0: 对，因为比赛很简单，如果沈阳队只要进一个球，
1: 哎，
0: 那么比赛就会结束，就是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对于长春队来说。
1: 对，时间呢现在是67分钟，
0: 给到陈鸿明的镜头，陈鸿明光看这个镜头咱就感觉又高又壮啊。
1: 对，高速前进的重型火车头啊。
0: 长春队将球掉到禁区里面，头顶一下，然后二点
1: 有机会。
0: 这脚打门应该是蹭在防守队员的身上了吧？韩子月，但是长春这几分钟的攻势有点起色啊。
1: 嗯。
0: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沈阳队比较喜欢的，先让长春队把自己的整个阵型推到前面。然后
1: 这样后防就会空了。
0: 哎，说不定这就是沈阳队的一个故意的一个战术。
1: 对，
0: 先把口子打开，让你先进来。所以长春队这个后防线也不能松懈啊。武博洋这个球并没有拿好，但是武博洋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啊。哎，武博洋非常有经验，在武博洋的干扰之下，沈阳队的队员将球带出了边线啊。王博鑫，球还是在长春队
1: 的手上。
0: 武阳这个位置比较好啊，可以
1: 对直接可以扔到禁区
0: 弹啊。前面去晃一下到禁区里面，第一点是沈阳队的队员拿到。
1: 哎，
0: 嗯，这个
1: 球还是抢到了第二点。长春队确实在进攻端非常的机敏，
0: 嗯，
1: 任何的机会都不会错失。门球，沈阳队到现在也不是特别的急躁，还是慢慢的向前推。
0: 我们看到应该是把陈鸿明放在了比较靠后的位置，那可能觉得还没到点，还没到时间，只折服不启用，待战时见奇效。等到80分钟的时候，我觉得会不会
1: 还在卧薪尝胆？
0: 哎，
1: 这
0: 个球出现了失误，
1: 这个、
0: 但这个球趟的有点大呀。沈阳队在后面得集中注意力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意外，确实太危险了。
1: 对，
0: 所以沈阳队如果想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的话，那这样的失误尽可能得避免了。
1: 还是边路，
0: 大脚解围，再顶一下。摆渡到了左边路，
1: 三番响哨，
0: 地应该是刚才在争顶的时候顶到了腰部啊，画个扎题。
1: 其实我们也期待啊，就是在整个东北超的比赛过程当中呢，每一位球员都可以顺利、安全、健康的去完成比赛，完成整个赛季。
0: 对，
1: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呢，无论是谁晋级的话，后面还有决赛以及三四名的比赛。所以这些场上的队员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健康的状态。
0: 而且东北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你像沈阳队真的就有队员经历了东北超的赛事之后，被中乙的球队选上了，去踢职业联赛了。
1: 嗯。好，再一次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沈阳队张志强下，
0: 换上了黄胜业。

0: 常规时间呢来到了71分钟，后场的长传，没有太好的机会，中圈的拼抢。
1: 现在双方对于中场的这样的一个角力还是非常的凶猛的。看看这射门，
0: 哇，这个传球漂亮！
1: 看看这速度，应该是

0: 所以说
1: 这个护门范围还是很大的。
0: 下地放闪这一下必须要绝对的果决。哎，陈鸿明来到了禁区里面，看看能不能有意外收获啊。
1: 非常的魁梧，
0: 是傅子豪在盯防。哎，傅子豪身高1.87米，而且也算是力量长春队比较有优势的。
1: 对，但是感觉在陈鸿明面前的话也占不到太多便宜。
0: 而且陈鸿明的体能我觉得要比傅子豪要好啊。
1: 是
0: 镜头给到了马兴波啊，因为上一场就是马兴波的这个头球攻入线，
1: 见缝插针，
0: 我就开出来，第一点被守门员挡出来，
1: 还有机会，
0: 对，停一下，
1: 再来，啊，
0: 长春队的这个防守阵型站的还是非常的稳啊，基本上就没有给沈阳队留有任何传球的空间，就感觉可能沈阳队一抬头，感觉就像这个
1: 遮天蔽日，
0: 是就像长春的这个黑松林一样，一棵一棵黑松树就摆在你面前，又高又是特别的壮啊。
1: 这个树就是中间的空隙啊，基本没有，完全遮住。
0: 就是换了一个位置的角球，开了一个低平球，看看谁啊？哎，长春队开始推反击，现在有绝对的，哎呀，这个球慢了。因为队员明显在左顾右盼，看看到底是哪边插上了。正是犹豫的这一瞬间，沈阳队来了，乌梅尔江，这个球，也是在考虑是不是这个球，是再往底下再拨一下，还是说直接往中间送，也是在犹豫这毫厘之间，这个球的机会就没有了。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草根球员跟职业球员在这种的技战术的一些差距。就是判断的时候再精准、再果决一些、再快一点。
0: 现在双方踢的是有来有往啊。
1: 对。
0: 随着比赛来到73分钟，长春队还是1-0领先。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这10多分钟，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有看点啊。
1: 对，有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员上的调整，主帅的话也会为了之后的有可能进入的点球大战去做一些人员上的分配。
0: 嗯。这个球权应该是回到了沈阳队的脚下，沈阳队现在的进攻可能要抓紧点时间了啊。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常规时间还有15-6分。哎，
0: 就长春队现在的这个后防防守稍微有点松啊，虽然人数有优势，但是面对吴麦尔江好像大家相互有点让，所以说越是到了最后的这10多分钟，注意力应该更为的集中，尤其是在防守队员相互的这种眼神交代一定要更为的果决。
1: 对，也许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自己不想防，而是体能上跟不住了。
0: 这个时候递给队友一个眼神嘛，就等一个一个冷瞪瞪，哎，知道啥意思了。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团队更好的默契配合，一个人在失位的同时的话，另外一位队友的话可以尽快的补位。哎，看看这次对左路
0: 打
1: 过
0: 去了，看看能不能下底。沈阳队
1: 本场的观赛人数啊31688人，
0: 人数也是非常的可观啊。
1: 对，长春的奥体公园体育场呢满座应该是34000多人，
0: 对，34300人。
1: 今天呢也是几乎座无虚席了，现场呢是给到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0: 对，而且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咱们的主场一般礼包都有什么？你像我们大连还有沈阳，哎，礼包都非常的丰富。我现在特别好奇，沈阳啊，这个长春的主场这个礼包到底有什么？
1: 对，有机会咱们一定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
0: 对，因为我觉得呼和浩特队是特别热情的。
1: 没错，
0: 跟沈阳队踢比赛，直接在最开始的时候，
1: 两腿
0: 啊，就是双方运动员握手的时候，拿着好喝就上场了。
1: 对，来的都是客嘛，我们希望更多的热爱运动、热爱足球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来到我们内蒙古，来到呼和浩特，来到通辽，以及我们内蒙古的各个盟市啊，去做客，去感受我们内蒙古的这样的精彩的文旅以及我们的动感的体育。
0: 对，所以那场沈阳队就有点懵了，收了礼之后就感觉在场上就感觉好像就状态就不像之前那么好了。 不过沈阳队下半场换上来的几个队员，我觉得在场上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你看。

0: 贝尔江在进攻端特别的积极。对，我觉得对于长春队的防守边后卫来说，正是这种此消彼长。吴迈尔将正是利用自己这种不知疲倦的前后跑动、前后的来回的穿插，能够给强队创造更多边路的机会。要换上霍鲁通了。
1: 霍鲁通，
2: 换上25号霍鲁通，
0: 应该是换下了帕克扎奇。
1: 帕克扎奇今天在比赛当中也是非常的拼了。
0: 对。他下场的时候也呲牙咧嘴上，就觉得可能体能已经到极限了。
1: 同个时间来到了77分钟，目前长春还是1-0暂时领先。
0: 长春队，哎，这球推过去了，
1: 有机会啊！
0: 哎呀，幸亏是居明泽呀。
1: 对，真的是赛场上的诺伊尔。
0: 对，
1: 整个的护球门的范围非常大。
0: 就要我说，足球场根本限制不了居民泽的活动范围。
1: 是，人高马大。
0: 但长春队现在开始打得比较简单了，就是要找对方的身后，而且这个提前量给的一般比较大，让长春队利用自己的速度去追这个球，而不是给到身前让他去拿这个球。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1: 对，这样的速率能够更快一些。
0: 对，而且霍鲁通上场之后体能也是比较好的。陈俊霖已经拼了48分钟，确实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现在看看时间啊，距离点球大战好像越来越近了。
1: 对，对于就是站在中立观看比赛的球迷们，应该是越来越值得期待了，对这场比赛。
0: 长春队获得一个前场的角球的机会，镜头又给到了付子豪，不知道付子豪现在还有没有力量啊？刘洋，
1: 还有身材高大的刘易阳，
0: 挤公交车的战术啊！
1: 对，长春队还是有身高上的优势的，所以这样的角球的话也是
0: 对
1: 有破门的良机。
0: 包括了刘易阳，还有伊利亚，有身高优势的后卫，现在都到禁区里面。在这趴活了，开始啊！
1: 摄像队的注意力要更加的高度集中一些。会不会有些战术？左手高高举起，
0: 古博洋开出来，
1: 后点
0: 头球蹭了一下，但是后点并没有人。
1: 还是解围出了边线。
0: 来到80分钟，看来长春队还要做人员调整啊。那这个人员调整，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就是为点球大战。
1: 对，画面再次给到了阿里胡提，常规赛的功臣。
0: 嗯。
1: 最后一轮他的进球也是力保长春战胜了沈阳队。画面，沈阳队的球迷呢还是非常的热情。
0: 这应该也是有组织的沈阳客队的助威团吧？
1: 对。
0: 来到80分钟，双方的体能消耗也都是比较大的，正好借这个机会稍微喘口气儿，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呼吸。
1: 对，在80分钟的时候呢，有些球员呢也会。偶尔会出现一些抽筋的情况。
0: 嗯，
1: 场上拼的确实是很凶，
0: 尤其是都已经到了这个关键的节点，谁也不希望在最后这10分钟掉链。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即便是这场比赛在比分上输了，但是积分呢可以跟对手打平，还可以进入到点球大战，
0: 就是完全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哎，
0: 裁判示意，让刚才接受治疗的陈宏明下场。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变数啊？因为防守少了一名防守队员。
1: 对，长春队呢再次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
0: 已经换了两个队员啊。
1: 嗯。六号是杜子浩。
2: 换下10号尚君王，换上76号侯思达陆朗。

0: 皮卡利夫要上。
1: 哦，把阿里胡提示换了下去。
2: 嗯。
1: 看来阿里胡提虽然今天呢没有在进球上有所斩获，但是体能确实是消耗不少。
0: 对，我感觉今天阿里胡提主要在场上，在自己的边路跟对方消耗比较大，然后给后面的队员创造更多机会。
1: 上金航线，莫斯塔帕上。
0: 已经来到82分钟了，我们可以分析分析啊，看看场上的这个局势，双方是不是也已经接受这个结果呢？因为我们往往看这个足球比赛，如果到了加时，尤其是到了加时的下半场，可能双方队员也从心里都感受就是比赛赶紧结束吧，踢点球吧，因为确实消耗太大了，
1: 对，太累了。
0: 嗯，
1: 其实这样的高强度的作战90分钟啊，无论是场上的队员啊，如果真的是踢过球的朋友都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呢，体能消耗确实特别的巨大，
0: 对，
1: 基本有点跑不动。
0: 赵子倩，哎，这个球拿下来了，
1: 有机会，
0: 看看能不能过去。长春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的扎实啊，
1: 篱笆扎的还是很紧啊。
0: 看长春队有没有反击，示意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1: 文俊。霍洛通，今天霍洛通替补上场以后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
0: 现在可能对于双方来说最主要做的就是一定先把自己的防线给做好。
1: 对，
0: 因为即便对于沈阳队来说，即便等会儿再丢一个球，那可能比赛的结果不会改变，但是可能对于接下来的点球大战，那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球队的士气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心态上会有一些影响。
0: 所以说还是双方都不希望在最后的这10分钟有任何的丢球。
1: 没错，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这个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所以最后的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双方都要把自己的防守要做牢。
0: 胡梅尔加上场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啊，边中自己结合的特别的灵巧，精力还是很旺盛的。
1: 对，没有球员倒地了，来看一下，哇，
0: 胡梅尔江冲得很猛啊，这撞的身上肯定也是非常疼啊，东北话讲撞的脑瓜子嗡嗡的。
1: 其实在这个球员奔跑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对球不对人，
0: 嗯，
1: 这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啊，有的时候自己也收不住了，出现这样的小的意外。
0: 好，比赛恢复正常，长春队调到右边路，
1: 再次回敲，犯规时间来到了85分钟。虽然场上的比赛节奏啊这一刻呢稍微有点慢，但是我相信现场球迷的心跳呢会越来越快。
0: 长春队再次做出这边调整，换下潘子玉，换上岳泉，换
1: 上19号，把一些体能更充沛的球员啊在这一刻是换上场。
0: 而且我觉得岳泉肯定是在赛前是专门做过这种点球训练的。
1: 对，赛季呢其实出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0: 对，也可能是因为岳泉出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那可能对方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那么可能在赛前准备的时候，到底这个队员的特点是什么呀，一般习惯发哪个脚啊，可能这些东西可能就容易迷惑对手。
1: 对，尤其是守门员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还是右路，长春在最后啊还是在进攻端呢想要有更多的斩获，提升自己的士气。
0: 长春队现在其实没必要非要把自己的进攻转化成这个破门的机会，只要把球权留在沈阳队的这半场啊，让这个战火在对方半场蔓延的话，那么长春队就距离自己第一个目标拖进加时那就完成了第一步。
1: 对，因为只要比赛沈阳队在这一刻的话在进攻端如果没有斩获的话，长春队赢了这场比赛，
0: 嗯，
1: 那么就可以

0: 进入到点球大战。
1: 对，长春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比较靠近底线的这样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对，
1: 看看是直接发出来还是给一个战术，因为战术可以稍微的往边路
0: 控制时间，
1: 对，可以消耗点时间，看来还是要直接来发出来。
0: 这个球如果不再有的话，就会杀死比赛了。
1: 刘洋站在水道后边，
0: 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两队打球起飞，双方在拼抢，
0: 小边路，好的，还有
1: 这个球，哎呀，传的有点着急了，在电道前面
0: 还有机会进入禁区，头顶下拦住之后，沈阳队还是拿到这个球。
1: 所以这点长春队要坚持，就是在对方半场的这个反抢一定要果决，不要犹豫。
0: 对，现在长春队就是控制沈阳队，不要让沈阳队打出这种的防守反击。
1: 对，能在第一下抢断，绝对不给他第二下。
0: 对，
1: 双方在边路拼抢，漂亮的脚后跟，这个球出了边线。就对于长春队来说，现在只要死球就是成功，
0: 嗯，
1: 只要让时间慢慢的消耗就是成功。
0: 沈阳队还是在抓住最后的时间啊，想要有破门的这样的出现。
1: 嗯，
0: 其实现在我觉得沈阳队可以再往上压一压，既然打到这个份上，真的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1: 对，但就像刚才咱俩分析，可能就怕后面出现问题，对吧？倒不是说失一个两个球的问题，
0: 对，
1: 而是这个心态的影响。裁判也来到了长春的教练席啊，稍微做一些提醒。
0: 常规时间来到了89分钟。
1: 距离点球大战越来越近。两场比赛最后如果都是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晋级决赛的名额的话，那我觉得东北少这一届真的是相当的刺激啊。
0: 对，没错，
1: 玩的就是刺激和心跳。
0: 其实上场比赛的话，继续跟大连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踢也是非常的精彩。
1: 嗯，
0: 在进入到点球大战的话也是出乎意料。
1: 对，其实就像刚才大家谈到沈阳队能不能丢球这个问题，主要的就是大连队那个时候整个士气已经顶在了最上面，
0: 对，
1: 包括了守门员邱宇恒，就是已经到了那个份上了，那自然而然表现就很突出。而延边队好像这个士气啊，就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下半场53分钟啊，看看这三分钟能不能有改写比赛进程的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进球啊。
0: 对，沈阳队只有在常规时间的时阶段的最后三分钟，如果能够进球啊，将瞬间的杀死比赛。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其实也简单，嗯，这个考卷也很简单。我们来拭目以待，长春队还是进球，第一点抢到，但是沈阳队拿出球权，大脚送到前面，
0: 快速的反击，还是被
1: 长春队中路头解围。吴阳非常精巧的把球摘了出去，但是这个犯规动作有点大，里面将正面的一个抢断。
0: 也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米尔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但是吴米尔江上场之后真拼呐，
0: 对，动作确实是有点大，一定要冷静，
1: 而且你感觉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啊，不管是中路还是边路都能够看到吴米尔江的这个身影。
0: 对，年轻的队员嘛，所以的话在场上的话一定要拼一拼，让主教练看一看我这种的是极其有斗志的选手。
1: 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三分钟的补时阶段，双方其实也不用过多的去纠结技战术这方面的安排，那就是看看这三分钟能不能顶得住，就差这一股气儿。
0: 哎，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就是包括我们今年看到的世界杯，其实就是在这种补时阶段也有屡屡的绝杀出现，
1: 嗯，
0: 甚至有扳平比分，甚至是反超。

0: 分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虽然捕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怎么说呢，更多的是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还是有机会。
1: 对，因为就差一个球。
0: 对，
1: 看看沈阳队，这个球没有拿住。杨峰指导在场边也在示意自己的队员啊，快回防，快回防，快回防。这个时候咱就别也就进攻了。
0: 稳定的后防线，这才是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最好的一段。
1: 对，只要就是接下来，长春队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那基本上后防线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0: 对，
1: 对，拿住球，看能不能展出来。
0: 其实通过画面也可以感受到，长春队在这个后防啊，基本上中场球员也都是在后撤。
1: 对，而且长春队比较希望这几分钟比赛踢得越碎
0: 稳稳的。没有出现太多的意外，这才是长春想在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两分钟当中想看到。
1: 好了，相信裁判现在已经看表了，开始在数秒了，马上就来到了93分钟，已经93分钟了。这个球是不是发出来之后，裁判员就会吹响比赛90分钟结束的哨音呢？
0: 很有可能。
1: 好了，裁判员吹响了比赛90分钟结束的哨音，双方各取3分。打成平手，那么按照东北朝半决赛的赛制，接下来就会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那么点球大战，我相信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那不仅仅是能力的比拼，更是心态意志力的这样的一个较量。
0: 对，就像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啊，镜头也是一直对准双方的两位守门员，长春队的刘振义以及沈阳队的鞠明泽。两位优秀的守门员在这个赛季当中其实表现的已经是非常出色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两支球队呢是并列丢球最少的球队啊，这个赛季的话在常规赛只是各丢了4球，所以在这个防守端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两位守门员都是身材非常的高挑，然后臂展也很长，整个的护门面积也非常的广。
1: 对，鞠明泽身高1.94米，刘振义身高1.90米，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担心，就是今天整场比赛对于两个门将的考验不是特别的多。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状态调整到什么程度，我们等会儿还是要通过点球大战来看一看啊。
0: 哎，这个注意力要更加的高度集中了，哎，尤其是我们其实通过上一场的这个半决赛啊，看到了鸡西跟大连的这样的比赛的话，其实相信观众也是看到点球大战也是大呼过瘾，哇，究竟谁能赢呢？虽然在上一场这个半决赛当中呢，鸡西队也是很遗憾啊，最终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后面的决赛，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很出色，所以再回到我们这场半决赛当中，没想到也是也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可以看到沈阳队的主帅啊，
1: 我现在就特别好奇，鞠明泽和刘振义两个人的水平上会不会贴那种小纸条，会写对方球员他的射门习惯啊，这些角度什么的。
0: 对，有的守门员的话，一是会有小纸条，二是甚至会写到自己的手套上。
1: 对，
0: 对，把对方这些主力的射手的一些技巧啊，还有就是惯用的脚法啊、左右脚啊，都会写在手套上去进行一些参谋，甚至是写在水杯上。
1: 我们看到这个长春队果然是杜振宇主教练在进行点球大战之前的喊话，确实杜振宇教练一定会对于心态的这个调整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对，杜指导的话应该也是球队当中的在目前的定海神针啊。
1: 对，
0: 其实之前的话我们也做了一定的数据的调查，就是在这个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呢，就比如是我们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相信大家呢也都看了，一共是有4场点球决战，最终都是后罚点球的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
1: 我们刚才看到长春主场的这个戴眼镜的小球迷啊，可能有点紧张啊，应该是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妈妈呀，可能觉得进入点球大战他是特别的忐忑。
0: 对，因为这个意外就会频出，有的时候真的是弱旅胜强手的这种的比赛呢，也是在点球当中呢屡屡出现。
1: 对，你像上一场大连和延边队的点球大战，
0: 哎，
1: 任建雄，我们经常解说的时候会开玩笑，任建雄踢任意球跟踢点球一样，但是正是一个脚法如此出众的队员，结果在点球大战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最开始摆球的位置始终没找好，影响到了心理，点球就没有进。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啊，有的时候就会影响这样的队员的心态。
1: 沈阳队队员也在给鞠明泽鼓劲儿啊。
0: 对，

0: 徐明泽、刘震业这两位决定自己球队命运的球员啊，这一刻是将站到球门前。其实上一场比赛呢，上一场半决赛，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大连队。大连队的李宗航呢，确实是闪耀全场，不仅是踢入了我们东北超的首球，而且呢，也踢入了东北超在点球大战当中的首球。对。
1: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队员都站成一排，双方的队员都紧紧地站在一起。即便最后没站在点球点前面，但是也会跟自己的队员紧紧地在一块儿啊。
0: 对。上一场比赛的话，大连队的门将是邱
1: 宇
0: 恒，对他的出色表现也是力保大连队是最终晋级到了东北超的这个赛季的决赛。那今天这场点球大战，究竟是哪位门将将会左右自己球队的生死呢？我们拭目以待。
1: 我们看到长春队还是最稳的，自己的队长武国阳站在了球队前面。长春队也是找到最放心的，因为第一个球非常的关键嘛。
0: 对。徐明泽，
1: 当然我觉得从这场比赛的90分钟来看，双方的心态我觉得还是差不太多，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起伏和差距。
0: 对，平静的心态进入到不平静的点球大战。徐明泽先来接受考验，
1: 我们也是双方击掌庆祝一下啊，
0: 对，
1: 鼓励一下。场上是对手，但是咱东北一家亲啊。这是武国阳，
0: 武国阳这个赛季也是罚入了两粒点球了。
1: 你看到我们球门后面的媒体朋友也都是紧紧的关注啊，都在记录这关键的一刻啊，看看这场比赛第一个点球是否能够顺利入网。
0: 看一下武国阳的稳定会不会继续的创造自己队伍的又一个进球。来了，
1: 什么
0: 漂亮！
1: 推了一个中路的半高球啊，那肯定也是看到了徐明泽做了一个提前的移动，所以说找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最舒服的一个高度和角度。
0: 对，徐明泽也是判断错了位置啊，这个方向也是没有扑准。
1: 可以说，武国阳也是长舒一口气，相信他的压力也一定会非常的大。
0: 对，
1: 也算是给长春队开了一个好头，那么压力给到了马兴波。
0: 武国阳这个赛季进了3个球，全都是点球啊！
1: 哎，你看有锦囊妙计了啊！武国阳作为队长，赶紧把纸条去跟自己的队员分享一下。
0: 刘振义目光炯炯，
1: 看着很自信啊！你看马兴波，也是东北超目前的最佳射手。
0: 对，
1: 跑动是一个弧度小碎步
0: 来了，
1: 哎呀，
0: 飞了！
1: 反倒是前面的助跑越复杂，好像这个球踢的越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0: 这个赛季马兴波的表现是非常出色，但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啊，球队在
1: 这，因为他跑了一个弧线，跑了一个弧线之后呢，所以说这个摆腿的幅度就比较大。我们也看到，因为摆腿的幅度比较大，这个踢的时候脚好像是踢起了草坪，所以说根本就没发上力，这个球直接就带上去了。第一轮过后，长春队1-0领先。
0: 这个太遗憾了，
1: 这个可能是
0: 很多太稳定的这样的射手了。
1: 对，就像我说的上一场任剑雄一样。
0: 对，在这个最需要的发挥的时候，今天是确实出现了小的状况，自己也是很遗憾，希望沈阳队不要被这个点球的影响。
1: 再来看第二轮的对决，
0: 许明泽。稳定
1: 助跑也是带有一点横向，我想挑一下，我觉得
0: 同样的位置啊，
1: 张福刚，
0: 张福刚今天也是很稳定啊，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
1: 你看一下，对，跑了一个小的错位，
0: 这个力量其实并不是很大，
1: 对，他跑的是一个右前方，然后让守门员误以为跑右前方，然后推反脚，徐明泽扑的是自己的反方向，然后看守门员移动之后马上推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脚，所以就是这个球力量倒不是很大，但就是跑了一个抢劲儿。
0: 对，

0: 对于守门员来说的话，扑不中是其实是正常的。
1: 这个的话，实在是变数太大了。但是要是射不进的话，对于球员来说的这个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2: 陈俊霖今天的体能消耗，我觉得比之前这场比赛要大一些啊。看看效果怎么样？
1: 来了，
2: 助跑什么？
1: 哎呀，
2: 我觉得还是体能消耗的比较大，所以说在发力之后吧，他其实跟之前的张福刚一样，想去推一个反脚，但是还是没有掌握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角度。
1: 对，刘振义啊，今天太出色，专注度极高。
2: 所以说第二轮点球大战过后，现在长春队是2-0领先着沈阳队，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和过程，我相信编剧都不敢这么大胆的写。
1: 对，
2: 对于长春队
1: 是2-0领先啊。
2: 长春队不仅90分钟有一个很好的开局，点球大战同样有一个完美的开局啊。刘振义这也是给草坪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不希望等会儿长春队的队员在发点球的时候，像出现马兴波刚才受到草地影响这个情况出现啊。
1: 对。
2: 哦，是刘振义来主罚，不是给人做嫁衣。哇，天哪！
1: 守门员对守门员啊！
2: 哇，我们看
1: 来了
2: 刘振义，
1: 哎呀，门框
2: 想打一个上角，这个球就差一点啊。
1: 对，其实想法是非常好的。
2: 对，其实就像你最开始说第一轮发点球，你从刘振一那个眼神就能看得出来炯炯有神，非常的自信。所以说我相信也是临时刘振一想到要兜一个上角的这种射门方式，但是足球嘛，就差之毫厘了。
1: 对，这下两队呢又有了一定的机会。
2: 没想到刚才是刘振义将比分改写为2-0，结果自己主罚的点球又把这个天平稍微掰回来一点啊。
1: 对，刘振义刚才是扑出一个点球啊，这一刻是没有射进点球，接下来又看他的了。
2: 杨炫业，看看刘振义
1: 队长
2: 不过什么？
1: 哎呀，
2: 哎呀，杨炫业也打飞了。
1: 今天沈阳队的这个运气实在不佳呀。
2: 嗯。
1: 胜利女神的天平是再次偏向了长
2: 春
1: 队，
2: 就感觉踢了三轮，感觉沈阳队不是特别的兴奋。反过来你看长春队能够让刘振义去踢这个点球，就足够的自信，
1: 自信完全拉满了。
2: 现在还是2-0。
1: 对，这次压力又给到了居民泽的身上。
2: 长春队如果这个球能够打进的话，那么比赛就会结束，长春队就会收获比赛的胜利，晋级到决赛当中。到底这个球能不能进，应该是30号傅子豪吧。
1: 对，居民泽能不能将沈阳队在悬崖边上再拉一把呢？
2: 还是之前做足充分的准备。
1: 傅子豪这个赛季的话已经是打入了4粒进球了，
2: 包括今天的比赛傅子豪也打入了一个关键的进球啊。
1: 对，画面给到了居民泽，压力山大呀。
2: 好，傅子豪站在球前，跑动距离拉得比较远，挑步
1: 好，
2: 什么
1: 进了？
2: 球进了，比赛结束了。凭借傅子豪的进球，长春队最终在点球大战3-0战胜了沈阳队，成功晋级到了东北超的总决赛当中。
1: 这场比赛的话，确实是让我们看得大呼过瘾啊！最终是长春队是获得了胜利，晋级决赛。
2: 嗯。点球大战结束了，让我们恭喜长春队成功晋级决赛，向着最高荣誉发起冲击。上一场的失利并没有磨掉长春队的斗志，这一支队伍在今天残酷的点球大战中实现了逆风翻盘。命运从不偏爱万事俱备，却永远奖赏一往无前。
1: 没错，正所谓是福者久，飞必高。长春队呢经历了重重考验，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0: 闯进了决赛的大门，这股力量也将成为他们冲击冠军最坚实的底气。期待长春队在决赛的舞台上书写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
1: 当然我们也要致敬沈阳队，此役虽留有遗憾，但征途尚未结束，接下来仍要全力以赴。竞技的魅力从来不止于加冕的时刻，所有倾尽全力的拼搏都值得被铭记。向顶峰者自当策马，赴四方者亦可扬鞭。
0: 哎，说得太好了，我们的草原上也有句老话叫做好马登城奔到头，好汉做事做到头。草原上的赛马从不盯着一时的胜负，这就是天高地阔的北方风骨。
1: 没错，就像长春队教练组在赛前发布会当中提到的那三个字，精气神，全力以赴，没有退路，把它当作最后一场比赛来打。一场绿茵对决，照见两座老工业城市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
0: 即便是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沈阳，将智博长空的雄心化作寸土不让的拼抢，
1: 而另一边是奠定了新中国汽车工业基石的长春，将车轮滚滚的坚韧化作一往无前的奔跑。这份刻在城市血脉里的力量，终将托举东北的来日与远方。东北超带劲，
2: 东北超带劲。

0: 面对在自己的主场收获了这场比赛，当然我们同样要把掌声送给沈阳队。
1: 没错，沈阳队其实今天在整体的比赛当中也是展现了自己的整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只是在最后的点球大战当中还是运气啊少了一点点。
0: 对，当然我觉得沈阳队其实对于这场比赛也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包括到了点球大战当中也一定有了很好的这个安排，但是可能就是在这90分钟的比赛当中，沈阳队的这个体能消耗有点太大了。
1: 对，确实是从开场啊不到2分多钟就被长春队呢打入一球，整体在士气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反观今天能够冲入决赛的长春队呢，我们也看到了一支对于胜利欲望更加的有这样的目标的球队，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韧劲儿跟撕扯感，确实是我们看到了长春有更多的可能性。
0: 首先我们还是要祝贺长春队，也希望长春队在接下来的决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那么沈阳队也希望他们在三四名的决赛当中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等会儿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5: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4: 才艺十。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大家伙光知道我是朱家的干儿子，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认他为干爹呢？20年前，他们救过我的命，如果没有朱家，也就没有我一郎。还有，

0: 我在中国做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出家对我有恩，中国人对我也有恩，我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呢？副总经理，有多少人要撤股？总共需要返还多少现金？
1: 有32个，大概70-80万。
0: 好，正好三位经理都在这儿。我说句话，这笔钱我一郎出了。
2: 你郎，你有那么多钱吗？
0: 爹，我把天津的资产调过来一部分，应该足够了。
2: 你就不怕山河矿没有起色？
0: 应该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吧？我跟铁路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从来没听说过这么高的价，早晚有一天会掉下来。到那时候，山河矿应该不愁没有生意做。
2: 一郎说的也有道理。
3: 有一郎为咱们山河矿兜底，大家伙心里该踏实一点了吧？啊，我看大伙还是把股权证先都拿回去吧，矿上也合计合计。不过我想别把这70-80万都压在一郎一个人头上啊，再等个3-2天，我一准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
4: 老弟啊，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0: 一样都不差，
4: 一样不差。账本的哪一本、哪一页、哪一行，我都给你标着呢。
0: 对对对，谢谢沈先生了。哦对，这是咱们事先说好的两根金条，您看一下。
4: 那我就谢谢老弟你了。
0: 嗨，
4: 老弟啊，你们家大业大的，能不能再加点儿？
0: 那可不行啊，这多花一分钱俺爹都不能让。这回给您这4根金条那都是破了例了。
4: 哦，那就谢谢了。
5: 谁啊？
6: 服务生。
0: 哦，我去看看。
7: 你是哈尔滨山东菜馆的大厨？
0: 你是谁？
7: 贵人呐，就是多忘事。我是你菜馆的老常客，不认得了。
0: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7: 干什么？森田物产的。
0: 你们是日本人？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7: 干什么？他给你什么？
0: 他什么都没给我，没给我东西啊。
7: 没给你？你是东盛商社的人吗？
4: 没错。你想干什么？
7: 你给他什么？
4: 我什么也没给。
7: 没给？嗯，说吧，把东盛商社的账目是不是给他了？
8: 说，我全说。
7: 说，我听着。
8: 小鬼子，我操你祖宗！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他的脖子了吗？
0: 你不想死吧？那就把东西交出来。
2: 我真的没东西啊，我。

0: 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希望你跟我们合作。这是30,000元合作的酬金。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你自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难道也不顾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吗？
1: 你不会伤害我家里人吗？
0: 那就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1: 你们说话算数吗？
0: 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我们效劳，森田总裁是不会亏待你的。
1: 我回去咋跟俺爹交代呀？
0: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
1: 那你得答应我，你得保证不碰我家里人。
0: 我保证。东西呢？
1: 我把东西交给你。
2: 爹。
3: 老大，你回来了。
2: 哎，爹，没有，我
3: 还在天津呢。
2: 事情有着落了。
3: 爹，人家伊朗啊，人家是中国人，那好几年前
2: 就是加入中国国籍了。
3: 你怎么知道？人家东盛商社的人呢，都知道这回事儿。
4: 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3: 爹，你给我那5根金条啊，我只用了4根。
4: 我问你，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2: 啊。
3: 那个东盛商社账房的陈先生啊，那嘴别提多严了，我这怎么问呢他都不说。
2: 到了啊，我掏了40根金条他才开的口。
4: 他怎么说？
3: 他不止说呀，他把东盛商社的那个账目啊都抄下来给我看了，我是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
2: 爹，你猜怎么着啊？
4: 你赶紧说。
3: 那钱呀，真是人家伊朗的，是人东盛商社的。
4: 伊朗他到底有多大资产？
3: 哎呦爹呀，那可大了去了。他们东盛商社呀，在天津的好多家公司啊，都有股份，人家还做房地产的生意呢。
2: 嗨，一时半会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
4: 啊，那是爹思量错了。
3: 啊，爹，咱们都小看人家伊朗了。人家伊朗啊，那生意做的，这满天津啊，做生意的人一提起贵伊朗来，都得敬重几分的。
4: 那行了，我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吧，把陈先生抄给你的东西也带回来啊。
3: 哎。
5: 总经理，多虑了吧？
6: 爹，天津卫那么大个码头，人家伊朗又在那儿经营那么长时间。没有点实力，敢把生意做到哈尔滨来吗？
4: 是啊，错看人家伊朗了。
5: 那咱就通知那些撤股的，把股份转给伊朗，
6: 就这么办吧。要不这帮撤股的还得闹下去。
4: 行啊，山河矿总算迈过了这道坎儿了。
1: 咱们说好了，你绝对不能碰我家里人。

0: 你要是活出去，我也把这实话全给你捅出去。我保证。好，好，好，哈哈，一郎，你看，你为大日本帝国，你为中国，为你们周家。
1: 老前辈，加上这些股份，你已经成为了占有山河矿59%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
0: 从今天开始，山河煤矿就称为森田煤矿。可是，老前辈。
1: 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跟山河矿的人说呀？那不是要请你吃饭吗？就在酒桌上说。哦，对了，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来，这是送给你夫人的，让她也学做一个日本女人。<笑>
0: 谢谢老前辈。哦。
1: 你通知满田，让他们赶快把运价降下来。
0: 为什么？
1: 我不能接受一口凉锅呀！我得把锅给它烧热，我在里边做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

0: 你这醒醒啊！
1: 这个还要我干什么？
0: 你现在该回家了。
1: 回家？
0: 对，回家。
1: 我不敢回去，我不回家。
0: 不行，你必须回去。
1: 能回家，俺爹要知道，俺骗了他，他饶不了啊。
0: 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1: 他能杀了我？
0: 什么？父亲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
1: 连眼都不眨一下。
0: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到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
1: 俺爹这辈子杀了不少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我一下碾死一个畜生那样，把我给碾死，连点动静都没有。
0: 不可能，不可能！哎，别怕，不会啊！
2: 你不怕，俺怕呀！
0: 朱先生，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啊，小时候啊，我喜欢吃松子，咬不动，我父亲就替我咬开松子喂我吃。后来他的牙不行了，就用锤子锤开喂我吃。后来他病了，我那锤子力气都没有，最后死了。父母生下我们，那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对我们的帮助。可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死了，就得靠自己。你们现在兄弟三个，在你父母死了之后，谁能过上好日子，就看谁有聪明才智。而你呢？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要尽孝道，只能去过那种清贫的日子；第二，想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放心吧，谁骗了你的父亲，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回去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伙计，拿酒来，伙计。
1: 你看我干什么？
2: 你脸上有只蚊子，这么大。

爹，我这么做全是为了咱这个家，我真的是没办法，我都对不起你。

0: 来，
1: 秀啊，这可是最好的布料了，在日本呢，也只有最上等的人才能穿得起。以后啊，你要习惯穿这个啊。
2: 这么贵重的东西谁送的呀？
1: 一个老同乡。
2: 这个算了算，干嘛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1: 我的分号开业，人家就送了2万。
2: 哎呦，太难受了！
1: 别动，和服就应该这样穿啊！
2: 哎呦，不穿了，这也太……
1: 秀，你得学着穿，而且以后还得学着做点日本菜啊！
2: 那不酸不甜的东西，我可不会做，不穿了。
1: 秀，这怎么行？以后我要请那个老同乡来家里吃饭，哪能老吃你们中国菜？
2: 哎呀，娘，你怎么来了？
3: 哎，
2: 怎么还拿东西啊？
3: 哎呀，
1: 娘，你来了。
3: 哎，
1: 快快坐。
3: 我呀，给你们带来点鸡蛋和香油。哎呦，是来谢谢姨郎的。
1: 谢我什么呀，娘？
3: 呀，你把那些撤股的人都给平复下去了。娘能不谢你啊？
2: 娘，一郎是你自个儿的孩子，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3: 一郎啊，你没跟秀说矿产的事儿啊？
1: 啊，说了两句。
3: 秀啊，一郎这回可是帮了咱大忙了，要不叫一郎，咱家非倾家荡产不可。
2: 啊？
1: 娘，看你说的，儿子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3: 孩子嘛，哪有不出错的呀？就算孩子出了错，那也是父母没调教好，怨不得孩子，是吧？秀啊，这鸡蛋和香油啊，是因为一郎从小有个气喘的毛病，天一凉就犯。你每天用香油给他煎个鸡蛋吃，能治好他这气喘病呢。
2: 嗯。
1: 娘，你想的真周到。
3: 谁让你是俺的小老儿呢？

0: 酒吗？
1: 很好，很好。这个就是叫清酒啊，
0: 这是大日本帝国啊最好的一种清酒，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2: 是啊，
0: 这一杯是因为你帮了伊朗的大忙，帮了我森田物产的大忙，也是帮了大日本帝国的忙。来，敬小老弟一杯。
3: 总裁，朱先生是位识时务的人，我们在天津配合的天衣无缝。
0: 哦，那就更得喝这一杯了。

0: 去去去。嗯，愿意到矿上来做点事情吗？怎么样，小老弟？到我这煤矿里边干个常务董事如何？
1: 这常务董事是个什么样的官啊？
0: 哦，那相当于一个副总经理，有时候副总经理都得要听他的。怎么样，满意吗？嗯，
1: 满意，谢谢总裁。
0: 既然这样，那酒不喝了，那咱们就看女人挑。

0: 呀，他们这女的叫什么戏呀？
1: 这个叫艺伎，这是我们日本人最高贵的艺术。这些女人长得漂亮，而且谈吐文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知道她们最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0: 俺不知道。
1: 告诉你，在这儿。知道吗？我们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和服的领很高，把后脖子全遮住。她们不一样，看看她们，她们领子开得很低，再抹上白白的香粉，她真是撩人心魄的后续。
2: 你看到那儿了吗？那是最令日本男人心动的地方。
0: 大哥，你怎么了？我想起你们那陈先生了。听说他死了，脖子咔嚓一声就被人给拧断了。
3: 其实陈先生那个人很好，他不应该死的。
1: 要成就点事业，就不要怕死。要学会看着自己的敌人在你面前倒下去，知道吗？
3: 老前辈，请山河矿的人吃饭，事情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
1: 定在哪一天啊？
3: 后天晚上马迭尔大酒店。

0: 三儿，你见着哥你不鞠躬你啊？以后你得听我的，你知道吧？我是常务董事啊，你不存心算个啥呀？你这
1: 常务董事是？
0: 你我回来了，您还没睡呢？
2: 看好了，看好了，谁是你爹呀？哟，朱家大爷呀！
1: 二大爷啊！你刚才叫我啥？
2: 朱家大爷呀！
1: 叫错了，以后叫我朱家常务董事大爷啊！
3: 少喝点酒吧，孩子，净说些醉话。
1: 是常务董事少喝点酒吧，老子你咋喝多了呢？
0: 我的解放司令是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不房梁就是房梁，你不是林子，哎，老虎就是老虎，你不是病猫。朱传文呢，朱传文，你也有今天呢，啊，哎，常务董事，你懂事了，副总经理得听你的。哎，
4: 什么时候回来的？瞎念叨什么呢？
0: 我念叨什么？啊，我念的什么？
4: 哎呀，又喝多了吧？
0: 嗯，没喝。你穿那么少干什么啊？
4: 我这睡觉呢，能穿大棉袄啊？行，
0: 快睡。等我走。啊，你上来，上来，让我看看。差远了。嗯，也没有香粉味儿啊。
4: 哎呀，拿下来吧，你这个脏蹄子。瞎摸索什么呢？
0: 你懂什么？这是最高贵的艺术，叫后胸。

0: 秦先生，秦先生，秦先生，秦先生，你怎么来了？秦先生，
1: 你喊啥？这么瘆人。
0: 来人。

0: 呢，没法说。一郎一个当初要没命了的孩子，如今成了山河矿的大股东了。
1: 还马迭尔大酒店呢，这假的大吗？一郎为什么要请咱？不是咱要请一郎吗？
2: 人家一郎啊，是感谢咱们让他入了董事会。
1: 那今天非叫一郎喝他个汤。
0: 你呀，下手得轻点啊！一郎这孩子可是个老实孩子。
1: 其实我也没什么恶意，老实说，就是想感谢感谢他。要不是一郎出手，咱哪有那么多现金返给那些撤股的人？
0: 一郎现在占多少股份？
2: 60%了。

0: 挺丰盛的。
1: 森田大介，
0: 石川浩二，齐俊男，这怎么还有日本人呢？咱是不是错了？
2: 爹，你来要干什么？
3: 请森田来。

0: Yeah.
1: 爸，你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那一郎让我来的。
1: 爹，

0: 哪位是朱开山先生呢？你就是森田吧？哎，不介意的话，眼神不好，能否让我走近点看看？看好了，山东人朱开山。
1: 天庭饱满，地寒丰饶，有福之人，忠厚之人。<笑>啊，这是尾崎大佐，
2: 朱老先生，关东军大佐尾崎俊男，
1: 听说过。你不也是为山河矿出过力的人吗？<笑>
2: 上次到贵矿区演习，实在唐突的很。
3: 这位是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浩二，这位是
0: 不必了。我叫舒川杰，山河煤矿的。我姓潘，名少景，也是山河煤矿的。
4: 啊，那大家就都请坐吧。
0: 来来来来。

0: 对，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1: 改口吧。这桌上我只有两个儿子。
2: 爹，一郎不也是咱家人吗？
0: 今天很荣幸的把大家请来，一是感谢山河坊推举我进董事会，再一个是要和三位山河坊的经理商量一件事情，那就是从今天起把山河煤矿改名为森田煤矿。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了森田物产。
1: 你有这权利吗？
3: 尾田一郎作为控股股东，法律赋予了他这个权利。
4: 一郎，你真是条狼，一条披着羊皮的狼。
5: 少强，
4: 有话好好说嘛。你
6: 下面我宣布森田煤矿的人事安排。
7: 董事长森田大介，副董事长尾崎俊男、朱开山、石川浩二、龟田一郎，董事朱传文、朱传杰、潘少景，其中朱传文为常务董事。
3: 尾崎一个跨洋刀子也成了副董事长了。
8: 朱先生，你不是说尾崎曾经在你们山河煤矿帮过忙吗？今后还将继续帮忙。
3: 传文啊，
4: 哎，
3: 你也成了常务董事了。
4: 我不是家里老大吗？一郎说，矿上要是没我的位置，怕说不过去。
3: 一郎，总经理是谁？
0: 总经理由森田大介总裁亲自担当。副总经理是您，还有石川浩二和我。至于传杰和少景，就只有做些下面具体的事情了。
8: 朱先生，这样安排满意吗？
3: 今天是一郎和传文风光的日子。
8: 朱先生，一郎之所以这样做，他主要是要报答你对他的一片恩情啊。
3: 抢了山河矿，这也能叫报恩？
8: 朱先生，因为山河矿在管理和开采上远远不如我们森田煤矿，我们要比你们做得好，这样我们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啊。
9: 一派胡言，山河煤矿才建了三年，每个工人的日产煤量已经超过了你们日本，
8: 是吧？
10: 我怎么不知道？
1: 潘先生，你们的计算是错误的。
11: 少将，少说两句吧。
1: 朱先生，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
11: 你说的正经事儿，我看需要换一个场合，是吧？
8: 什么场合？
11: 法庭上。一郎，你真的加入中国国籍了？
3: 这种鬼话还用问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
11: 告辞了。
8: 这么丰盛的玫瑰佳肴，吃一点再走啊，吃一点。
3: 这菜我吃不习惯。
8: 刘先生，那么。

0: 老大，哎，我再问你一遍，伊朗这些资金证据是真的吗？
1: 都是真的呀，爹。我去天津查的时候，人天津最热闹的那个劝业场，人那里头五大商号人全都有伊朗的股份，还有海河边上那小洋楼，一处连一处的，其中有两处都是人家伊朗的。再就是天津最大的那个纺纱厂，人那里头也有伊朗的股份。我寻思，这伊朗这么大的产业，往咱家这投个180万的，还能打怵吗？
2: 他爹呀，这事儿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呀，别提了，打了一辈子鹰，这回让鹰刀了眼了。
3: 大哥，这森田物。

0: 为什么让你当这个常务董事？
1: 我在饭桌不都跟你说了吗？一郎说我是家里老大，别的没说啥呀。
2: 一郎真的有这么多鬼道道啊？把咱全家都给骗了？
3: 无耻，无耻的日本强盗！

0: 老大，
1: 哎，
0: 我现在也没有气力问你了。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现在还画魂呢。
2: 爹，这证据全在这儿呢。您要是不相信，你让老三再给你念叨一遍呢。
0: 三儿，你和少卿合计合计，和森田他们打官司吧。
1: 好。
3: 你以后少喝点，喝多了多遭罪啊！别动。
4: 爹，你别抓我的手啊！爹，
3: 你喊什么？爹在哪儿呢？你喝醉了，是我在给你擦手。

0: 婉儿啊，你帮我打打水，我洗脸啊。
1: 我问你，你去天津干什么了？
0: 上天津查一郎的账去了。
1: 查一郎的账？那是3万块钱怎么回事啊？啊？
0: 这是跟一郎做生意赚的。
1: 做生意赚的？那你干嘛藏到小柜里啊？
0: 那不怕丢了吗？我现在不是一般人了，你以后别老黑了我行吗？
1: 不是一般人，你成仙了啊？
0: 醒醒，我倒不敢想，我现在是常务董事。哎，我是咱山河煤，我是咱森田煤矿的常务董事。哎，你知道常务董事多大的官吗？啊，直接参与煤矿的管理啊，那权力比副总经理都大。就说以后三儿少景那得听俺的。哎呀，我就帮人跑一趟腿，人封我这么大一官，比爹强多了。
1: 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你去天津不是爹差遣的吗？怎么是给他们森田跑腿了？

0: 疯了吧，给爹那叫干活嘛！啊，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我跟你说吧，一郎根本没那么大资产，那钱全是借的。什么？都是借的？
1: 嗨，好吧，你们女人不要管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赶紧收拾收拾睡吧。好啊，我算是听明白了。
0: 你是把咱爹给卖了，把朱家给卖了，把咱煤矿也给卖了，我让你洗，我让你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疯了你啊！你要憋死我呀！
1: 走，走，咱爹去，赶紧走，放了我，你快点！
0: 你个这这松松松，你是不是我媳妇了你？哎呀，你好赖话是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还跟你开玩笑的。
1: 还逗你玩呢，啊！逗我玩？啊！我听着可不信。那你那满桌子账目，
0: 那能是假的吗？你不也看见了？真的逗你玩呢，啊！
1: 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是真的，咱爹啊饶不了你，非把你脑子给薅下来当土坷了踢。
0: 还有那么大本事，能把山河矿都给弄丢了？哎，赶紧睡吧，啊！

0: 你这大半夜的，折腾啥呢？这是？
1: 没事，我生了口气。
0: 哎呀，别琢磨了啊，睡吧。
1: 我咽不下这口气，怎么能让一郎给蒙我呢？
0: 哎呀，你差点想清楚，我说呢。

0: 你爹他怎么了？
1: 娘说他有点不舒服，我出来的时候还在床上躺着。
0: 他这是憋了一股火，
2: 是没想到能在了一郎的手上。我年龄又那么大了。
0: 哦，对了，起诉书我连夜写好了，待会儿你看看。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控股股东可以转让买卖，但是必须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
1: 你的意思说，咱们的官司能赢？
0: 没问题，我研究过。
3: 好，
4: 大哥，传杰他们的起诉书我看了，写得很清楚。我分析，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性很大。
5: 哎呀，但愿能赢啊！要是赢了，他这心病也就没了。
6: 爹娘，这位是东省高级法院民事厅的梁法官。
7: 梁汉卿，您就是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吗？
8: 正是，正是。
7: 那这位是？
8: 这位是东省矿业厅的姚厅长。
5: 啊，梁法官，快请坐吧，我给你倒茶。
7: 啊，不忙不忙，我有几句话想和杜总经理单独聊聊。
5: 哦，那我们忙去了，你们聊。
8: 梁法官，姚厅长不是外人，我开山河矿的时候，他出了不少的力。好好好，请。
7: 山河煤矿的起诉书。我认真的看过了，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但是我得声明一点，这并非我梁某人的本意啊。
8: 梁法官，你这话我听着有点糊涂。

0: 是我听着有点含混，你宣布的不予受理，怎么又说不是你的本意啊？
1: 你也是官场之人呐，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张景惠，张长官，你应该很清楚吧？
0: 那个人啊，早就投入到日本人怀抱了。
1: 对，正是此人。他现在是东省的行政长官了，他一再打电话给法院，说山河煤矿起诉森田物产一案纯属刁民闹事，不得受理。
2: 这么说，这官司没打，我们山河煤矿就败了。
1: 先别这么悲观嘛。
0: 那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呀？
1: 刘经理啊，关于矿权纠纷一案，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申诉呢？
2: 就说，森田煤矿没有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收购了山河矿，这不就是个理由吗？
1: 是，这是个理由。可是本厅一旦受理，你知道这宣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吗？只能让森田物产补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这个手续，最终煤矿还是森田物产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才同意了张景惠的说法，不予受理。
0: 哎，老哥，你不是一直怀疑那个一郎的资金来源吗？
2: 是啊，可是，
1: 收购股权必须是自有资金，凡是拆借来的，法律上一概不允许。如果你们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山河煤矿有可能胜诉。
0: 老哥，我找银行的朋友帮你查一查。
1: 这倒是个好渠道，
2: 姚厅长，那就麻烦你了。
3: 老大来了，
4: 爹，
2: 爹，您找我。传文啊，你是不是和家里生了二心啊？
4: 爹，我没有啊，爹，我这些年我一直是一心一意跟着家里头啊，你们让俺往东俺都不往西，你们让俺上山俺都不敢下河呀，爹。你这话怎么说的呢？我朱传文要是跟家里起了二心，我白天出门撞着车，晚上出门遇见鬼，我就算待家里，我都天打五雷轰啊！我，

0: 爹。
1: 爹。
0: 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1: 爹。
0: 爹。
1: 我去叫大夫，快点啊！

0: 秀儿啊，吃点吧。秀儿，你看，这还带排骨，还有我给你做的紫菜汤，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多少得吃一点吧。
1: 你让我吃也行，你把煤矿还给咱爹。
0: 秀儿，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1: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说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0: 秀儿，有些事儿你真的不太懂。咱爹岁数大了，煤矿上的事儿有那么多。

0: 管得过来吗？咱三哥又太年轻，没经手过煤矿的事儿。人家森田物产在日本国内就开了好几家大煤矿，经营煤矿人家是内行，而且人家森田物产还答应我，三爹就算是不用上煤矿上班，在家里一样可以拿工资拿红利。
1: 这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就说破大天了，我也不相信。
0: 喂，
2: 一郎，我找秀。
0: 哦，大嫂。
3: 大嫂，是我。
2: 秀，你赶紧回来吧，三天可能不行了。
1: 三天怎么了？
4: 回来再跟你说，你妈立马会赶。啊
1: 啊，好好好。
0: 爹怎么了？
1: 病了。
0: 赶紧走。
1: 哎呀，你去干什么？八成就是让你给气的。
0: 大嫂，三爹到底怎么样了？
2: 刚才又昏过去了。
0: 没找大夫吗？
2: 找了，大夫说看咱爹有多大甜头了。
3: 娘，爹怎么样了？
5: 好多了，正歇着呢。
0: 娘，那我进去看看。
2: 一郎，
6: 等会再说吧。
5: 那，你们先坐会儿吧。

0: 爹，后悔，不该答应你和二姨郎的亲事儿。爹，这事儿都怨我。小儿，以后少淌点眼泪，多长个心眼儿吧。别哭了，
1: 记住了，爹。
0: 去吧，爹累了，想歇会儿。

0: 你少淌点眼泪。
1: 狼崽子，八辈子养不熟的狼崽子，咱爹咱娘白养了你一场了。你滚！你滚出去！你滚！你滚！
2: 干什么呀你啊！
1: 你爹和姨郎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你和姨郎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们是夫妻呀、啊。还有对自己的男人又是打又是骂的
2: 啊！我没他这样的男人。
1: 混账话！你喝口水，消消气儿。一会儿跟姨郎回去吧。
2: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你敢！

0: 娘，你就听秀一回吧。你看秀生这么大的气，就是回去了也得生气啊。你就让秀今儿晚上住这儿吧。
1: 既然秀不愿回去。

0: 就让他在家住下。嫂子，改天再来。就来大嫂，替我照顾小儿。
1: 放心吧，我们姊妹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2: 嫂儿。

0: 你能不能再替我们了？在这个档口啊，你就别再挑拣朱家的人了啊！你别现在这样，和谁能不上火不着急呢？秀儿，
1: 也就是一时生气，我劝劝她，让她过两天就回去，你们俩还得好好过日子。
0: 玉兰。以后再有什么委屈，就回来跟娘说，啊！
2: 我知道娘，那我走了。

0: 一郎来了，你不该不见呐。
1: 行了，我不想听这些。
0: 是的，一郎这孩子，俺这回寻思着，不知道是被谁灌了迷魂汤，中了邪了。你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不是在那邪道上越出来越远了吗？
1: 哎，我怎么没想到他是这么个物啊？
0: 俺琢磨着，能不能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咋拉？
0: 俺这心里呀，也不太清凉。俺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他变成现在这样。咱当年能把他从阎王爷鼻子底下拽回来，这回咱还不能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
1: 哎。我们女人呐，
2: 一郎，你那边的事儿还得几天？
3: 还得三五天吧。商社这边的事情也非常多。
2: 一郎，我可告诉你，森田总裁已经不高兴了，你赶快把商社的事儿处理干净，咱们好接管山河煤矿。
4: 我们先不说了，好吗？我有客人来了。好，请进。
0: 一郎，
4: 你好。你怎么来了？
0: 娘，这不是给你送点吃的吗？
4: 您坐，娘。
0: 哎哎。
5: 石川，一郎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对了。
2: 总裁，怎么了？
5: 有点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缺少了点往日那种兴奋和坚决。
2: 你是说他要反悔？
5: 不得不防，毕竟姓朱的救过他的。
2: 总裁，我派贺明会的人严密监视他。
4: 娘，我爹他好一些了吗？
0: 啊，好些了，好些了。他呀，吃了两副药，又睡了两个好觉，

0: 今天早上都能坐起来了，
1: 那天可把我吓死了。
0: 人都说呀，猫有九条命，看你爹呀，20条命都不止。
1: 对了，娘，秀也挺好吧？
0: 好。哎呀，这孩子就是气儿还没消呢。俺今天说让他跟俺一块儿来，他是死活也不肯回来呀。面条的面呀，不能太软，软了呀，一下锅就是面汤了。
1: 娘，今天怎么想起来做打卤面了？
0: 你不是好这口吗？
1: 娘，秀真的生我这么大气啊？其实我把山河煤矿还你3天5晨，真的是为了我爹好啊！娘，你得相信我。
0: 哎，好吧，咱不说这个了，好吧？看看是不是面都开了？待会儿啊，再放点酱油，放点酱油啊，颜色好看，这才是咱山东的打卤面。去。
2: 哥，我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
3: 姚厅长啊，你每次来说的都是好消息啊。
2: 这次是真的，那个银行的朋友已经回信了，说这个森田物产确实向东盛商社打入了几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这几笔资金是森田物产向银行借的贷款。
3: 东盛商社就是用这些贷款买了我们山河矿的股份，
2: 这一点银行查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东盛商社接受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还有啊，老哥，银行的朋友跟我说东盛商社在天津没那么大的产业，也就是个平常的贸易公司。
3: 那我们老大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回来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儿？
2: 是吗？哎呦，这你得好好问问。还有啊，老哥，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你必须要找到东盛商社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注入到山河煤矿的证据。
3: 这证据恐怕已经拿到了。
2: 在哪儿啊？
3: 可能又被人调换了。
2: 老哥，你这话我怎么听不大懂啊？
3: 姚厅长，有事儿你就忙去吧，啊，下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哎呀，娘啊，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这就是咱山东菜馆的几样小菜。
1: 哎，娘，你不是很多年都不喝酒了吗？
0: 今天这日子啊，娘得喝。
1: 今天这啥日子啊？
0: 哎呀，那个老儿啊，你啊，是做生意做二胡了吧？今天是你生日啊。
1: 娘，你不说，我真的都忘了。
0: 哎，娘啊，就是怕你忘了，不过可娘又怕你再想起来，自个儿过着冷清，这不娘就来凑个热闹。来，娘也破个例，给你喝一盅。

0: 你真的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
1: 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当年啊，自打秀把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你就是俺们老朱家的人了。一兰，娘再跟你喝一盅，祝你把生意做好，道走好。
0: 娘，儿也祝您身体好，长命百岁。
1: 吃点菜啊，玉兰啊，娘这从今往后啊，也不能常来了。你这遭啊，算是跟你爹做下仇了。娘总来，他也不能让啊。娘不在的日子，管怎么着，把自己的身子骨养好，啊，把自己的道走好。人呐，这一辈子，只要一步道走错了，就步步往邪路上去了。
0: 娘，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走错道。娘，你知道，我是日本人。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0: 郎啊，那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
1: 娘，你不明白。
0: 一郎，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是舍不得你这个孩子。是舍不得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兴许啊，娘是不如你的那个，那些日本朋友懂得天下事懂得那么多。但是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娘不记恨你，娘也不嫌弃你。全当娘没有看护好你，让你大黑天的在风雪里走丢了。要怨娘，全怨娘。

0: 姑娘也该糊涂了。待会儿别忘了把这碗大卤面吃了啊。
1: 忘不了娘。

0: 爹，你找我。
1: 潮儿啊，哎，来，坐我边上。

0: 啥好消息啊，爹？第一呢，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第二呢，森田货站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1: 爹，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你说实话，说实话，爪子我给你撅折了。
2: 爹，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爹，
1: 我让你说实话。
2: 爹，
1: 爹，爹。

0: 我要你说实话。
1: 爹，我查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要给家里打电话，他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2: 怎么说了你就变了心？
3: 没有啊，爹，没有啊。爹，听我说，这孩儿。
1: 这帮日本人当着我的面，
3: 把人陈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拧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那就把他全家都害了呀！
0: 那你呢？
1: 我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我也是
3: 逼不得已。
2: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逆子，这个逆子啊！

0: 喂，三娘在吗？
1: 哦，大嫂，三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0: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三姐可是真的不行了。
1: 啊，娘不是说已经坚强了吗？
0: 呸！你个狼崽子，

0: 这次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文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一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娘，
1: 我没练进去。
2: 娘，
1: 这是我的一点孝心，您收着。
2: 收起来，收起来。你爹都这样了，不会跟你计较。

0: 秀儿，你们出去吧。
1: 去看看。

0: 我爹要受伤了。你爹说，你永远是他的死儿子。 爹，我对不起你啊，爹，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你啊，爹。
1: 一郎，别这样啊，快起来，起来，起来。

0: 爹，你等我一年，我绝对要回来的。你千万要等我。
1: 一郎，一郎，一郎，
0: 一郎，
1: 娘，
0: 我告诉爹娘，我马上就回来，千万让爹等我娘。
1: 一郎啊，你上。

0: 常武回来了，常武，你进的死人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
1: 你疯了！你跟大哥动手！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什么时候了？
0: 你疯了！你打我！你
1: 什么？

0: 一郎，早知道你是这样，当初不该让秀救我。
1: 芬兰，爹怎么样了？马上去看看。
0: 哥，咱爹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你想亲眼看着咱爹闭眼吗？
2: 也许我早把这东西拿来，爹也就不会这样了。
0: 这是什么？
2: 证据。单和光可以打赢官司的证据。

0: 川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娘找你呢。
1: 这是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不说，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给收起来。还有，小陈家里挺乱的，玉环的孩子一定要格外小心，听见没？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啊，玉兰刚刚送的。把山河矿打印官司的重要证据给我了。我爸，这事森田知道了饶不了他。
0: 那你快去找找他，别让他再出点啥事儿啊！
2: 哎，等等啊！
0: 娘，我也去，
3: 去吧，别再埋怨他了啊！去吧。

娘，我对不起你和爹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秀儿，别恨我，我不坏，我只是个大黑天在风雪中走丢了的孩子。秀儿，永远爱你。娘，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要做老朱家官。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爹那边没事吧？
1: 没事儿，有他们哥仨看着呢。
0: 行了，睡会儿。
2: 娘，我没事儿。你累了一天了，去歇会儿吧。
0: 秀儿，爹和娘

0: 我脖子咔嚓一下就让日本人给弄断了，他们还说要弄死我，把咱全家弄死，菜花，你说哥能不答应他们吗？你说让谁？
1: 你咋样了？吃点药睡。
0: 你经历的场面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准备？
2: 咱爹还没咽气呢。
0: 是是，俺不是家里老大吗？啥事你想得通？
2: 没你这老大，咱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我咋了？我不就是把山河矿弄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2: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是山河矿？
0: 那你说俺还丢啥了？啊啊，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咱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
2: 算是家老大吧。
0: 我怎么不算老大？我是朱家老大，我还在这扎着呢。
3: 在张彪面上先崩了你！
4: 二爷，你的电话
5: 哪来的？
4: 说是队长。

0: 你是不是和明慧的人已经严密监视这一郎了吧？没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一转眼人就不见了。我眼神不好，你眼神还好，眼神好，眼神好，你还让一郎把证据交给了姓朱的吗？
1: 总裁，你处罚我吧。
2: 接电话。哎，是老师吗？是伪齐大佐。师傅，报告老师一个好消息，关东军在奉天动手了。说仔细点。刚刚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帝国陆军在坦克的掩护下。
0: 已经向奉天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总攻。东北军如何反应？
2: 正在抵抗，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0: 那关东军下一步作何打算？
2: 全面占领满洲。
0: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今天是几月几号？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1931年9月18日，记住这一天吧。娘，娘。
3: 是奉天出事了，鬼子进攻被打赢了，队伍上让，赶紧回去。真打起来了？啊，
4: 不知道，刚接的电话。那你马上回去吧。
3: 娘，队伍啥事儿？赶紧告诉我。您多保重。
4: 穿我，道上黑。
3: 行了。

0: 是个啥呀？你！
1: 他爹，你醒了！爹，你醒了！这是怎么了呀，他爹？啊！
2: 娘，爹要弄死我，爹要掐死我的！
3: 都是他是个祸害。
1: 他爹呀！
2: 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这家，你为啥要弄死我呀？
3: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老朱家这个门！
1: 他爹，你喝口水，别生气啊！
2: 我告诉你，老朱家以后还得靠我，我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
3: 给我滚！
4: 喂喂，奉天，奉天，报告团长，奉天要不通。
5: 继续接。
4: 是。喂，奉天。
5: 奉天让日本人炸。
4: 喂，朱团长，在。
5: 喂，你喂，
6: 朱团长，我是长征骑兵团张青一。忘了，这次山河煤矿还去增援过你们。
5: 哦，张团长，哎，日军打道北打赢了，你知道吗？
6: 现在正朝长春打呢。
5: 长春了。
6: 一大早兄弟们还在睡觉，这炮弹就落下来了。
5: 现在战况怎么样？
6: 正准备撤退。
5: 撤？为啥不打？
6: 妈了个巴子！西夏那王八蛋非叫我撤。
5: 西夏他不是吉林省主席吗？
6: 西夏说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就得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叫你们小心点，早做准备。也许我们给他来的时候还在追大调。就这些吧，给你打电话，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5: 喂，喂。有接北平协和医院。
4: 是。协和医院，
5: 张建斌，从现在开始，各营进入装备状态，各统领哨、流动哨全天上岗，你有情况及时报告。
7: 是。
5: 老崔，你把你的部队带到这儿，把我们连长措手不及。
4: 报告团长，电话接通了。
5: 少帅，俺是传武。
8: 传武，奉天、长春的事都知道了吧？
5: 刚刚知道。少帅，下命令打吧。
8: 川武，对日本人打仗，绝非我们东北军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既然现在已经听命于中央，就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争取国联出面调停。
5: 少帅，国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能相信他们。多少回了，每一次他们帮过中国人，一有事儿，他们都帮着日本人。少帅，俺朱传武说句不该说的话，只要都听上面的，这东北三省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少帅，俺求你了，咱打吧。
8: 传武，我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兵连祸接，波及全国呀。
5: 俺不能眼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给人去当亡国奴啊。
8: 传武，你我的心是相通的。

0: 么说？怎么办？
1: 放心吧，弟兄们都听你的。
0: 好，宁可战死，不做亡国奴，不被骂名。
2: 山东菜馆，请问找谁呀？
0: 我，传文。
2: 你呀、啊，你在哪儿消遣呢？啊？
0: 我在森田总裁家呢。那玩意儿啊，你就赶紧过来跟我过好日子来吧。啊，人森田总裁过两天就带着我去接收山河矿，到时候老三呐、少景他们就全都少到一边去了。
2: 呸！自个儿过你的好日子去啊！朱传文，我要知。

0: 知道你是一个钻进日本人裤裆里吃屎吃尿的东西，不用咱爹，我就活活把你啃了，我油炸你的狗头，爆炒你的心肺，抽了你那大筋大血底子。行行行行行，你说这些咒天咒地的话有什么用啊？你成天说我目光短浅，那你把那眼光放得高一点，放得远一点吧，对不对？森田总裁说了，等你来了，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
1: 在地盘上，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主，那多好的事儿啊！
2: 行了吧你，你闭上你的脏腚吧！我劝你的森田呢，你气死奶奶我了！你告诉我，森田住哪儿？我宰了他！
1: 那行啊，这可不能说。
0: 你夫人说什么呢？他说他要宰了。
1: 哦，那不好，跟他说，儒家的人怎么动不动杀人呢？不好。
0: 嘿嘿嘿。
1: 哎，老二啊，森田总裁说你不好啊！
2: 怎么动不动就喜欢杀人呢？我去他森田奶奶的吧！我，你告诉我他住哪儿？告诉我。总裁，俺媳妇问你住哪儿？他问这干什么？他要宰了俺还有你。
1: 哦，
2: 那你告诉他，就说我不告诉他。
3: 喂，森田总裁说他不告诉你。<笑>喂喂，朱传文，你别让我再碰见你，碰见你就是你掉脑袋的日子。越是战乱，越要稳住事。但愿能保住这个国家。三儿。
4: 咱有了一郎的证据，争取把官司打赢了。家里的事儿，你和你大嫂多担待点。
3: 爹，你放心吧。
4: 爹，咱家那把长刀呢？
3: 你要干什么？传文气死了！我要宰了他。
4: 要宰了那个逆子，那也是老二的事儿。
3: 别说啊。 战乱起来了，学校恐怕不能上课了。你有了身孕，哪儿也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吧。小儿，把心放宽些，别为一郎的事儿难过了。日本人的仇，咱早晚得。
5: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是可惜了一郎这孩子。爹呀，咱能不能把传文叫回来，再好好跟他说说？别提他。
3: 爷爷，你还是把长刀给我娘吧。干啥呀？
6: 我娘天天晚上拿着笤帚练，用屁又砍的，还嫌分量不够。
7: 大嫂，别练了，看吓着孩子了。哎，
6: 我知道，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凌晨，马占山将军率2万余人含泪撤出江桥阵地。 上午9时许，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至此，从11月4日开始的齐齐哈尔江桥保卫战宣告结束。这场震惊中外的江桥保卫战共历时15天，共击毙日伪军6000余人。嫩江河畔阵亡将士。
8: 是中华血性男儿之瑰宝，不愧为中国军人之楷模。嗯，你们的起诉书写的非常好啊，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要是在平时啊，按照法律，你们山河煤矿肯定胜诉。可是，张警会下来命令，说什么中日交战之际，为了公平起见。 凡是中日公民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
9: 那

0: 山河矿的官司不能打了。
1: 不，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构，我们有自己的特权。你们就回去听信儿吧，啊！那这么说，山河矿的案子法院受理了？
0: 我梁汉卿作为主审法官，同意受理。
1: 梁法官，其实这个案子不光关系着我们一个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中国的主权问题啊。
2: 朱先生，眼下东北的时局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也只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尽绵薄之力了。不管怎么说，还是他信。各营都已经到位，准备好了。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队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江红，说带了100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3: 听到，你咋来了？
4: 听说你们团要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
5: 来的正是什么？我们正缺人手呢。
3: 老四，把你的人分成两队，一队支援一营，一队支援三营。
6: 人家人走，
7: 是，
6: 劳务走，
7: 是。
3: 哎，那我呢？
8: 跟着。
7: 是。

0: 这也没个信儿啊，也不知道传武他们这一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
1: 战场上的事儿，谁输谁赢都说不准，但愿传武他们能胜。
2: 一营上报的数字是击毙日军94人，俘虏7人，缴获武器89支，重机枪4门。
3: 张司令，
4: 说，
2: 那我直接说了，击毙日军472人，俘虏37人，缴获各种武器523件。
3: 统管，这一仗打得解气啊！
5: 团长，团长，这位兄弟跟我们可透底了，三江红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你怎么跟兄弟们还藏着掖着的？
6: 哎，团长，这事怎么不早说？这可是好事儿啊！
5: 就是，
7: 老四，你咋啥话都往外露呢？
8: 掌柜的，我也没说假话呀。
9: 哎，团长，兄弟们可出了个主意，这三江红不是还没过门吗？咱们就在这双城火车站给你们拜天地、入洞房，让兄弟们热闹热闹。你们说咋样？
3: 小子是胡闹。小鬼子还没杀干净，这次他们是吃了败仗，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回来。传我的命令，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10: 爹娘，二哥来电话了。
0: 来电话了
10: 啊！把全家人都叫来。快，
11: 哎，是老二啊。
3: 爹，是啊。

0: 胖虎啊，打得咋样啊？
1: 大获全胜。
2: 说你们，快点走。
3: 杀了多少小日本鬼子？
1: 走，400多个呢。
0: 好，好样的。
4: 虎啊，虎，你现在在哪儿啊？
1: 娘，我在双城呢。
5: 挺好的吧？
1: 都挺好的。娘，你说话呀。
4: 我管怎么着啊，小心枪子儿，枪子儿可不长眼睛，你听娘说，你听见了没有啊？
0: 孩子，打仗呢，你哭什么哭？传武啊，传武。
6: 这个打仗啊，身边不能有女的。
0: 这女的一抹眼泪，士气就掉了一大半啊。
1: 爹，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们仙儿在你身边呢。
6: 是吧？
7: 爹。
0: 仙儿啊。
7: 仙
0: 儿。你咋也在那儿啊？
7: 爹，俺这是来打鬼子，手里不是有110号枪吗？
4: 仙儿啊，哎呀，你们俩也真是的，咱哪乱往哪凑合呀？啊？
7: 娘，这不能叫瞎凑合吧？怎么说也得算保家卫国吧？
4: 这遭啊，你们俩替俺们老朱家真是长脸了。哎，仙儿啊，那你们啥时候能来家呀？
7: 娘，这可得听传武的，我现在是他的手下。
1: 奶奶给我。
0: 仙儿啊，抽空你和传武回来一趟，爹给你们摆庆功宴啊。
8: 行，爹，我告诉传武，回头啊让他陪你好好喝两杯。
0: 好，好，你们两个也多保重啊。
9: 看看你二叔，不看看你爹，呸！
10: 娘，托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我爹。
0: 走吧，
1: 走，
0: 走，走。不走！
11: 人员分散，注意隐蔽。
4: 俺听说呀，这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什么铁甲车的。他爹呀，船武和仙儿不会有事儿吧？
1: 放心吧，没事儿。
12: 爹，娘，法院来了个急件。
1: 说啥？是开庭通知书。
12: 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9点。
4: 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爹，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啊。
12: 去，一定得去。

0: 端午，今儿是腊月二十三呢。
1: 过小年了，连上打了几天仗，把日子都忘了。
0: 你还记得咱老家的规矩？吃糖瓜，送灶王爷。端午，咱俩是哪一年进的山场？
1: 二十年，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
0: 那时候多好啊，咱俩啥都不懂，一门心思就知道干活。

0: 我已经二十几年了，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姐啥时候才能有个安稳的家？姐真的有点累。
1: 这一招，再来成亲。

0: 听说了没？昨儿晚上双城被鬼子给打下来了。哎，
1: 我也听说了，满双城都是东北军的尸体。
2: 你胡说！昨天晚上我家老二还说，双城车站在我们手里呢。
3: 那是怎么回事？下半夜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就进城了，一个个烟熏火燎的，满身血乎乎的，跟鬼似的。
1: 可不是，
4: 不会说话就别说。我们家传武带的军队怎么跟鬼似的了？
3: 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2: 什么比方啊？
5: 喂，山东菜馆有人吗？
6: 哎，我就是啊，什么事儿啊？
5: 嫂子吧？
6: 哎，对。
5: 朱团长和三年红已经撤到哈尔滨的，在前方修阵地，叫我来给你报个平安。
6: 哦，哎，大兄弟，下来喝口水吧。
5: 不，来不及了，鬼子快要上来了，走了。
6: 哎，
5: 去。
7: 说到哪儿了？
2: 在香望街一带修阵地呢。刚才找个人呢，报个平安。
7: 好啊。
4: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就别去法庭了。
7: 不行，我得去。
4: 爹，干嘛带孙子去啊？
7: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走吧，走，算。
8: 哎，娘，我们走了。
9: 哦，周先生，没想到我们是在这儿见面吧？怎么样？
10: 最近心情好吗？
9: 不好。
10: 你倒是说实话。
9: 我们辛辛苦苦开的煤矿让你们日本人给夺去了，哈尔滨眼看着被你们日本人占了，我这心情能好吗？
10: 不要这样啊，我觉得你的大儿子就比你聪明。我想知道一下朱先生对将来是怎么看法的。
9: 很简单，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你们日本人得回去，回到那几个小岛子上去。你们走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一片片日本人的尸首，哦，满世界的人都得骂你们。
10: 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要照耀满洲，照耀中国。将来还要照耀整个的世界。
9: 生子，他的话你明白吗？
11: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像梦话。
10: 不要紧，我想法官会说真话。

中华民国东省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民事三厅判决书，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山河煤矿，被告日本森田物产。本庭对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审理，认为一，原告诉被告森田物产未经山河煤矿股东大会许可私自收购东盛商社在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二，原告所诉被告森田物产将银行贷款作为自有资金，让东盛商社用于采购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本庭根据

0: 上述两点现判决如下。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在判决如下。一，根据中华民国商务通例第63条第四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无权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更无权占有山河煤矿。二，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34条第六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以借贷资金充当自有资金，实属欺诈，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无效。三，由于被告森田物产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给山河煤矿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被告森田物产全额赔偿。
1: 够了！听你跑什么？这是对你最好的宣判。
2: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

0: 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

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

0: 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1: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份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2: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星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3: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4: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研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3: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5: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6: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晨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仁心。
3: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7: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米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米的到来。你好，佳米。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米，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那欢迎小佳米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个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关，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0: 原来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1: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在读辽宁寻宝记的时候，跟随着寻宝小队认识了辽宁好多城市，书里写到了省会沈阳，了解沈阳故宫的历史，还有大连，知道美丽的海滨风光，也讲到抚顺、盘锦这些地方。虽然漫画故事没有专门讲锦州，但读完这本书，我也主动了解咱们锦州的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烧烤，看到辽宁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0: 小佳米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1: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第三，寻宝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0: 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1: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0: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四年五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

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2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综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

0: 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走进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立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下一步，北镇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
2: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惭愧的，不能不走啊。
1: 是啊，走走，
2: 上来
1: 别走了。
3: 等着了，
0: 怎么回事？
3: 不好了，村民打上来了。
4: 这良民还当不成了。
5: 弟兄们，走！
6: 走走走走！

0: 来，来，包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俺当时就不同意他走，就你爹非让他走，这倒好了，上哪儿找他去啊？啊！
1: 别说现在走。
2: 哎，哎，怎么样了？
1: 啊，
2: 今儿怎么样了？
3: 你们都知道
2: 了。对呀，报纸上都写了。
0: 我，你千万别跟娘说，今儿又被他们抓住了。
4: 娘，今儿带着剩下的人去了小兴安岭，警察没追上，撞了会反的。
0: 娘本来以为这遭你们俩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怎么办呢？
4: 娘，俺会把他找回来的。
0: 儿子，你也是没有取他的命了。
5: 哎，李娜，你这把60万投给了山河矿，你没倾家荡产吧？
6: 真是够我呛的，天津那边我就只留了一点流动资金。
5: 啊，一郎，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帮了山河矿的大忙了。
7: 一郎啊，这60万，利息怎么算呢？
6: 爹啊，我不要利息，到了年底，给拿点红利就行了。
5: 你是说入股？
7: 爹，行吧？
5: 怎么不行啊？我个人是没有意见。再说这一郎又不是外人，我是怕呀，这一郎的身份，那帮股东们不同意。
6: 爹呀，您看呢？反正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咱们山河矿。
7: 一郎啊，你拿出这么多钱入了山河矿，这个事儿得开个股东大会商量商量，完了我再给你消息。
6: 好，爹，那我等着。
7: 来，来，来，来，老哥，来。哎，老哥，你请我来，不会就为了喝两杯酒吧？
8: 姚厅长是个明白人呐。
7: 今天我有两个事儿要向你请教。
8: 哎呀呀，
7: 谈不上请教，你说。
8: 有个日本人想入股山河矿，
7: 你答应了？
8: 还没有。这个日本人啊，小的时候我们朱家救过他的命，

0: 那你不放心的什么呢？
1: 第一呢，是他入股的钱太多。第二，我怕他的身后是森田物产的人。
0: 他出了多少钱？
1: 60万。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来。
0: 哦，你怀疑他这钱是借的，对吧？
1: 正是这样。
0: 那他管谁借的呢？
1: 我也画魂呢。他的身后万一是森田物产的人，你说我敢让他入股吗？啊？
0: 哦，我明白了。你让我想想啊。
1: 来，喝口酒，慢慢想。
0: 慢，老哥。老哥，即便那60万是他森田物产的钱，那入股也无妨。
1: 这行吗？那万一一旦打起官司……
0: 哎，对，一旦打起官司，他们是必输无疑。
1: 此话怎讲？
0: 老哥，这道理是这样的啊。这入股的钱呢，叫做股本金。这股本金呢，必须是入股者的自有资金。
1: 哦，
0: 什么叫自有资金呢？
2: 娘，
3: 秀，娘看你晚饭吃那么少，给你送点水果。
2: 哦，
3: 秀儿，你这是有啥心事啊？
2: 我在想，这仙儿姐命怎么那么不济呀？
3: 娘本来合计着，这遭啊，你们过上好日子了。谁想到，又遇上这么一劫。
2: 娘，你说仙儿不会出啥事儿吧？
3: 老天保佑他吧。秀儿啊，白天传我回来都跟你说啥了？
2: 他说，不管能不能找到仙儿，他都要好好待我。
3: 哎呀，这匹野马总算知道有家的好。
4: 谁啊？
5: 日本九州福冈来的龟田一郎在吗？
4: 哦，请等一下，来了。

0: 叫龟田一郎吗？
1: 是，我是。
0: 你不是要入股山河煤矿吗？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0: 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贺明辉的日本浪人。再问一遍，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
1: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加入。
0: 看来

0: 今天只有送你上西天了。打死他！
1: 谁要打死人？
0: 为什么打他？啊！为什么打他？他作为大日本的臣民，居然想加入山河煤矿。
2: 就为这个事啊！来来来，我们认识认识。何明辉的人。哎呦！
0: 哟！
2: 谁敢动？起来，疼吗？
3: 疼，非常疼。
2: 疼就好。记住，永远不要干这种有损中日亲善关系的事，记住没有？
3: 嗨。

0: 一郎，一郎，一郎，一郎，一郎，怎么样？啊？
1: 不行，如果不是您来，我很可能就没命。
0: 现在没事吧？伤这么重啊？这些人手怎么这么狠呢？啊，
2: 总裁，不要叫一郎入骨山河矿了啊！
0: 先别说这些，赶快送一郎上医院。哎，走。
1: 老前辈，咱们得帮山河矿啊！
0: 你就不怕贺敏会的人再找上门来？
1: 不怕。
0: 好，像我们日本的男人，有你这份仁爱之心，神会保佑你的，保佑你平安无事。快进院。
1: 是，
0: 走。
3: 喂，谁呀？
1: 二嫂，我是一郎。你跟爹说一声，这两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就不能去煤矿了。
3: 你怎么了？听动静不太对劲啊。
1: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3: 摔得重吗？
1: 不重。哦，对了，
4: 你不用跟爹娘说啊。
3: 为什么？
1: 不为啥。不说了，就这样了啊。

0: 你说一郎会不会变卦呀？
1: 不会吧，可能人家商社真有事儿。
0: 我就纳闷了，一郎哪来那么大买卖呀？一下就拿出60万来。
2: 什么？怀疑一郎啊？
0: 不得不防啊。那天他那分号开张，森田物产的人也去了，我看他们在一起挺热乎。
1: 人家都是日本人，多说两句是正常的。
0: 毕竟十好几年一郎没在咱们家了。
2: 那不有那句话吗？说3岁看大，7岁看老。
1: 一郎从小就是个老实人。你真老了，开始怀疑自己干儿子了。
0: 老了。老了。

0: 有老的好处，少栽跟头。
1: 别说大话啊！
0: 咋叫大话？
1: 夏二姐走，是不是你点的头啊？怎么样，被冠军追得没影了吧？
0: 哎呀，别说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娘和我大喊大叫的，我。

0: 简单的说，就和中国的地痞流氓差不多吧。
1: 谁啊？
2: 是我，秀。
1: 进来吧。

0: 不要紧，坐。他们为什么打你？
1: 因为我要入股参叠他们的煤矿。
0: 还疼吗？

0: 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那多好！
1: 你挨打，咱爹知道吗？
0: 就不用跟他们说了。
1: 不行，你是为咱爹他们煤矿的事才挨的打。

0: 喂，
1: 是三和煤矿吗？
0: 啊，是。
2: 老三，我在一郎这儿呢。一郎昨天晚上被什么会的日本浪人给打了。
0: 什么？爹，一郎让人打了，要紧吗？
1: 我看打得挺严重的，你快让爹过来看看吧。
0: 啊，好，你跟一郎说啊，我跟爹这就过去。打成什么样啊？
3: 不知道，
0: 爹，一郎可没藏二心呢。
3: 别说了，去看一郎。

0: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1: 我是说永远在一起。

0: 爹，你来了。在里边呢。
1: 依兰，没事吧？
2: 啊，不要紧。爹，本来今天想去矿上问问入股的事儿，结果……
1: 依兰，其实你去不去不重要，股东大会也就是走个过场。答应你入股这件事儿，我看没问题。是这样吧，总经理？
3: 依兰啊，我看你还是别入山河矿了。
2: 为什么？
3: 你这还没入股呢，他们就下毒手了。你要是入了股，那他们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0: 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必报，我们日本也有个故事叫遥远的雷声。从前啊，有个叫太郎的孩子，家里很穷，四处要饭。一天太郎饿得倒在了河边上，他想恐怕他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河上突然飘过来一根黄瓜，太郎抓过来正要吃，可是他想起来家里还有饿着的爹娘，还有弟弟妹妹，于是他捂着那根黄瓜就向家里边爬去。
1: 太郎啊，别说了，爹答应你入伙。
2: 呀，山河广谢，
3: 老爹也得谢谢你。
4: 那爹太郎后来呢？
0: 后来当家里人找到太郎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可是他手里面还握着那根黄瓜。这时候遥远的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5: 奶奶，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狠呢？把一郎叔叔打成那样。
6: 他们还是人呢，他们就是禽兽。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那一郎不是豁出命也要帮山河矿吗？
7: 一郎啊，这孩子就是实诚。秀儿，以后有时间你多去看看他。你嫂子和玉叔都忙啊。
8: 嗯，娘，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7: 娘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一动心里头就发慌。
9: 哎呀，还不让仙儿折腾了呀？瞧他东一出西一出的，啥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7: 行了行了，没事，去都歇着吧。嗯，去。
9: 娘，你慢点啊。嗯。

0: 还没歇下呢。
1: 我觉得有点蹊跷。
0: 又琢磨什么呢？
1: 一郎刚入股山河矿，这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
0: 那日本人是恨一郎帮着在山河矿呗？
1: 这茬口接的也太紧了，好像是筹划好了。
0: 哎呀，一郎没什么弯弯绕。
1: 一郎没什么弯弯绕，保不齐他后边有什么神仙。
0: 先歇着啊。

0: 起来了。
1: 哎，全都是我喜欢吃的呀，酸菜炒肉，小鸡炖蘑菇，还有排骨汤。
0: 快坐下吧。娘说了，让我这几天多做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
1: 我可不敢再补了。
0: 为什么？
1: 再补啊，我就补成小猪了。

0: 大伙儿啊，正找你呢。
1: 啥事儿呢？
0: 娘想求你点事儿。
1: 娘看你说的，什么事儿还求？你就说呗。
0: 那玩意儿啊，你看这天也不早了，外边路又滑，你去弄辆马车到一郎那儿把秀接回来呗。
1: 娘，我知道你心疼秀，可是秀儿是一大活人，还能走丢了呀？
0: 你看你，娘不是怕他走丢了，娘是怕他万一摔个好歹的躺在床上，你还不得端茶送水啊？你那身子骨多金贵啊，对不对？
1: 行了吧，娘，你别臊背我了。
0: 那行了，你就麻溜的去吧。
1: 行。

0: 嗯，我去，我得换点衣服啊。
1: 行行行，膝盖就放好了啊。
2: 一郎，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明天我就不来了。
3: 后天呢？
2: 后天也不能来了。
3: 大后天呢？
2: 也不来了。
3: 那就是说，永远也不来了，是吗？

0: 走。
1: 我说你是疯了还是中邪了啊？你说这事儿，你跟传武我怎么交代呀？
0: 交代啥？
1: 什么交代啥呀？交代你和一郎的好事。
0: 我和一郎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好啊，你还撑开脖子了啊？嫂子，我一直是压低气嗓，小声跟你说的啊。好，你要不怕丢人，那就敞开了说。
0: 还就敞开。
1: 好嘛，现实报，说来就来了吧。去开门，
0: 开呀。
1: 哎呀，秀，嫂子可是为你好啊。你要是改了，嫂子这张嘴呀、啊，就是贴了封条，至死啊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知道吗？
2: 二嫂在屋吗？
1: 哎呀，是玉书，别给他开门，他要知道了可了不得啊！
0: 在。
3: 二嫂，哎，大嫂也在啊。
4: 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1: 玉书，你来有事儿吗？
3: 哦，娘让我来看看你们都回来了没有。

0: 你们到底怎么了？啊，
1: 没怎么。我跟一郎在一起，让大嫂给撞见了。
0: 大嫂，就你一个人看见的吧？
1: 是啊，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满大街演呢。
0: 大嫂，要不然我们就帮秀把这事儿给藏下吧。
1: 嗯，

0: 玉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啊？啊，
1: 大嫂，你说对了，一兰二番回来的时候，他就跟秀好上了，不过中间又断了一阵子。秀疯了，玉叔你也疯了啊？咱先不说跟传武、跟咱爹咱娘怎么交代，就说做个女人吧，做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能干这种事吗？
2: 大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1: 传武他不爱秀，秀就不可以去爱别人吗？
0: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什么爱不爱的。秀，我可跟你说啊，这事要是传出去了，街坊四邻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你就是穿成十层盔甲，他们的手指头啊也能把你给戳透了。
1: 有个死就够了，
0: 也总比没有人爱强。行了行了，你别说的轻巧啊。 你怎么背着传杰跟秀学啊？
3: 我和传杰的感情和他们不一样，传杰爱我，我也爱他。
0: 我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秀，你以为有死就一了百了啊？哼，下了地狱，你要过三道大关，推三年大磨，爬五座刀山，最后啊，把你锯成两半，扔进油锅里炸。哼，这还不算完。
1: 你还有下辈子呢，你知道下辈子你要拖成什么吗？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什么
0: 无稽之谈呀？你懂什么呀？那时候咱们王爷府啊，那些吃了腥的女人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1: 别说你们王爷府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山东菜馆二嫂的事儿。
0: 二嫂的事儿，好啊，你说呀。
1: 我看你能说出什么怎么明瓦亮的大道理来。这上面的衣服呢？我早就拿下去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大嫂，你知道这些年二嫂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吗？
0: 晚上怎么过？睡觉呗。
1: 那她和谁睡啊？
0: 自个儿睡。
1: 大嫂，你错了。这么多年，他都是和这个枕头一起睡的。谁晚上不是和枕头睡呀？是，晚上我们都是枕着枕头睡的。可是二嫂，她是把传武的衣服裹在这个枕头上搂着睡的。她一睡就是十几年。大嫂，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二嫂心里的苦。 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0: 大嫂，你干嘛？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娘，给秀出口气。
2: 大嫂，找娘有什么用啊？我们应该去找传武，找秀的丈夫。
1: 不，
2: 我想好了，我自个儿去找传武说。
1: 你那张嘴管用啊？还是嫂子陪你去吧，不能让那个活驴再欺负你了。
3: 我也去。
1: 我们女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做。
4: 老二，今儿我们姊妹三个把你约出来，是想有事儿跟你说。
5: 啥事儿，秀？
2: 让大嫂说吧。
6: 二哥。在大嫂说话之前呢，我想先插一句，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
5: 好，
4: 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儿想和你分开。
6: 说白了吧，就是要和你离婚。

0: 为什么？
1: 老二，你想想，这么些年，你疼过秀吗？
2: 说心里话，你爱过秀吗？
0: 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事？
2: 因为秀已经爱上别人了。
1: 是啊，就是相好的。
0: 秀儿，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2: 一郎。

0: 老二，咱可说好了的，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许耍性子。
1: 对，你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的。
2: 川武，这事儿你知道了，肯定心里窝火，你别憋着了。发，就朝我身上发吧。
3: 你说啥呢？
4: 伊朗有份好的产业，脾气又好，你将来能跟他过，一定能过得安稳、顺心，这是好事。清河，
0: 秀儿，秀儿，人家答应了，你快举杯啊！
5: 二嫂，你快举杯啊！
0: 愣着干嘛？
2: 川武，我
4: 秀儿。多年，是俺冷落了你，无法如是。这杯酒，就当我赔罪。
0: 秀儿，别哭了，
5: 啊！别哭啊，你哭什么呀？这是该高兴的事儿啊。
2: 俺走了。你怎么办？

0: 娘和你爹都商议过了，咱们找个好日子，把秀和一郎的婚事给办了。好在呢，一郎，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呢，我们当老人的心里面也踏实。秀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咱老朱家的孩子，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家。
1: 爹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秀，是我朱开山教子无方，你和传武成亲18年了，这18年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可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怨恨。 我们老朱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爹娘，爹给你赔不是。
0: 爹，娘，我错了，我不嫁了，我错了。娘，对不起，亲家。傻孩子呀，这都病好了的事儿还没变呢。
2: 娘，我不想离开你们。

0: 秀，娘不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
1: 秀啊，这爹和娘就巴望着你能过上踏踏实实、舒心的日子。
0: 一郎，跟你说句话了。
2: 爹，娘，各位哥哥嫂子，你们曾经救过我的命，现在又同意把秀嫁给我，我发誓，我永远都是朱家的儿子，永远爱戴爹娘，还有自己的亲人。送吧。
3: 哎，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
2: 嗯。
4: 二叔，啥叫鸭叫童子啊？
3: 你问这干啥呀？
4: 一郎叔叔叫我当鸭叫童子。
3: 哼，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6: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娘，别送了。哎，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嗯。
1: 二叔，啥叫鸭教童子啊？你问这干啥呀？一文叔叔叫我当鸭教童子。
2: 新郎去娶新娘子的时候，轿子是空的。作为一个小男孩在里边，会给新娘子带来好运。
0: 二叔，我一定会给二婶带来好运的。
2: 你二婶应该有好运气了。娘，走了。慢点啊。
3: 娘，回吧。

0: 他爹呀、啊，咱这三个儿子和三房媳妇里，你最当你谁呀？
1: 不一样。
0: 衙外的话，谁不知道老二是你的心尖尖肉啊？
1: 胡说呢！
0: 这是谁？两个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自打你知道秀和一郎的事儿，你有过好脸子啊？
1: 我不是也答应了吗？
0: 答应？你该答应。咱那活手晾了人家秀那么多年，再说他不是还有仙儿呢吗？
1: 仙儿在哪儿啊？嗯，仙儿什么时候能和传武在一起？

比我还好看，一郎，我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 是真的吗？

0: 总裁，刚才一郎来电话说，他已经将60万元注入山河煤矿了。
1: 60万，占他股份的多少啊？
0: 大概30%左右。总裁，要最后夺取山河煤矿，30%恐怕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必须占到他51%以上，我们才能成为控股股东。
0: 总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等待天时，等待地利，等待帝国赐给我们的良机。

0: 老师，学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我喜欢听好消息。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您还记得中村吗？中村？您的学生，中村镇太郎。哦，记起来了。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他不是在你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吗？
1: 前几天，中村军出事儿了。
0: 怎么？
1: 6月26日，中村军带了几个人到兴安岭索伦山附近化妆侦查，被东北军抓住了，搜出了军用地图和调查笔记。
0: 那东北军怎么处置他？
1: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向奉天方面报告，而是直接秘密处决了中村军他们。
0: 什么？
1: 东北军敢如此大胆啊！伟奇，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2: 参谋本部认为，中村军的殉国对解决满洲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呵呵，参谋本部。
0: 终于想通肯下手了。是，参谋本部的意思是把中村事件扩大，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歧视日本，要与日本作对。什么时候下手？
1: 根据可靠消息，不会超过今年下半年。
0: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永远记住中村镇太郎。他是什么时候殉国的？
1: 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那一天是6月26日。
0: 记住他。啊，日川，帝国赐给我们的时机到了。

0: 怎么，你是说对山河煤矿下手不是几刀？
1: 我斩断山河煤矿的手。
0: 他们的客户可是不少啊，我看可能有点问题。
1: 让满铁狠狠地抬高路价，我看谁还敢买这个煤。
2: 我知道了。
1: 今天发了几趟煤？
2: 两趟。
1: 那明天呢？
2: 照目前看，一趟都发不出去。
3: 总经理，杂货铺的刘掌柜找您有事儿。
1: 看见，你去一下。
2: 总经理，铁路运价抬得太高了，简直离谱。订了货的宁可赔了定金也要退货，没订货的就更不敢上门了。
1: 要不我他妈都毛了。
4: 刘掌柜，
1: 来
4: 喝点水。
5: 好，谢谢。咱们当初哈，那个开矿的时候，咱们这条街上啊，多齐心呐！这一条街上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真是八百苦绳往一块拧啊！现在想想，这心里头都热乎的。
4: 现在不是以前了，咱这满矿山的煤运不出去。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
5: 说不出口啊。
4: 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5: 是这句话呀，这不说吧不行啊。你说我那点家当你就压在这矿上，说吧，你看这时候说出来不讲究啊，真的不讲究，对不住大伙，对不住老掌柜啊。
4: 哎，刘掌柜，你可千万别说，这撤股啊，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咱得开这个董事会商议一下。再说了，你也是董事，等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5: 是是是，是这个理儿啊。是，那什么，邵总监，你还是啊，给老掌柜说说，赶紧开开这会吧啊。
4: 行，你放心，我知道了。
5: 哎，那行，那我走了啊。
4: 行，刘叔，我不送你了。哎哎哎，

0: 又是要撤股的吗？已经有多少人要撤股了？
1: 加上刘掌柜，也是好几个。可是爹，咱一共才有不到50个股东啊。
2: 好在一郎不会撤股，他可是咱们最大的股东。
0: 一郎有多少股？
1: 30%左右。
0: 你们怎么知道一郎不会撤股？
1: 爹，一郎不像个撤股的。昨天他还看见我，和我说要找朋友去说说满铁的事儿，把咱们的运价降下来。
0: 一郎有多大本事？他能左右满铁的事情？我看对那些撤股的人，也别开董事会商议了。
2: 总经理，这恐怕不太合适吧？股东们要撤股，这是人家的自由，人家的权利啊。
0: 眼下顾不了那些了。如果开董事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答应他们撤股，这么一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撤股呢。这么闹下去，山河矿不得一败涂地啊？这不正中了小鬼子的下怀吗？
1: 可是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爹。如果满铁就是不肯把运价降下来怎么办？
0: 我已经和你二哥打招呼了，让他找少帅，让少帅想想办法。少帅是全东北最大的官了，他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欺压山河煤矿不管吧？
3: 老前辈，能不能和满铁方面再通融一下，把山河矿铁路运价给降下来？哪怕是只降一点儿，山河矿也不会有那么多股东要去撤股。
4: 满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3: 那他们答应了吗？
4: 满铁也是无能为力呀。提高运价是帝国政府的指令。
3: 山河矿惊动了帝国政府？
4: 你以为奇怪吗？山河矿是全满洲甚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帝国政府能不关注吗？
3: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破产了？老前辈，您可是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啊。
4: 不，山河矿不能破产，也不会破产，要救活它。
3: 您的意思是？
4: 不是有人要撤股吗？你把它买下来。
3: 买下来？
4: 我出钱，你出面，这样你就能成为山河煤矿的控股股东。
3: 你是说要把山河矿变成三天无产的？
4: 也是大日本帝国的。
3: 不能了，前辈，我不能掺和他们朱家的财产。

0: 你老人家还是答应总裁吧。老前辈，我求您了，您知道朱家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走开。况且，你也曾经教导过晚辈，要知恩图报。李郎，你应该明白，我们日本人是圣明无比的天皇的子民，中国人算什么呢？
1: 总讲，我绝没有想伤害朱开山的意思。再说，这山和煤矿，也不是朱开山他一个人的嘛。嗯，
0: 让我再好好想想，好吗？
1: 好，回去好好想想，啊！但是别忘了，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2: 三儿，听机上人说有23号股东要撤股，是有这事儿吗？啊，是，但没那么多，也就十几个。
3: 净有那些人喜好兴风作浪，小事快。这个老二怎么还不回来？
2: 他爹呀，这事到如今呢，也别着急上火的了啊！大不了山河矿咱不干了，咱不是还有山东菜馆呢吗？
3: 娘，哪还有什么山东菜馆啊？山河矿真散了伙，咱这菜馆还不得抵给人家股东们呢？
2: 你不会说话，你闭嘴啊！
3: 本来嘛，这矿料真散了伙，人股东们能放得了咱们菜馆吗？
2: 老大。 吃饭都堵住你嘴啊！

0: 跑那么快干什么？我都跟不上你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 回头再跟你说。
0: 哎，你得跟家里面说一声啊。
1: 到了地儿以后，打电话说吧，快。

0: 二哥，和丰田通上话了，通上电话了。少帅什么意思？啊，有点口渴，让先喝口酒。
1: 哎呀，你快说吧！
2: 你这个孩子呀，模样估计谱还不小，来，娘给你倒，
1: 快喝吧，喝呀！爹，喝一个。
3: 行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少帅说了。 说满铁无故提高运价，是没道理的事儿，让你们放心。他会派有关的人跟满铁协调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少帅真这么说的。爹，俺啥时候撒过谎？哥，从心。你还死这干什么呀？
1: 煤矿不是咱老朱家的呀，快点喝杯酒。啊，那是那是，咱山河矿这早算是平安了，好事儿啊！三儿，
4: 来，大哥，敬你一个。
1: 来，走。
4: 来，
1: 爹，刚才俺没对你说实话，
4: 为什么？
1: 俺爸说了实话，家里人跟着慌神，少帅也不好插手山河矿的事情。 有这么闲话吗？眼下，日本人跟东北军正较劲呢。出什么事？六月末的时候，在青阳岭锁门山一带，我们抓了几个日本密探，为首的叫中村镇太郎，
4: 让弟兄们给毙了。
1: 当上，是当上呀。可是关东军不干了，他们把这件事情称之为中村事件。 要求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日本国内也闹腾，说咱们存心仇视日本人，这是向善书。
4: 扯犊子！
1: 少帅是什么意见？
4: 少帅的态度是强硬的，可是南京政府乱了，已经下令逮捕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
1: 这不混蛋政府吗？就这样，日本人也不罢休啊！他们已经把朝鲜的两个师团向图门江靠拢了，据说。 还要把大量的司令部搬到奉天来，要打仗。所以在这种局势下，少帅也不好插手咱家的事情。
4: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死路一条了。
1: 也未必。少帅在电话里给俺提了个醒。少帅怎么说？
4: 他说这些年他也处理过一些日本人吞并中国人矿山的事情，说日本人惯用一种招数，就是先制造麻烦，然后大量输入资金，等时机成熟了就一举拿下。他问咱们山河矿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定要小心。
1: 少帅提醒的好啊，小日本鬼子跟咱们山河矿搞的就是这一套，
4: 回去吧，愁。 爹心里有数。爹，你别太上火了。只要东北还在中国人手里，山河矿的事情就好办。
5: 我知道了，我和老三再商量商量。他醒了。 你来啊，终于醒了。

0: 你如果不愿意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可以啊。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逃跑呢？要不是被石川给撞上，你们夫妻俩肯定就没命了。
1: 为什么偏偏是我？不要抱怨，要我说这是你的荣幸，因为你在为帝国做事。 可是叫我去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我对不起咱们主人。
0: 什么话？你就不怕对不起大日本帝国，对不起天皇陛下吗？啊！
1: 不要说一个山河矿，就连满洲、连中国、连全世界，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0: 怎么，你连这一点也怀疑吗？如今的帝国犹如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而中国呢，军阀混战，土匪满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神抛弃了他们。一郎，你明白吗？
1: 森田的为人是有仇必报，有恩更加报。周家对你有恩情，我绝不会亏待他。周开山只要愿意，他尽可以在矿上做事。如果他不愿意操劳，那就拿红利在家享清福。你说，我这叫对不起人家周家吗？嗯，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
0: 你我交往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失过言？

0: 以前都是一狼糊涂，这也不怨你。说实话，对你的仁慈之心，我很欣赏。但是一狼，你不可再糊涂了。要知道，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1: 是，还望老前辈多多指点。
0: 太激动了。

0: 将是天照大山的子孙了吗？岂止是想，你就是天照大山的子孙。这一切都是老前辈的教导。今天的一切，也可以用上不忘。好了，爷，明天我再给你转上一笔资金，用来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另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可是我没有加入过。时常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证件。记住，民国14年，也就是1925年。 你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国籍，
1: 我记住了。

0: 三儿，这事儿你怎么看？
1: 爹，你说一郎真是日本人打进来的？
0: 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火车皮的事儿是满铁说了算的事儿。一郎一个小小的商人，人一出马就把这事儿办了。山河矿进新设备，啊，一郎一下出了那么多的钱，他哪儿来那么多的钱？还有，满铁如果他有靠得住的朋友，那这回提高了铁路运价，这事儿他怎么办不了了？
1: 一郎这两天正跑这事儿呢，
0: 我估摸着他跑不来，下边没准出什么事儿呢。
1: 难道他还能撤股啊？
0: 撤股，撤了倒好了，恐怕他得买那些退回来的股。一郎的股份一旦占了50%，那山河矿就不是咱们的了。
1: 爹，没那么严重吧？
0: 三儿，是时候了，该瞪眼珠子了。
1: 你说吧，怎么办？我听你的。
0: 必须要查清一郎哪儿来那么多资金。如果这些钱不是他的，他就是不撤股，咱们也得把他清出去。更别说他再收购股份了。
1: 那如果那些资金真的是人家一郎自己本人的呢？
0: 我估计不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查呀？
0: 我想让你大哥明天去一趟天津。实在不行，给那里管事儿的花点钱，一定要弄清楚，一郎哪来这么多钱。
2: 也好，反正范章这边有大嫂呢，要不一郎这一面一直是个谜。
1: 啊，对了，爹，你要和大哥说啊，查一郎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0: 这事儿跟你娘也别说，就说让你大哥回老家去办点事儿。啊。

0: 起来了。
1: 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0: 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就擦破点皮了。
0: 那快吃吧。
1: 我昨天给摔晕了，谁救的咱们呢？
0: 好，我的几个朋友正巧碰上了。
1: 那你昨天什么事儿啊？非要回天津？
0: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刚才打电话了。

0: 喂，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他联系。
1: 找谁的？
0: 找咱大哥，有个朋友想跟他做点生意。
1: 喂，山东菜馆，找谁呀？
0: 大嫂，我是一郎啊，大哥在吗？
1: 一郎啊，哎呦，真不巧，你大哥呀，刚刚去火车站。
0: 他去哪儿了？
1: 哦，回老家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1: 说是啊，老家那个坟呢，哪块修得不合适了，咱爹啊，让他回去看看。怎么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个朋友想跟他谈点生意。
1: 哦，那就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行不行啊？
0: 行，啊，对了，大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5、7、6天，慢了10天半个月的。
0: 啊？哦，好，那就等大哥回来以后再打电话吧。好，大嫂再见。

0: 听咱娘说，老家坟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啊。
0: 可能有什么事儿呢？这么着急？
2: 也许朱克全老家真的有什么事。
3: 不像，不像。朱克山肯定起疑心了。
0: 什么疑心？
3: 他在怀疑你资金的来源。朱老大肯定去了天津。
0: 老姐妹，您说我大哥，啊不，您说朱家老大去天津是为了查我商社的账？
3: 我不得不放。
4: 石川，你马上带人到天津去，盯住朱家老大。一旦发现他在查我们的资金，你立刻把他堵住。
3: 堵住他以后怎么办？杀掉吗？
0: 不，老前辈，你别杀他，他是个老实人。
3: 我听说他喜好钱财和权力。
0: 总裁怎么知道？
2: 总裁自有总裁的办法。
3: 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石川，明白吗？
2: 明白了，把他变成可用之人。
3: 是吧？
2: 是。
5: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来，走一个陈大哥。
6: 二位，五香酱牛肉啊。嗯嗯。那菜齐了，请慢用。
5: 哎。来来来。
7: 我说老弟啊，你老请我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我就上回忘了问了，陈哥。我听口音，你也像山东人，不知道你家是
7: 淄博陈家庄的。
5: 真的？我是章丘朱家峪的。老爷，咱两家离得不到百八十里地的。来来来来，老乡干一个，
7: 干一个。
5: 陈大哥，听说你们东盛的那个掌柜的桂一郎，也是咱山东人。
7: 他是什么山东人呢？日本人，鬼子。哎，我说老弟，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啊，帮不帮的，我总得看在老乡的情分上，啊。
5: 陈大哥是少看人。
0: 陈大哥，一点小意思。
7: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两根。
7: 别别，老弟啊，你要是不把话说实了，连这个也不能拿。
0: 陈大哥，实不相瞒，俺们家呢是开煤矿的，哈尔滨的山河煤矿，您听说过吧？
7: 听说过，
0: 那就是俺家的。你们家大掌柜往俺们家煤矿投了太多的钱，那钱多的吓人呐。俺们家老爷子心里都不踏实，就让俺过来打听打听。
7: 前天我账上还打进了90万呢。
0: 从哪儿打过来的？
7: 深田物产。说是这笔钱还要往山河煤矿打呢。前面不是给山河煤矿打过两笔钱的吗？
0: 那两笔也都是森田物产的吗？
7: 没错。你想，我们小小的东盛商社哪来那么多闲钱呢？
0: 陈大哥，你能不能把这些原始的单据帮兄弟我抄一份？
7: 老弟啊，不是我不帮这个忙，这事儿实在是不好办了。我不过是账房的一个小职员，能看到账本已经不容易了，哪能再腾出手来抄啊？
0: 陈大哥，您放心，兄弟不会亏待你，我再。

0: 加一根。这事儿啊，您明天能抄，明天抄；后天能抄，您后天抄。只要能抄了就行。
1: 哎呀，既然老弟是这么大的情分，我就尽力而为了。
0: 谢成哥，来，兄弟，我再敬你一杯。
2: 坐下，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当初咱可是一条心要把山河矿办起来的。
3: 当初谁知道会有今天呢？
4: 我不要红利了，还我本金就行了。
1: 诸位，是不是能再等几天，让矿上想想办法？
5: 什么办法？你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矿上都快停工半个月了，也不见你们有什么办法啊。
1: 矿上有矿上的难处，我们也想把本金返回给你们，可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现金呀？
5: 那钱呢？钱都哪儿去了？
1: 大家都知道，咱们的矿上最近新添了一些新的设备，
5: 还不知道搞到哪儿去了呢。
6: 我看大家伙是不是再停几天？啊，咱们山河矿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少帅了，我想啊，少帅肯定会想办法帮助咱们解决这个事儿的。
7: 要说亏本，最害怕的应该是一郎了，他是咱们最大的股东，可人家连声都没吱，咱们能不能跟人家一郎学一学？
3: 一郎？一郎是什么人？这谁不知道？他是朱家的干儿子，对吧？
8: 是。你这话不错，
9: 可是先放下干儿子不说，我们大家都是山河矿的股东。作为股东，最起码我们应该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5: 一郎啊，你是日本人，中国人的死活你能管得了吗？
9: 这位老哥，我是生在日本，可是我早已经加入中国国籍了，我是中国人。
1: 一郎，你什么时候入的中国国籍？
9: 是1925年，我在天津的时候。
7: 一郎，你怎么加入中国国籍了？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3: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份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4: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兴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1: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

0: 表佩戴校徽校牌，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1: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柏杨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0: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2: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3: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晨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人心。
0: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4: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高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米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米的到来。你好，佳米。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米，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嗯，那欢迎小佳米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
0: 嗯，
1: 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嗯，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个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关，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0: 嗯，原来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1: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在读《辽宁寻宝记》的时候，跟随着寻宝小队认识了辽宁好多城市，书里写到了省会沈阳，了解沈阳故宫的历史，还有大连，知道美丽的海滨风光，也讲到抚顺、盘锦这些地方。
0: 嗯，
1: 虽然漫画故事没有专门讲锦州，但读完这本书，我也主动了解咱们锦州的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烧烤，看到辽宁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0: 嗯，小佳米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1: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第三，寻宝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0: 嗯，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1: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0: 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四年五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 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2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宗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